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洛港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0: 威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好的，关注908高速现场。那目前的利宁高速受施工影响，郎西东入口往溧阳方向封闭，广德宣城宁国往郎西东出口封闭，预计封闭要到11月1号才能够全部结束。
0: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3: 近日，合肥市应急局派出督导组赴安朝经开区开展下基层除隐患、保平安活动。督导组一行重点围绕消防和特种设备领域开展督查，抽查了消防和市场部门台账资料，实地查看了康养场所、工贸企业和住宅小区等重点场所，并对有关单位近期三大行动落实情况、日常监管情况及两节期间安全防范工作开展情况开展专项督查。
2: 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再来关注匠人制装。装修旺季又到了，如果呢是正在纠结装修的各位业主，请您注意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匠人制装专属初秋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那第一呢是送空调，家里边有几个卧室啊，就送几台空调。那么第二是沙发、大床等19件全房的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是标配浙牌集成灶，全屋的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啊也是免费赠送。
4: 除此之外呢，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遇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现在预约到店就能实实在在省下软装家电开销，还能免费领取您家装修报价清单。热线电话0551-6556-0303，0551-6556-0303。
5: 这些年，巢湖来了一些陌生的客人，一些快要被遗忘的名字。白鹈鹕上一次它出现在这里还是30年前，这种鸟从不将就，水不够清，鱼不够多，它绝不落下。黑嘴鸥和东方白鹳回来了，它们的要求也很苛刻，浅滩要有，还得无人打扰，它们才肯站成一道风景。被称为鸟中大熊猫的震旦鸦雀，他们看中的则是整片芦苇是否繁茂。每一种挑剔都是一道考题，他们都回来了，说明这片湖经得起严苛的检验。万物归来才是家园，让每一次振翅高飞都有落脚的地方。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2: 好，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那么在警方路况连线之前的时候，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呢，这是在翡翠路上跨桥的位置，队尾呢是照旧排到了雷街，由东向西几乎是全线排满。更多路况信息我们将马上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

0: 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苏警官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西二环长江西路下穿的南往北，此前呢是发生了一辆有故障车，目前呢故障已经被交警排除，交通呢是正在恢复当中。西二环长江西路下穿的南往北，此前呢是有一辆故障车占据了最内侧。故障呢已经被交警排除，交通呢是正在恢复当中。也是受此影响，目前长江西路西转北的匝道是有少许车辆排队行驶，请在后方过往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谨慎驾驶，耐心等待。像现在呢，长江西路高架的西向东呢是前山路上五里墩，东往西是在前山路到西出口，流量偏大一些。南二环高架的东往西的方向在目前全线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建议大家呢可以选择桥下的地面道路通行。西望东呢主要还是集中在金站路汇流点的位置。马鞍山路高架桥靠近南二环的南北双向，南往北尾部是到了繁华大道，北往南是在望江路的附近。金站高架南边呢比上一个半点是有所好转的，但是北边的望江路转南一环的位置，南往北进城的方向早高峰呢也是已经开启了。像郎溪路高架的北往南，在临泉路到南汾河上方，南往北在和平路转弯点的位置，速度呢确实也是会缓慢一些。城市的环线南一环的东往西，在玉溪路一直到前方的金顺桥上桥，西往东呢是梅山路上金屯桥。向西一环的北往南，主要呢还是集中在长港路的附近主的主线上北往南的方向。城市的外围刚才提醒大家了，南二环目前高架上全线东往西压力比较大，尾部是在马鞍山路附近，前方的节点就是在前山路和怀宁路下穿的位置。西二环受集贤路施工点影响，尾部呢是到了创业大道的附近，主辅道都要关注一些。像方兴大道目前呢是创新大道的东往西和始信路上跨的东往西的方向也都是大流量，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0: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健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3: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4: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5: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6: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2: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道，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0: 好，现在是早前的8:08，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7: 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播思一。
0: 那今天早晨啊，因为是在中秋节之前工作日的最后的一个早高峰，那过完了今天之后啊，明天将会迎来中秋小长假了。所以908的各位听友想必呢，今天早间的出行啊，在路面上这个心情一定是非常顺畅的，因为心里边已经开始提前憧憬啊，这假期该怎么过了啊。但是呢，今天早间早高峰呢，依然还是我们要面临的一个考验。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合肥市的方兴大道，这是由西往东方向，在过了金寨路之后呢，是有一处堵点的。现在由西往东队尾，我们看到已经是排过了玉兰大道了。所以908的各位听友，如果走合肥市方兴大道由西往东方向，就这个位置啊，平日里边呢可能是有堵点啊。由东向西，我们看到从玉兰大道队尾呢是排到了金寨路，就这个位置由东往西，平时呢堵呢可能就会排过集贤路，或者呢就是在金寨路这个位置啊单独有堵点。但是今天早晨呢，这两处堵点可以说是合二为一，而且呢堵点已经是有要排过青龙潭路的这个迹象了。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您是从这儿经过了方兴大道，目前由东向西方向在玉兰大道这个位置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会这么堵呢？是不是有事故发生在主道里边？那么也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啊，安徽908来告诉我们。
8: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2: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0: 们继续关注新闻。那在昨天呢，特斯拉的 CEO 埃隆·马斯克接受了央视的专访，就中国市场、人工智能和人形机器人等热点问题呢，分享了最新的关于他的思考。
7: 上海超级工厂是特斯拉全球重要的制造基地。2026年上半年，工厂交付近46.8万辆整车，同比增长28.4%，产量创近3年同期的新高。自2019年末启动交付以来，工厂累计生产整车超过了450万辆，产品供应国内、亚太与欧洲市场。
0: 是的，那谈及了特斯拉在中国的业务啊，马斯克呢是高度评价了上海超级工厂。
7: 他表示呢，
0: 他说呢，中国有非常强的制造业底蕴，这种能力呢不只是在现代才有啊，而且呢，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的成功，那么他认为靠的是中国团队。他说的特斯拉中国团队非常的有才华，他们勤奋也值得信赖，他们的工作质量还有效率都是非常的出色。他说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是一块瑰宝，真的非常的漂亮。
7: 另外呢，马斯克在提到人形机器人发展前景的时候啊，他还说到未来20年可能达到1000亿台啊。近年来呢，中国人形机器人技术频频突破，引发全球关注。他在社交媒体多次转发中国人形机器人的图片和视频。谈到人形机器人时，他展望未来说，每个人都能够拥有专属的机器人，他们可以照料年迈的父母，看护孩童，还能担任孩子的一对一私教，承担各类工作。未来世界，一个人可以操控成百上千台甚至上万台的实体机器人和数字智能体。
3: At least a billion humanoid robots within 10 years, probably less than 10 years.
0: 他说未来10年或者是不到10年，人形机器人可能会有10亿台，而未来15年呢，可能会达到100亿台。说在20年之后可能会有1000亿台，就像是星战里边的 C3PO 或者是 R2D2， 友善又能干。说如果每个人都有专属的 C3PO 或者是 R2D2，甚至是性能更强的机器人，生活会变得更加的美好。他们可以照顾年迈的父母，看护孩童，还能够成为孩子的一对一的私教，承担各类工作。他认为未来每一个人都想要自己的专属机器人，未来会诞生大量的企业，一个人就可以了。一个人可以操控上百台甚至上万台的实体机器人和数字智能体，人的生产力将会被极大的放大。他预测未来会实现全民高收入，甚至到那个时候金钱的意义都会被淡化。那么当央视记者提到他在之前啊，在社交媒体上向人们推荐中国旅游的时候，他表示啊，单纯他的描述呢无法展现中国的魅力，中国非常棒。马斯克建议说，只要时间允许，叫一定去中国看一看，说呢中国值得看的东西啊实在是太多了。他曾经坐高铁从北京到西安，说体验真的非常的棒，高铁站非常的壮观，兵马俑是世界奇迹之一。他说记得多看一看窗外，别一直盯着手机，因为沿途的风光呢美不胜收。他说因为以他的语言根本无法充分地展现中国的魅力。
7: 谈及 AI 时代的教育，马斯克建议大家广泛学习，兼顾人文艺术、科学与工程，夯实通识基础。想要向机器人下达指令，就要学会组织问题哈。他也说到啊，这个知识面越广，越是擅长提问题。
0: 他说呢，对于教育的建议啊，是广泛的接受教育，涵盖人文艺术、科学、工程学，同时掌握各类通识知识。那要想知道如何向机器人提问题，就得具备组织问题的能力。
3: With the broadest possible general knowledge, you'll be better able to formulate the questions, or what they call prompt engineering, I guess.
0: 就是如何给 AI 写提示词，关键呢是要清楚地告诉机器人你到底想。要的是什么？听上去感觉有些不可思议，但是未来会涌现海量的机器人和人工智能，人工智能会迫切地想要接受你所提出的各种各样的诉求，并且能够立刻地帮你实现。 是的，在未来的话呢，不论是 AI 包括人形机器人，确实呢是令我们期待。好，看到时间是早间的8:14，我们看到目前整体的交通流量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大。之前我们所提到合肥市的方兴大道由东往西方向呢，从玉兰大道队尾现在已经是正式排过了青龙潭路，由东向西方向目前呈现拥堵迹象。
9: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0: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只有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1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1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3: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10: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给家里边的燃气灶加一块金属围挡，就可以让火更旺，燃气可以省一半。有一些商家啊，把燃气聚能环宣传成所谓的省气神器，但是这种燃气灶的配件可能呢是隐藏着致命的风险。
7: 近日，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起因加装燃气聚能环引发的纠纷案作出二审判决，法院认定产品生产者、销售者承担主要赔偿责任，电商平台对销售者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死者家属自行承担部分过错责任。所谓的聚能环真能节省燃气吗？使用这类产品有哪些安全隐患？
14: 为的聚能环也叫燃气灶聚火防风罩，通常是铸铁材质，用于聚拢火焰。一些商家宣称它能让火旺盛，还能减少热量散失，节省燃气。2023年11月，陕西榆林的吕先生被商家燃气省一半的宣传吸引，网购了一个燃气聚能环，安装在家中的燃气灶上。安装后不久，一家人陆续出现头晕、恶心、呕吐等症状。此后，他的妻子和16岁的儿子在家中身亡。吕先生因此起诉了聚能环销售者、生产者、电商平台、燃气公司及房东。一审法院结合现场情况、鉴定结论等证据，认定应系燃气灶加装聚能环导致燃气燃烧不充分，释放一氧化碳导致死亡。事故发生后，吕先生的亲戚和代理律师曾使用暗射聚能环进行了多次测试。代理律师葛源回忆，
15: 就是我在网上去买一些一氧化碳的检测测试仪，包括有毒气体的测试仪，我自己在他家做，关门关窗，把火打开，装上这个聚能环，把锅放上去，烧一会儿，几分钟马上这个警报器就响了。委托鉴定机构来测，这个中立的这个第三方去测，也是一样的结果。因为这个东西我们也复现了很多次，这个不光是在现场测过，就是换别的地方，换别的灶台，只要把这个东西一装上去，它一定会超标。
14: 加装聚能环为何会带来中毒风险？江苏省淮安市消防救援支队火宣科科长陈凯介绍，与灶具不匹配的围挡可能影响空气流动，导致燃气燃烧不充分，产生一氧化碳，带来中毒、爆炸等隐患。
16: 燃气正常的燃烧的时候会与空气进行充分的混合，但是呢，使用了聚能环或者这种聚火灶的这个东西呢，它的有部分的喷气口啊会给挡住，从而导致了它燃烧不充分。现在的一些灶具啊，底部都是为玻璃的一些面板， 它一旦使用这种罩之后啊，也可能长时间使用会使玻璃面板受热不均。

0: 也有一些破碎和炸裂的一些风险。
1: 在上述案件一审判决中，法院判定死者及家属承担30%责任，生产者承担40%赔偿责任，约86万元；销售者承担30%责任，约65万元；平台承担连带责任。因其销售者销售的产品不符合保障人身安全的要求，平台未采取必要措施，也未在平台对案涉产品进行风险披露，最终导致消费者死亡。近日，该案二审判决维持原判。然而，记者搜索发现，目前一些短视频平台和电商平台上仍有大量聚能环产品在售，聚火、节能等依然是商家的宣传卖点。城镇燃气管理条例规定，燃气用户不得擅自安装、改装、拆除户内燃气设施和燃气计量装置。燃气工程项目规范要求，家庭用户不应私自在燃具上安装出厂产品以外的可能影响燃具性能的装置或附件。
2: 做饭划锅，小锅放不下，火焰乱飘，这个神器全搞定。聚火、防风、
1: 相关产品有户外使用场景，但一些商品页面和宣传视频中，产品被直接放在家庭厨房的燃气灶上使用，却没有相应的安全风险提示。燃气专家陈贤伟表示，在燃气灶上加装聚能环会使得燃烧效率降低，根本不会达到节能效果。如果消费者想要高效使用燃气，应选择适合家庭使用的燃气灶产品。
3: 正在用聚能环的别再用了，它既没省气也没省时，还多了一氧化碳中毒风险。想更加安全高效使用天然气，关键看三个标示。一是3C认证标示，二是看日负荷，单位是千瓦，这样主流在4.2到5.2之间，按自家习惯选，不是越大越好。第三是能效，新国标一级能效门槛已经从63%提到70%，二级64%，现在买灶认准一二级才算真节能，三级则是准入底线。做饭通风，橡胶管换成金属软管，并安装燃气报警器。燃气灶满8年就更换新的，真正的聚能是规范使用燃气具。
4: 是的，这个家里边如果是有聚能环的话呢，赶紧把它丢掉吧，既不能够省气，同时呢还很危险。好，以上是今天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播司仪达伦代表本次节目的责任编辑李李，节目监制韩毅，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
5: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叫冠名播出，口子叫。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好，再来关注今天的乐购908团圆节喝好酒。那下面有请乐购908的好物推荐官欢姐来推荐一款清香型的好酒啊，欢姐你好。
6: Hello， 主持人，早上好！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的精品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一应俱全。新鲜的猕猴桃、饱满的大石榴，果香十足。五粮液、金六福、浏阳河等多款好酒备好，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特别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乐购908商城。明天啊，就是中秋节啦，在这个人月两团圆的节日里，家庭聚餐的酒您囤够了吗？走亲访友的酒礼您备好了吗？咱们中国人送礼讲究什么啊？一看牌子，二看性价比，三看送出去体不体面。如果您还不知道准备什么酒好，今天呢推荐您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475毫升每瓶，每箱是4瓶。杏花村这三个字，只要是喝过白酒的，没人不知道。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咱们这款酒背靠杏花村的核心产区，秉承传统工艺酿造，原料呢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再无其他添加，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不烧心，清香型的特点啊，就是酒体干净，入口绵甜，喝完不上头。老一辈懂酒的都知道，清香型是最实在的，不玩虚的。乐购908商城双节福利特惠，平时一箱4瓶，商城优惠价呢是199块钱，就在今天，买一箱送一箱，475毫升，一共是8瓶，到手是2箱，只需要199块钱，核算下来平均一瓶才20多块钱。这款酒呢，还参加满399减50的活动，多买多优惠，走亲访友面子有了，里子也有了，关键是钱包还不心疼。淡雅的瓶身拿到酒桌上显档次，有品味，自饮招待呢，走亲。

0: 150毫升正装一支仅需199块钱，两支到手仅需299块钱，平均单支不到150元，还可以和其他产品一起凑单参加买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更优惠，而且男女通用，150毫升超大规格，一家三口共用都能用个大半年的时间。现在如果您感兴趣，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好，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我们看到目前的合肥市的长江西路由东向西方向，在蜀山道口的位置呢是有明显的堵点，而现在队尾啊也已经是延续到了五里墩立交桥。再来关注家人这桩，那自己装修怕麻烦，买家具软装花销大，其实呢很多业主啊都有这方面的困扰。
2: 确实，不过匠人之装刚好解决了这个难题，他们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活动九月限时开启。
1: 那么具体都有哪些实在的福利呢？
2: 福利全是免费送啊，首先是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然后是19件家具，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全部包含，瓷砖卫浴木门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品牌，没有额外加价，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遇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
1: 等于是装修的硬装搞定了，空调和家具软装啊也是直接配齐了。
2: 没错，实打实帮业主省下几万软装预算，安徽有装修需求的朋友现在预约到店，就能实实在在省下软装家电开销，还能免费领取您家装修报价清单。热线051-656-0303，051-656-0303。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香皂，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4: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5: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4: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5: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4: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5: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6: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7: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8: 我们
5: 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7: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落岗，
9: 我们一起加油。
5: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智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0: 打卡第121天，有没有哪个小伙伴请了3天连休假，休13天的，举个掌声。
1: 我也想这么来干来着。
2: 好、啊，他们是今天已经走了，他们连今天都会开始请。
1: 你觉得我能这么干成吗？
2: 可以。王姐吗？
1: 王姐，中秋节还要跟你们在洛港相见呢。
2: 哦，也是。
1: 主要是太想见你们了。
2: 哦，真的吗？
1: 对，所以不可能去凑这个13天
2: 的
1: 假的。
2: 真的是很想见他们吗？难道不是电话打过来说，哎，那个网友27号晚上？
1: 对，必须来一下啊！
2: 中央公园哈，
1: 对对对，
2: 青春歌会啊，
1: 这个工作是必须的啊。
2: 对你在
1: 不能缺席啊！
2: 节目里面还要宣传一下啊，然后让听友们，然后要到那个洛港的北广场是吧？
1: 对，就是洛港的
2: 航站
1: 楼的北广场。北广场，也就是说你们这个开车，你这样子你可以开车或者说是打车直接导航到洛港公园泸州会
2: 啊，泸州会，
1: 因为就在泸州会的那个就是
2: 左侧，
1: 上北下南左西右东，
2: 西边
1: 上北下南左西右东，
2: 西边、哦、
1: 对对
2: 西南角，在泸州会的西南角，
1: 哎，对对对，然后在洛港公园航站楼的北广场，
2: 啊，
1: 嗯，
2: 好。先来一起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啊，这个明天后天呢2天呢确实有雨，我特意关注了一下，
1: 嗯，
2: 还好，晚上开始的时间段呢就没有雨了，
1: 但是见我们风雨无阻，
2: 真的
1: 说过了。
2: 这么
1: 就即使是下雨
2: 都风雨无阻，
1: 对，下雨我们俩要么是打雨伞要么穿雨衣，
2: 哦，你想的是我们风雨无阻，
1: 对，
2: 是吧？
1: 我们风雨无阻，
2: 哦，
1: 你们不也得无阻一下，
2: 倒也不至于，又不是上班。你就今天白天沿淮淮河以北是阴天，有小到中雨，北部是会有大雨，淮河以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早晨的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会有雾，请各位注意交通安全。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的北部23到25度，淮河以北的南部25到27度，江淮之间28到30度，沿江江南31到33度。省会合肥目前是阴天，室外温度24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56，空气质量良。安徽 ED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D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9。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所以今天早上，
1: 嗯，
2: 如果有不少朋友就已经开始出门的话，
1: 嗯，
2: 因为中秋的假期它高速不免费嘛，
1: 对对对，
2: 所以今天早上
1: 国庆才免，
2: 对，所以今天早上的这个道路通行会不会
1: 比较顺畅？
2: 周一，哎，
1: 啊，
2: 比周一更堵一点。
1: 我是想说，市区里是不是会比较顺畅
2: 啊？那市区的，
1: 然后高速上是不是已经开始了准备
2: 堵起来了是吧？
1: 对，是不是已经开始了啊？
2: 哦，我们来
1: 跟我们讲讲。
2: 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请他来给我们梳理一下目前省会合肥的道路通行情况。苏警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节前的早高峰呢，目前还是像工作日一样。像高架桥方面，长江西部高架主要关注的还是在东往西出城的方向，在西二环以及到西出口流量是比较大，特别是前方靠近长江西路西客运站的门前，东往西的辅道上，应该呢是发生了一起事故，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在长江西路靠近客运站门口的东往西辅道上，应该呢是发生了一起事故，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同时，铜陵北路高架桥的北往南靠近滨河路的位置呢， 子最外侧也是有事故发生，铜陵北路高架靠近滨河路的北往南最外侧呢也是有一起事故发生，交警呢也是正在前往现场的路上，请后方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注意避让。目前呢，像长江西路高架刚才提醒大家了，是东往西大流量，南环高架的东往西也要特别留意一些，目前桥上全线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建议尽量选择桥下的地面道路通行。马鞍山路高架桥北往南，在太湖路到南环上方，郎溪路高架的北往南主要的还是集中在新安江路一直到前方的高亮路附近，城市的环线南一环的东往西在玉溪路上南新门桥，西向东呢是梅山路上金屯桥，西一环的北往南在四里河路桥上五里墩，车辆行驶呢也是比较的繁忙，像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徽州大道的东往西受前方桥上缓行的影响，南环与前山路的东往西主线辅道上，西二环在长江西路到集贤路施工点北往南主线辅道上压力呢也是偏大一些，方兴大道呢主要还是受此前玉兰大道的一起事故影响啊，现在事故呢已经撤除，但是创新大道一直到玉兰大道东往西的方向也仍旧是缓行路段，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您的支持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4: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出发，
1: 即刻开趴。
0: 早间的8:38，欢迎各位持续锁定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
1: 快乐出发。
0: 大家早上好，我是悠悠。
1: 哎，各位早上好，我是燕大炮。
0: 我们就是
1: 又胖了组合。
0: 早，各位宝子们。
1: 早，各位宝子们。今天是9月24日，星期四啊。每到周四的时候呢，我们其实话题是辩论话题。
0: 事情是这样的。
1: 怎么样的？
0: 因为今天呢是中秋小长假之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对吧？辩论呢？变还是不变呢？因为一开始我的想法是，算了吧。就不变了吧。
1: 你上走势的时候不是这么讲的、我一个人上节目的时候我给你讲，哎，走势我一个人就不变了吧。你讲每次你挑全场。
0: 对啊，你变全场啊。
1: 那今天怎么又行啊？你
0: 今天就是给大家来一点轻松的节前话题。因为本来叶大胖说，那要不然我们变一个中秋是回你家过节还是回我家过节，再变一个中秋月饼是吃咸的还是吃甜的，这大家都已经
1: 我都要
0: 没什么兴趣。对，今天这个话题我觉得也挺有意思啊。
1: 真的吗？
0: 就问问你们，中秋节你们有没有准备什么好吃的？自己动手的。
1: 一定是要自己动手的吗？
0: 哎，对，就今年中秋节你准备什么好吃的，有没有自己动手做过什么，是成功了还是翻车了？评论区晒一晒你们的这个中秋手作。为什么这么说？今天投稿人是这么讲的，他说，呦，大胖你们好，今年的中秋节我没打算买月饼。
1: 为什么呢？
0: 我自己做蛋黄酥。原因很简单，去年我做过一次，做了30个，本来是给家里人吃的，结果我发了个朋友圈，有人就开始问卖不卖，我说不卖，我自己做着玩的。然后呢，对方就说，那你这样，你给我做10个，我给你钱。我说不用不用不用，我送你。他说不行不行，你要收钱。最后我收了50块，相当于成本价。
1: 我等一下，蛋黄酥一个要5块钱啊。那我还是吃工厂的吧。
0: 你看看它里面加了什么料。如果哎，燕大胖
1: 干什么？
0: 如果说你是用的全都是你进口的黄油啊，
1: 就我这身体不配。
0: 你配你配。
1: 对。
0: 等等一系列这种食材，5块钱一个其实是不算贵的。然后他说，我今年还没开始做，但已经有3个人预定了。我妈说，哎，你不是自己不吃吗？我讲对啊对啊，但是人家要买。
1: 你不是自己吃吗？什么自己不吃？
0: 你不是自己吃吗？他说，然后我说是啊是啊，但是人家要买嘛。他说，那你岂不是变成做生意的了？他说，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我还有个同事，他会做冰皮月饼。他说冰皮月饼不用烤，很简单。他做了3个色，紫薯的、抹茶的和南瓜的。做完发照片给我们看，我们都说哇，真好看。他说好看是好看，厨房像被炸过一样。我老公就会说，你下次还是买吧的。哈哈哈哈哈。悠悠大胖，我想问问大家，今年中秋节你有没有自己准备一些什么好吃的，自己动手做的那种，成功了还是翻车了？有没有人跟你预定啊？你是收钱还是送人呢？
1: 就是因为有一些朋友在朋友圈里面的这种夸奖，让我们逐渐迷失了自我，说哎，你可卖卖的话我买一点，然后导致了他们觉得，哦，我就是有做这方面的天赋，我要开一家烘焙店，开一家倒一家。
0: 这个事儿截止到我有做这一部分的天赋，到这就可以停了
1: 啊。
0: 最后那句什么我要开一家烘焙店就别了，
1: 不要。
0: 对，你自己做着玩儿，对吧？行。但是你开家烘焙店成本高啊，
1: 哪怕你在家里面做，那你这个也大可不必啊，
0: 各种什么
1: 大可不必。
0: 水电房租啊，
1: 水电房租都用自己的，你要办一个卫生许可、
0: 人员工资啊，
1: 办个健康证，办个卫生许可，
0: 等等一
1: 些，你要出售这些东西，你得有证啊。好，你讲你有没有做什么？
0: 我啊，
1: 做了个表。
0: 为什么做了个表？
1: 值班表。
0: 哦，那是肯定的呀。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中秋节目单还是我拉的呢。
1: 你做什么了？做了一只鸡。
0: 我没有做任何东西
1: 啊。
0: 但是我想说，我的朋友自己手做的东西送给我的。
1: 哦，
0: 都有什
1: 么呢？
0: 蛋黄酥确实是有。
1: 谁呀？
0: 是。但是我跟你说，就是送给我的那个朋友，他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这个蛋黄酥我送给你，不是从外面买的，就是不是从外面买的，不是从商场买的，也不是我自己做的，是我的好朋友自己做的。
1: 我知道了。
0: 然后呢， 因为他做这个东西配料表特别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而且食材用的都特别好。我想着你家
1: 他的食材
0: 宝宝很可爱
1: 加过了，
0: 对，他说我想着你家宝宝很可爱，我就从我朋友那里买一点手做的东西送给你。
1: 哦，
0: 啊，是这样的，对，然后还可以。你是吃不到的，那是我小孩的，我也就勉强吃一点那个渣渣。对，然后呢，还有就是，每到这个季节啊，就葡萄成熟的时候，很多朋友会说，这个葡萄不都早都成熟了吗？但是实际上啊，如果说你是那种就是有一些晚熟的那个品种，以及如果你没有说就是催着它让它长快一点的话，有一些葡萄品种是刚刚才成熟的。
1: 啊，
0: 然后我有一个好朋友
1: 做葡萄汁，
0: 哇，我有个好朋友
1: 酿葡萄酒。
0: 昨天开车回淮南，到他爸的果园里。狂狂摘葡萄，摘完葡萄再从淮南开车狂狂送到我家。哎呦，我这都是什么神仙朋友啊，我的天哪。叶南胖，你怎么不送我一点什么东西啊？
1: 我没朋友。我这个人做人不行。我没朋友。
0: 我不是给你带了那个胸口油吗？
1: 哦，还没吃。
0: 你搞一点薯片啊。哦，我给你买，我薯片给你买好。这算我手做可以吧？
1: 薯片吗？
0: 牛胸口拌薯片。
1: 薯片
0: 算，这
1: 算
0: 我送给你的这个 DIY。
1: 中秋手做礼。
0: 对对对，啊，对 DIY。
1: 还要自己动刀子。
0: 可行，可行。
1: 行。王姐的一片心意啊！当然，你们要说你们在中秋里面没有像刚才投稿的这位朋友说的做各种各样的糕点。
0: 嗯。
1: 中秋节你们总要一家团聚要吃饭吧？
0: 要做饭呢？
1: 要做饭的吧？那做的这些菜难道不是手做的吗？
0: 对
1: 不对？
0: 对啊，
1: 有一些你亲自下厨做的这些菜，不也能来跟我们说一说？
0: 对，而且你也可以说。朋友的
2: 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0: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0: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3: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4: 善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ally 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5: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4: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5: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中国电信。
6: 中秋快到了，去买点礼盒回家跟爸妈过节。
7: 那去沿河路和家福吧，听说换新开业，上新了超多商品，百达果园还能100积分直接兑换26元现金券。
6: 太好了，我正好想买大闸蟹，走出发。
8: 各位朋友，中秋节你们去丈母娘家都准备什么东西啊？我现在很苦恼这回事。
9: 别苦恼，
10: 你怎么会苦恼？
9: 跟我一样，买燕之屋的燕窝。
10: 对呀、啊，
9: 我今年中秋就准备买燕之屋的那个鲜炖燕窝。
10: 对呀、啊，而且一盒只需要299。你如果觉得买一盒是不是不太合适？你不行就买两盒。
9: 你不行你就买一盒也行，两盒也行。哦、另外一个呢，我们就把它变成的是我们的其他的内容哈，就比如说，另外我们就可以把它。变成我们的水果啊，可以买我们的精品水果，懂了吧？你除了买了我们的燕之屋的精品燕窝以外呢，你剩下的就比如说爸爸，或者是男士啊，他抽烟喝酒的，少给他买点这些东西。直接给他买什么呢？就给他买燕窝，
10: 对，
9: 买两盒，
10: 对，
9: 好吧，
10: 不就行了吗？燕之屋的这个鲜炖燕窝是这个样子啊，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窝自古以来呢，就是温补的滋养上品，而且呢，还可以增强我们身体的抵抗力，特别的润肺滋阴。那燕之屋的燕窝呢，已经成为了中秋送礼的佳品了，大家呢都可以一起来关注一下啊，因为它是这样的，政策是不变的啊，买10盒送一盒，买6盒送一盒，买10盒送2盒。叠加之后呢，还有中秋叠加礼是什么呢？10副满1200赠送燕窝面膜一盒，10副满2200赠送燕窝沐浴露一瓶，10副满3200直接赠送燕窝粥一盒。大家都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299，回复299一起来了解详情啊，对吧？不就行了吗？你还有什么可纠结的？你现在我跟你讲，而且燕之屋它是这样子，各大门店都有，万象城啊，银泰城啊，哪哪都有。你不行的，你就到线下去，你问问他，你说我明天来不及了，我明天就要把它带走，对吧？我怕我邮寄来不及。但是实际上它是这样，因为它是顺丰邮寄，它也很方便。你现在回299问一下客服，
9: 现在就能。合肥市区的话，今天上午买的话，下午应该就能到。
10: 对，或者你直接跟他说，你说你这样，你给我弄个跑腿吧。
9: 合肥市区你今天现在确实就能到。你要是
10: 对
9: 省内的其他地市的朋友的话。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啊，比如说黄山啊，这些地方的话，
10: 就可能要个寄邮寄这个快递的时间嘛。
9: 明天就他们上午寄，明天次日达，次日达是肯定没问题的。
10: 对吧？就是非常的方便，所以不用纠结，这才是真正的中秋好礼啊！
9: 回299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我跟你们一样，我马上也要回，因为我马上确实也要买。
10: 哎，对的吧？而且呢，事情是这样的，你如果要是自驾开车回家。 是不是？在路上呢，希望大家一路平安。但如果说呢，你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去找平安车险。
9: 你得买了保险才能去找他啊，不是有任何问题就直接找他、
10: 我知道，我知道，年检又来了，这个排队填表找车位费时费力还花钱，快拨打平安车险400-8600或上好车主 APP 点击车损测算，包括年检代办，符合条件的车主呢都可以享受到这个免费的代办年检服务。年检员是提前预约上门取车，专人专办代排队， APP 同步进展，办完之后呢可以送回车辆和年检标，让您没有后顾之忧，对吧？年检经常忘记怎么办呢？点击年检计算器，智能计算年检时间，还有短信的及时提醒。买保险就是买平安，电话投保400-8600。

0: 咚咚。来看一下其他的朋友们是怎么说的。
1: 嗯，我刚刚看到一个炸园子的，我就想说中秋怎么还炸园子呢？
0: 炸园子这个事情呢是这样，就是除了过年炸园子以外呢，只要你想吃，只要家里面，
1: 只要你想炸，
0: 只要家里面压力想吃，那我跟你讲，那你就能给他搞啊，没事啊，呀有什么难的，能搞啊，做啊，好大事啊。
1: 胡超博说的啊，他说我要炸点挂面圆子，一般是每年过年吃，平常也不搞，但前几天我就突然想吃了，馋得很，差点流口水。合肥人对圆子的思念
0: 啊，地球为你转讲，中秋节那做个大闸蟹呀、啊。大闸蟹的广告我们等一下再播。
1: 不是，主要是我觉得还没有到时间。
0: 也不是这么说，今天早上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个群友已经发了他的那个大闸蟹。
1: 嗯。
0: 公蟹母蟹加在一起有9两，将近1斤了。
1: 我的妈呀，这长那么好吗？
0: 对，然后蒸熟了，我但他没把它壳掰开看啊，所以我还不知道它那个壳里面那个黄啊、膏啊，包括肉质啊怎么样。
1: 哦，具体看看好不好啊？还有一位朋友晒了一段视频，视频里面他是这么说的：
2: 这个是奶盖沙琪玛，这个是巴旦木。奶盖饼干，然后这个是牛轧糖，
1: 牛轧糖，
2: 这些是草，是那个雪花酥，
1: 哦，草莓
2: 雪花酥，
0: 他自己做的，
1: 妈哎，
2: 这么多，
0: 全是你做的，
1: 看上去好好吃哦，巴旦木奶盖饼干，哦，
0: 最关键是他做了，
1: 还有奶盖沙琪玛，
0: 他做了以后每一个他还有一个那个小小的塑封机，
1: 有小包装的，
0: 小包装的塑料袋把它装起来，
1: 从淘宝买的几十块钱一大堆，
0: 然后还要拿一个东西把它那个吗？叫密封吗？
1: 这个其实已经谈不上密封了，你像这种家里面手做的这种糖类，你得迅速把它吃掉，
0: 迅速吗？
1: 就是你肯定不能像说商店里面的放它12个月的。
0: 玻璃球说，刚才问到丈母娘家去了那位朋友是这样，你是不是第一次去拜见啊？以前呢我是大件小件的拿个7-8样，现在呢我就2条烟1箱酒，然后1000块钱现金。
1: 我的啊
0: 啊，2条烟1箱酒1000块钱现金。
1: 小阿堆发了一个照片过来，他说我今天做糖饼，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哎，我觉得你们好厉害，有没有可能这样，就是
0: 啊，
1: 我们搞一个这种手作盲盒呢？
0: 怎么，你要给大家互相分享吗？
1: 你们都寄给我们呢？你们这样子给悠悠大胖分一点呢？他这个糖模做的我也想吃啊。
0: 这样，你们要快递的话呢，你们都有我微信对吧？私信一下我，找我要一下那个联系方式和这个收货地址，大胖有偿购买，好吧？你不能让人家送，你让人家送的话，那这个人家就讲，哎呀，这个
1: 买，
0: 知名主持人在节目里面让人家那个找人家要东西，
1: 买，
0: 好吧？你反正还没有进群的朋友，或者还没有大胖微信的朋友，你们现在可以回复我要进群四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啊，想要投喂我跟这个王姐的呢也可以啊。
3: 胖哥，明天中秋节了，我准备蒸个螃蟹，蒸个虾，做只鸡，煮个鱼，然后蒸个燕窝，还有好多好多，然后再

0: 再搞两瓶鲜酒喝一下，就这么决定了。
1: 兄弟，你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没有讲，你要在由匠人制装装修的房子里面亲自下厨，然后做这些东西。
2: 对，然后呢，你再带着家人一起去百大逛一逛。
1: 中秋国庆双节要来临了啊，所以各位朋友计划到哪里去自驾游呢？出门前呢，一定要把装备配齐，先去何家福的沿河路店逛一逛啊。他调改开业，零食水路上吃的用的一站式搞定，结账呢用易支付，满50减20，再冲空去百大百货去转一转，秋上新三折起。出游的衣服呢你也不用愁了，旅游想出片的设备也要齐全，正好百大电器呢双节聚会补贴至高，立减13000，月圆了就出发，百大全省陪你共度团圆好时光，
2: 还可以吧？你看百大你也能去一去，是不是？

0: 市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7: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购908商场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装瓶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
8: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9: 平凡逐梦，声要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10: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11: 我们来啊，
12: 让我们相聚洛港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10: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洛港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要洛港，
13: 我们一起加油。
12: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洛港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1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14: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

盛典播报。上午的9点，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国铁集团消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日将迎来客流最高峰。国家卫健委相关负责人昨天指出，减重训练应根据自身健康状况进行必要的医学和运动风险评估。目前超过95%的3级公立综合医院设置了健康体重管理门诊，可以前往咨询接受指导。继续关注省内新闻。昨天朝马高铁单列动车组最高测速的速度试验中，综合检测车从马鞍山东站开出，驶向巢湖东站方向，顺利跑出时速385公里的实验目标速度值，标志着朝马高铁上行线和下行线全部实现385公里最高实验的目标速度。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新闻。当地时间23日，乌克兰基辅市的军事行政管理局发布消息称，当天基辅市遭袭，受伤人数已增至13人。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网，由张一编辑，大胖播报。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再来一起关注一下高速路面的情况。目前河安高速受到施工的影响，鸽子墩枢纽安庆往合肥方向的匝道、前山往合肥方向的匝道、岳西往合肥方向的匝道实行封闭，禁止车辆通行，预计要到2027年的1月20号结束。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各位还可以回复路况两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内来查询。

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安徽交通广播乐扣908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阳澄湖的大闸蟹礼券，稻香村的精品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一应俱全，新鲜的猕猴桃，饱满的大石榴，果香十足，五粮液、金六福、浏阳河等多款好酒备好，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呢送礼倍儿有面，更有限时的福利加码，进店领取满399立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先礼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明天呢就是中秋节了啊，在这个人月两团圆的节日里面，家庭聚餐的酒您囤够了吗？走亲访友的酒您备好了吗？咱们中国人送礼呢讲究什么呢？一看牌子，二看性价比，三看送出去体不体面。如果您不知道备什么酒呢，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它一箱呢是475毫升乘以4瓶。杏花村这三个字呢，只要喝白酒的朋友没人不知道。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啊！咱们这款酒呢背靠的是杏花村核心产区，秉承着传统工艺酿造，原料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呢，再没有其他的添加了，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不烧心。清香型的特点呢，就是酒体干净，入口绵柔，喝完以后不上头。老一辈懂酒的呢都知道，清香型最实在，哎，它也不玩虚的。关键是价格，平时呢一箱4瓶，商城的优惠价呢是要199，今天呢我们买一箱送一箱，475毫升乘以8瓶。到手价只要199，你算一下，合下来平均一瓶20多块钱，而且这款酒呢，它还可以参与满399减50的活动，啊，多买就多优惠。

0: 新房有，面子有了，里子也有了，关键是你的钱包也不心疼。怎么买？各位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悠悠。
1: 嗨，各位好，我是严大胖。
0: 好，来吧来吧，今天来聊聊这个手作有哪些好吃的。哎，中秋节你都准备做点啥？自己做的某道菜也行，你也可以说一说自己家里面中秋节你每年是不是都得下厨啊？你下厨都做啥呀？哎，可以来跟我们讲讲啊。然后呢，有哪些这个就是本来你可能是购买的，然后现在不买了，对吧？刚才还有朋友，就是那位要买那个燕窝的那位朋友啊，还在问说，如果我现在买个大闸蟹，它能不能到？是这样子的啊，就是你在我们908乐购商城里面看到那个大闸蟹，现在卖的是蟹券、
1: 蟹卡，
0: 对，蟹卡。然后呢，因为讲实话，现在这个时候，我觉得螃蟹不肥呀，
1: 也不一定，也不一定，也不一定。
0: 如果说你觉得啊，你想搞一个这个螃蟹加个餐，然后觉得中秋很好看，对吧？我建议你可以到盒马，就是去买那个鲜的那个帝王蟹啥的，你直接捞一只，然后送到你丈母娘家，然后正好吃，然后再加上你送的那个燕窝，这样搭是可以的。然后或者呢，你也可以去买，就是现在啊，市面上面的中秋礼其实还蛮多的。我们刚才播的不是有酒吗？对吧？有这个杏花村的酒，其实还有像茶叶，哎，包括家里面如果有人爱吃什么榴莲啊什么的，我觉得可能就是也是比较合适的，这种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大件儿的，对，都可以给你支支招啊。你那个燕窝啊，回299之后，我建议你不要直接去把那个单给下楼，你下楼之后，那个我们的客服搞不清楚，就是燕珠的客服搞不清楚你什么时候要，所以呢，他那个你回了299之后会有一个二维码，然后你直接添加那个客服，你说你好，我是听着悠悠大胖节目来的，我呢现在可能就想要这个燕珠的鲜炖燕窝，你能不能现在就给我寄过来，我大概什么时候能到，然后我买多少有什么优惠，你可以直接问问他，这样会更加方便一点啊。好，我来听听你们的手作。有朋友说，哎，我也做过蛋黄酥，第一次翻车了，皮太厚，馅儿太干，烤出来像石头。我老公吃了一块也说，你还是买吧。我说不行，我明天还做。他说你明天再做，我明天还得吃，你做多少次我就得吃多少次。他说我做了3次终于像样了，他说这个是可以拿出来卖了啊。挺好挺好，就是家里面有个人陪着你一起，
1: 关键有人陪。
0: 哎，对，
1: 你要一个人是自己做，
0: 失败了他也能吃两口，因为即使是失败了，他也不会是个很难吃的东西，就像这种。
1: 不一定吧？
0: 真的，只要你是熟的，它不会是很难吃的东西。还有朋友说，哎呀，我刚在芜湖出差啊，我发现那个我打车的司机也在。

0: 听优大胖，我以为只有合肥人才听哦。
1: 啊，
0: 那不是啊，我们的节目可是全国各地的朋友都在听呢。
1: 那刚才在听的那位芜湖的是网约车司机还是出租车的驾驶员？你好，
0: 你好，非常感谢你对于优大胖的喜爱。
1: 那你不给他准备个什么小礼物吗？我这个人就是打蛇上棍、哎。
0: 问题是，刚才给我们发留言的这位朋友，可能他已经下车了
1: 啊。他也不知道谁是谁。
0: 对呀、啊，如果这个时候所有芜湖的滴滴的司机全部都跑来找我们怎么办？送，聂大胖讲了。
1: 王姐找一个人抽着送。
0: 聂大胖讲了。
1: 王姐找个人抽送。我们两个多少有点散财童子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吧？就是在节目里面有事没事送。
0: Kelly 说，冰皮月饼做榴莲口味的好吃。
1: 冰皮月饼，你是讲把里面的那个馅儿把它做成那个
0: 榴莲口味的？对，冰皮不都是冰皮吗？
1: 就今天如果你真的要跟我辩论就关于月饼是吃甜的还是吃咸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真的会想跟你讲甜咸我都要，因为甜的呢
0: 我不喜欢吃月饼。 我觉得蛋黄酥我可以接受，
1: 月饼我爱吃，
0: 月饼我不喜欢吃，
1: 主要是它的糖分太高，
0: 主要是
1: 热量太高。
0: 当你发现月饼它只是一个形状之后，你就可以在里面塞各种各样的东西，我搞一个模具搞出来不就行了吗？
1: 是啊，
0: 对啊，
1: 你可以往里面塞那个什么火鸡面啊，
0: 是啊，
1: 啊小龙虾呀，
0: 对啊，它不是只是一个形状而已吗？
1: 啊，就把它打成一个圆圆的一个形状吗？
0: 对啊，不就行了吗？
1: 哦，那但所以我就想吃那个肉月饼。
0: 哎，你讲肉月饼，有人说他我同事去年中秋做的鲜肉月饼，做了30个，带了公司来分给大家。吃完之后，有人问他，你能不能再帮我做10个，我送给我爸妈？他说可以，但是你要自己带材料来。最后那个人带了肉和面粉。然后呢，我们同事就是一起在那里就帮他做了，他说我不想赚他这个钱，但是我也想让他知道这个东西并不是
1: 免费的，
0: 不是免费的，也并不是这么容易的，
1: 对
0: 啊，
1: 本来就是啊，你做这些东西是有成本的呀，
0: 哎，对啊，对啊，
1: 啊，
0: 而且你又是做给家里人吃的，你基本上是不会弄不好的食材，对吧？
1: 袁说的是，感谢现在的视频直播做小吃，小白也学会了做馒头、做煎饺、红糖糍粑、手指玫瑰煎饺、煎饼、赤豆酒酿、糖葫芦、炸薯条，用手抓饼做的烤肉烧饼。现在孩子的早餐天天不一样，在做这些美食的时候，我的心情就是美美的。
0: 哇，你这么厉害！
1: 他都说了，感谢我们现在的这各种直播。
0: 感谢各种直播，感谢各种短视频。就是你不会做什么菜，你直接搜一道，然后他就一步一步教你。而且呢，我觉得有一些啊，发的特别棒的是什么？就是大厨烧菜，他是一边烧一边放调味品。对吧，他知道，好比说这个时间点这个肉差不多了，放点糖，放点醋，放点什么生抽老抽什么的，他知道他该怎么用什么顺序下。但是小白不知道啊，那小白怎么办呢？他们就开始这样子，就是你先把肉丢进去啊，然后趁这个肉在锅里煮的时候，你拿一个小碗出来啊，生抽2勺，老抽1勺，糖1勺，什么什么什么，就是你反正都把它和和齐了，再把它丢到锅里去。
1: 也不是，就老一辈讲究一个顺序啊，
0: 对，
1: 年轻一辈呢讲究一个 remix 混合，
0: 对
1: 啊，混合的反正不都是在里面吗？
0: 对，只要能吃
1: 啊。老一辈讲他这个上色也好，或者是他的这个工艺的顺序不一样，他出来的味道肯定就不一样 啊、
0: 哎、
1: 啊。今天要跟各位聊的是关于中秋佳节啊，你们有没有一些自己动手做的东西？
0: 对，手做的东西，好吃的，
1: 好吃的。
0: 嗯，
1: 我跟王姐两个，第一个是想看一看你们都做了什么，
0: 第二个也是想吃。
1: 对，第二个也是想吃啊，我们不白吃。
0: 我们给钱，
1: 我们给钱，我们不白吃，
0: 转账啊，
1: 转。
0: 还有朋友说，我今年中秋不做月饼，我们家准备做桂花糕。妈妈说月饼太腻了，想吃点清爽的。我在网上呢找了视频，材料已经买好了。如果翻车了，我就说这是新式桂花饼，桂花糕。就是自从小朋友出生之后啊，我也学会了做各类的米糕。就之前也是从来想都没想过，有的时候你去饭店里面吃饭，可能最后会上一份米糕，我都觉得那东西好难做， 后来呢自己学会了，
1: 研究了一下以后发现，不就是把米把它蒸熟了以后把它碾烂吗？碾烂以后再把它蒸熟一次吗？打碎一次吗？对吧？
0: 不，里面还要加一些东西，然后让它发泡起来
1: 啊，就泡起来嘛，然后就纯纯的那个米味嘛，对吧？然后里面还要放点那个什么发酵的酵母啊，或者什么，就有那种老酒的味道，就是那个什么酒酿的、那个、
0: 好吃好吃
1: 啊。娟姐说，我前两天在办公室吃了一大块月饼。
0: 对对对，这个事情我也知道。
1: 这个月饼是真好吃，
0: 真的，
1: 真好吃。
0: 怎么没给我尝尝？
1: 你不是讲你不吃吗？
0: 哦，我确实不吃月饼。
1: 它有板栗馅的、红豆馅的，还有咸蛋黄馅的。
0: 妈呀，鲜品！
1: 手做的那个月饼。
0: 妈呀，鲜品！这咋不给我搞的呀？
1: 而且它的包装朴实无华。
0: 就是那种纸包的，我懂。
1: 就纯油纸包的，你撕开以后里面是四块。
0: 香香的，
1: 里面的像馅料还非常的扎实，红豆的那个我吃了一块。
0: 现在还有卖吗？
1: 应该有卖。
0: 你是在哪买的？
1: 同时代的，但是巧不巧
0: 啊，这样子啊，
1: 我们的乐购908商城里面也有卖。
0: 啊，真的吗？我看下去。
1: 这个月饼里面的那个馅料是真足，那个红豆馅的里面的馅料呢，那个红豆我可以吃到一整块，就是一整颗啊，它没有把它打匀，就没有把它打成泥。咸蛋黄的那个是最好吃的。
0: 快让我去找找。
1: 这边、
0: 哦、是不是这个
1: 黄庄嘛，石家庄的那个黄
0: 庄月饼。对
1: 对对
0: 对对，黄庄福美月饼。
1: 黄庄这个地方它产月饼啊，这个是他们当地的一个算是一个比较集中的地方吧，非遗的手工月饼，但是呢有不同的品牌啊，都是这种纸质包装，所以具体你选择哪一个品牌，这个就看你们自己的选择了。我吃的那个牌子呢？
0: 妈呀，这个怎么没早一点跟大家讲啊？
1: 他没，主要是河北台的朋友没有及时跟我们讲啊。
0: 那个你们在乐购908商城，然后你们要找不到
1: 就
0: 直接搜索黄庄也可以。
1: 黄色的黄，你就
0: 庄
1: 稼的
0: 庄，黄庄也可以。
1: 这个地方的月饼真的好吃啊！明年你们要是
0: 无敌嘛，
1: 这大不了
0: 你看。山楂、蛋黄、板栗、黑芝麻、红枣、苏式五仁、青稞红豆、青稞绿豆，还有糖醇五仁椒盐，各种各样的口味。
1: 你不行，就今年中秋过了以后再买一点这个吃呗，这个东西放在办公室里面当小零食也行。
0: 我看了一下，它是两包40块钱，就39.9块，
1: 不贵。两包的话，
0: 哎呦，这个
1: 里面一包四个，就八个了，够吃了啊。这边还有朋友说，之前我姥爷每年中秋都会做糖饼糍粑，前几个月我姥爷去世了，今年中秋再也吃不到了。宝宝，
0: 你要么自己
1: 学着做一下，
0: 学着做一下，
1: 把姥爷的那个手艺把它传下来。
0: 还有朋友说做蛋黄酥的，他说我老婆做蛋黄酥做了20个。然后我问他你可累啊，他说好累哦，但是挺开心的，给了邻居6个，给同事带了10个，自己留了4个。
1: 另外他们中秋节呢没有做吃的，但是他们做了火把。
0: 火把？
1: 对，火把节嘛。
0: 哦，
1: 你看这边有朋友讲
0: 好有意思、
2: 我们以前就是晚上玩火把，人家小的时候找不到煤油的，在家里点了个煤油灯，那煤油偷偷给它倒出来。这以前晚上不要指月亮，指月亮月亮太亮了。
1: 中秋节晚上不要指月亮，月亮会搞你耳朵是吧？你看花开富贵，他就已经把他们家孩子那个手上持的火把，做的火把，
0: 哦，看到了，看到了，
1: 拿出来了，
0: 看好有意思啊，
1: 火把节，
0: 对对对。
1: 原来都是自己做是吧？是啊，这个中秋佳节你们也可以带着孩子，要是真的想要到外面去看一看的话，就看一下当地的有没有这种火把民俗的活动啊，火把游行啊，火把节啊，对吧？带着火把然后到处转一转，小朋友他只要在夜晚看到这样的燃烧的东西啊，就会莫名的兴奋。
0: 确实啊，中秋节呢也是我们中国传统的团圆节，对吧？月夕也是我们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也是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呢，这个因为啊，此时处在秋季三个月正中间，所以叫中秋。这天呢，月亮呢又圆又亮，寄托中国人月圆人圆团圆的这种美好的心愿啊。 其实呢，在这个起源当中啊，还有在《淮南子》当中的一段起源，记载了嫦娥奔月，成书在淮南。你看看，而且呢，在这样的美好的佳节当中，大家赏月、祭月、吃月饼、赏桂花啊，这个喝这个桂花酒啊，玩花灯啊，走月啊，等等啊，都是非常美好的记忆。
1: 讲到这个，我突然想起来了，你讲到桂花酒，我突然一下想起来了。
0: 嗯，
1: 昨天晚上我还在说那个今年这个桂花不是闻到香味了吗？
0: 嗯，
1: 我想着还自己酿一点桂花酒喝一喝呢。
0: 嗯。
1: 就这个中秋节，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要做一些什么东西的话，爱喝酒的朋友，你们可以买一点纯粮酿造的白酒啊，高度的那种白酒，然后再去买一点桂花，这个桂花干，
0: 然后把它给放进去，
1: 泡在酒里。
0: 哦，
1: 桂花呢，你要怕到时候喝酒的时候那个散开了，
0: 嗯，
1: 你就把它放在一个泡药酒的那个袋子里面，
0: 嗯，
1: 里面。放上桂花，或者是放啊，再放一点冰糖，把它放在那个里面一直泡着，
0: 嗯，
1: 这样喝的时候酒体醇香，然后又有桂花香，
0: 哎，真不错。
1: 你们还记不记得以前在短视频平台上面，我还曾经看到过他们用某品牌的酒啊，
0: 嗯，
1: 好像专门出了一款这种桂花酿还是什么，
0: 嗯，
1: 就是白酒这么一倒过来，
0: 嗯，
1: 然后它顶上的那个桂花干啊，
0: 就会飘下来，
1: 掉下来，然后底下是一个灯。
0: 哦，
1: 然后打在那个酒瓶上面，然后就感觉好像漫天飞雪一样。
0: 是，哇，好有感觉啊！这个桂花最近的火爆还是陆可做的桂花牛奶。
1: 所以，
0: 好啦，
1: 家里面其他的搭不上手，自己给自己酿一份桂花酒，这个没有问题吧？
0: 对。
1: 你买的这个纯粮的这个酒，首先它没问题的话，你酿出来的这个桂花酒就不会太难喝，懂吧？这个桂花的干呢，你买贵一点的啊，不要买那个什么硫磺熏的那种，那个不行，你买稍微贵一点的，然后它分那个单桂、金
0: 桂，
1: 然后各种各样的桂，
0: 对，
1: 你问一下老板哪一种泡酒更好喝一点，
0: 对，啊，都是可以的。其实呢，中秋手作这个事情做的好不好吃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你愿意去坚持动手去做一些这个美味啊，包括动手去做一些对于我们节日很有仪式感的事情，是不是？我有时候真的觉得坚持手搓啊，是一件特别有仪式感并且特别美好的举动，对吧？如果说做的多了，送给自己的街坊四邻亲朋好友，他们还会说哇，你还会做这个，其实内心里面自己也获得了极大的情绪价值，所以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哦。也在这里提前祝福大家中秋月满人团圆。

0: 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香皂，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4: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0: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5: 秋风起，蟹脚羊，羊城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羊城湖大闸蟹。
5: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羊城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5: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羊城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羊城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6: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7: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8: 我们
1: 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7: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落岗，
8: 我们一起加油。
1: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洛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智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天气情况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沿淮淮河以北是阴天，有小到中雨，局部呢是有大雨的。淮河以南是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是阵雨或雷雨。今天早晨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有雾，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23到25度，淮河以北南部25到27度。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合肥是阴天，室外温度25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56，凉。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嗨，欢迎回来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
1: 快乐出发，
0: 这又有新鲜事儿。问问大家，中秋佳节准备到哪玩一玩啊？是合肥玩一玩，合肥周边玩一玩，安徽周边玩一玩，还是已经真的有人多请了3天假？我的天哪！当然，就在咱们省会合肥、安徽周边，也有很多很多的景区啊，在中秋的假期给大家送上了很多重磅的好玩有趣的文旅活动。昨天呢，我们讲到了洛岗中央公园，对不对？那26号、27号啊，我们安徽交通广播有青春歌会的演出活动啊，在洛岗中央公园的航站楼北广场，大家可以去看看我们。我和大胖是27号，大成和小果是26号啊，你们都可以周末的时候，周末，确实是周末，你可以周末的时候过来找我们啊，是晚上的时间，我们的活动大概是6点钟到8点钟左右的样子啊。先跟大家说一下。好，另外呢，接下来再跟各位说，安徽肥东，咱们的肥东啊，双
1: 节有什么
0: 备足了文旅大餐，邀请我们8方游客入席久坐。
1: 那到肥东那边去感受一下特色的美食。还有特色的演出。
0: 首先呢是这样，节日里面的搓街啊，肯定是有很多演出的。比方说有大型的实景演出，跟着团长打鬼子。
1: 一定打。
0: 我当时
1: 一定想打，
0: 就是我看过这个演出，我真的觉得还挺震撼的。就是将依托于城门楼和临水码头构筑的水陆双舞台，配合这个非常逼真的服化道，还有一些烟火爆破等等互动的场景，真的是让游客瞬间穿越烽火岁月的那种感觉当中哈。然后中秋节当晚，第5届搓城拜月礼如约而至啊。然后呢，汉服爱好者呢可以遵循着千年礼制，在熏香、从献、送祝、拜月等等的仪式当中来祈愿家国平安，还有和你一起唱簪花体验，还有像是
1: 舞龙灯、非遗打铁花等等10余项的活动会轮番上阵，它从白天一直延续到晚上，所以不用说啊，那我是不是只有晚上去才可以看到？不是，白天去了你可以在那边玩一天，懂吗？白天去可以玩一天。
0: 另外呢，就是想进一步的抒发爱国情怀，还可以去打卡渡江战役纪念馆、前委旧址的这个纪念馆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当然了，还有这个六家饭景区，因为是安徽第一侨乡，有侨乡庆华诞、古村闹金秋的主题活动也已经准备就绪。
1: 中秋夜呢，游客可以坐花灯、猜灯谜、逛古村。国庆日的时候呢，景区的 NPC 将会散布在各个地方，趣味游戏轮番上阵啊，游客可以参与互动赢取银票，现在各个景区都搞银票啊。
0: 这种 NPC 的游戏好玩，
1: 有意思的。六家饭那边正好，你们到那边去了玩了一趟以后呢，还可以到旁边的红石嘴看个落日。
0: 你看看，但是因为中秋期间好像是有雨天。
1: 有雨天，国庆嘛，他讲的是国庆期间，
0: 对对对，
1: 他有 NPC
0: 嘛。对，希望国庆期间就不要下雨了嘛，也让我们好好玩一玩嘛，对吧？然后呢，接下来说到的是合肥近郊第一峰浮屠山，然后呢，在这边啊，你们可以去感受一下欧阳修笔下的这个

0: 讲到这个富察山啊，有欧阳修笔下的《富察山水记》，对吧？从此一山一水一文相伴千年，是不是？
1: 也有 NPC 啊。
0: 啊，也有 NPC，
1: 现在到处都是 NPC 啊！
0: 对， 对， 对，
1: 我也是 NPC 啊！
0: 你也是 NPC 是吧？
1: 我二十七号，
0: 星期天我们俩是 NPC，
1: 要不星期天晚上我们两个就是 NPC 嘛，对吧？你们可以过来找我们合影啊，
0: 嗯，
1: 你们可以过来找我们打招呼啊，可以过来我们一起，我们送小礼物啊，
0: 对，
1: 不都行吗？
0: 可以可以可以。然后在中秋节当天呢，你们还可以去山口林村制作冰皮月饼，体验一下土窑烤红薯。
1: 哦，这个我要去。
0: 这个还挺好玩的，
1: 就土窑烤红薯这个我要去。
0: 对，然后呢，国庆期间第三届的挂面美食艺术节也将回归。
1: 啊，等一下，
0: 挂面美食，
1: 挂面美食艺术节，
0: 对，
1: 是我想的那种，把面拉得很细很细，然后把它拿一根杆子把它撑着，
0: 对，
1: 放在那个木头上面，然后一直晒的那种挂面吗？
0: 对对对，
1: 长条的挂面吗？
0: 因为游客可以看非遗大师拉出细如发丝的挂面。你再去来一碗这个牛肉酒徒挂面，再听听乐队唱唱歌，
1: 我的妈，
0: 还是怪快活的哈，
1: 这个可以。
0: 嗯，所以玩累了你还可以到巢湖北岸漫步四顶山，打卡环巢湖的精品旅游民宿、茶咖空间，包括还有这个就是窑烤面包等等的这种长林河三件套。
1: 所以呢，你不要说国庆期间，哎呀，这个到处都是人，我到哪里去呢？外面我也不想去。
0: 到处都是人，很正常。
1: 我就在，
0: 大家都得出去玩啊。
1: 我就到那个合肥这个周边玩一玩吧。但是在合肥周边，我又可以玩什么呢？哎，我们给各位提供一些好的地方。
0: 这不就告诉你了吗？
1: 哎，
0: 对不对？
1: 就你要真的是大山大河啊，什么黄山呐、啊、九华山呐、啊。天柱山呐、啊，等等这种山的这种地方去呢，可能真的很堵，嗯，真的很堵。比如说中秋三天，安徽的各个景点的一个预测，
0: 嗯，
1: 因为中秋它不调休，高速呢也不免费，
0: 嗯，
1: 整体的客流呢会比国庆低个30%-40%，但是徽州古村落可能人会饱和。人会饱和，
0: 这个也很正常。
1: 对，
0: 对，
1: 所以如果你们要，想要去黄山的朋友的话呢，嗯，我们建议啊，你们选择中秋的时候去黄山。
0: 啊，嗯，中秋节黄山是有活动的啊，来跟你们讲一下2026黄山中秋奇妙月。这个活动是这样的，这个活动我打算去一下，
1: 黄山，
0: 因为它很有意思。对，
1: 你哪来的时间去呢？
0: 中秋当天啊。
1: 就明天吗？
0: 对，中秋当天是可以去一下的嘛。他是这样的，他主张的是提着月亮上黄山，因为他是在那个就是东大门，黄山东大门东海索道那边，他是你在从黄山东大门准备开始上的时候呢，你可以先提着一个那个月亮灯。真的，
1: 我知道，我行李都快背不动了。
0: 你行李可以先放到酒店嘛？
1: 我提个灯再往黄山上面爬，我一手拄拐杖，一手拎个灯，多少有一点像赴京赶考的那种学子，然后手上走夜路的感觉啊。
0: 然后呢，那个他现场还有摸那个应龙的那种。对，因为是他们就是当地的一种祈福的习俗嘛，然后呢还有这一系列的流程，包括他们晚上还有那个中秋月的音乐会，就叫音乐诗会，里面有就是有很多的艺术家在那边弹琴啊，比如弹古筝啊、二胡啊、小提琴、大提琴啊、乐队啊，然后呢还有人朗诵啊等等，就是这个节奏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慢的。
1: 是，有朋友担心说，那这个国庆两天不是中秋两天呢，三天啊，中秋三天的黄山，星期六、星期天就后面的两天时间下雨，
0: 嗯嗯嗯，
1: 下雨我跑到那边去，那我看什么？哎，你搞错了，
0: 我的妈呀，
1: 黄山呢那边它一年四季四个景，
0: 对，
1: 每一个季节都有每一个季节的景，而且你说下着雨去黄山看不看得到景呢？也能看到景，
0: 有云海啊，有雾凇啊。
1: 第一个，它的这个景可能就是一些近景了，
0: 嗯，
1: 不像阳光明媚的那个天气里面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群山环绕的这种状态，反而你可以在雨雾天气的时候看到这种近景，你会别有一番风味。
0: 但黄山风景区明天是多云，
1: 后天上后天，
0: 然后呢后天开始可能会有一点这种小雨的情况出现啊。
1: 你明天上山，
0: 但是整体的温度32度哎。
1: 对啊，不冷。
0: 对，
1: 你爬上去这真不冷，
0: 这还挺舒服的啊。
1: 建议各位就明天就上山，因为它的人流量确实真的会比国庆期间少50%。
0: 对，你可以明天就去，然后或者说你今天要么就去，
1: 今天晚上就跑。
0: 今天晚上就跑，然后去了之后明天玩一玩。
1: 用跑这个词是不是有点不太好？
0: 然后呢你这个就是中秋第二天第三天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好比说住在这个黄山山下的民宿啊，对吧，听听雨啊，就换一个这种思维方式嘛，我觉得还是挺爽的啊。
1: 爽都让你爽完了，真是的。
0: 然后是这样的啊，有这个我们刚才不讲了中秋三天的景区景点的这个预测嘛，你比如说像宏村西地啊，高峰值可能会在9月26号啊，然后呢25号，就是如果说你是可以错峰的话呢，你要么就像我们刚才说你今天晚上就跑啊，然后提前一晚就开始入住，这样可能会好一些。然后黄山的这个就是黄山风景区的高峰期可能也是集中在第二天左右的样子，但是人呢会比国庆少个50%，你可以选择明天就上山或者27号再上山。
1: 27号上山我都回不来了吗？
0: 你晚一点回来，
1: 你就要请三天假。
0: 对，你稍微晚一点回来嘛。然后皖南川藏线你可以反着走，反向走，中午后出发，反向走是可以的。九华山呢，九华山的高峰期估计也在26号左右的样子，然后你可以9月25号下午上山，
1: 就明天下午上山。
0: 对，或者你今天晚上就跑。其实
1: 不要老让人家
0: 总结来说是今天晚上跑，
1: 就今天晚上你因为反正高速不免费嘛。
0: 对，
1: 不免那个
0: 早跑晚跑都是要跑。
1: 对对对，不免通行费嘛，
0: 对，
1: 反正都要收那么多费用。
0: 对对对对对，
1: 下午不行再请个假就走呢。
0: 是这样子
1: 啊，
0: 西南城坎呢是建议25号或27号前往，天柱山呢因为是实名预约，日程在50000人，你们要是要去的话，请你们提前预约一下。然后像是皖南的阳禅土楼，因为大家可能会在这个季节跑去晒看看这个晒秋
1: 啊，
0: 虽然说也许会遇到阴雨天气啊，但是那边我想说啊，皖南是真适合下雨天去
1: 哦，
0: 你就找一个酒店就跟他住着
1: 哦，
0: 就看看雨，就听听雨，看看雾，五里马就不要太美，
1: 对，价格也不要太美，
0: 对，然后太平、
1: 就是、死贵，
0: 还好还好，阳禅土楼停车场有可能会满载，所以你们早去早回
1: 哦。
0: 像太平湖呢，就你们可以包船游个湖，三河古镇夜游比较好，徽州古城你早上8点前去一去呢，错峰一下呢。所以核心来说，你们今天晚上就跑。
1: 啊，行吧，
0: 对吧？
1: 核心来说，反正
0: 对，今晚就跑，
1: 跑，现在就跑，
0: 就跑，就跑。
1: 上午把活干完，干的差不多了。
0: 你们今天下班吧，下班之后
1: 中午就跑。
0: 对，不是有一些这个早早计划的朋友，可能行李箱都已经收拾好了
1: 啊，
0: 就准备走了，
1: 中午就走。
0: 哎呀，
1: 不要留。
0: 中秋节啊，是这样子的，能出去呢，尽量出去一下，因为你会发现一个问题，虽然出去你会觉得拥堵啊、急啊、哪哪景区看人怎么怎么样，但是人呐，其实最重要的是换一个脑子
1: 啊，
0: 换一个身处的环境，
1: 是，
0: 对吧？就如果说你这个工作压力比较大，可能你从离开你们办公楼的那一刻开始，你就心情就好了。
1: 对对
0: 对吧，
1: 对对，
0: 是的吧，
1: 人都是这样的。
0: 可能你离开合肥的那一瞬间你心情就好了
1: 啊。不不不，只要离开我的工作岗位我的心情就好了。这大可不必要离开合肥，离开合肥或者是离开你所在的这个城市呢，你又会觉得这个要花点路费太麻烦了，就干脆只要离开你的工位，好吧，
0: 那你们
1: 所有的朋友只要离开你们的工位，你们都会觉得很舒服。
0: 就去洛港看看我们，然后反正洛港中秋节也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活动，而且他们晚上还有那个无人机的那个表演
1: 啊。那天我们不是跟各位讲到了吗，从明天开始一直到国庆假期结束，每天在洛港中央公园都有不同的活动啊，带小朋友去也行，然后带着一家老小，特别是有老人家的过去看看。

0: 也没问题。
1: 嗯，
0: 吃、喝、玩、乐啊，在那个巨大的停机广场上面啊，这个跑道上面，然后停机坪、航站楼，都可以满足你的这些需求。
1: 对对，
0: 那边也有酒店，你要不行住的那个酒店也行。
1: 就是提前的感受一下，对吧？嗯，你像这个合肥啊，既然讲到这了。那把合肥讲一讲也讲一讲哈。首先呢，这个超级碗的花园美食音乐节9月24号到10月7号在中国中部花木城啊，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个音乐节啊，因为有年轮演唱会啊，包括还有配套的非遗美食啊、手作啊等等，而且停车还免费，真棒。另外呢，还有百戏入碗，星耀合肥，名家名角儿名剧的惠民展演剧目安排，时间地点都不太一样啊。你比方说，在合肥大剧院，9月26号到27号有秦腔红河谷的演出，9月29号到30号有京剧凤还巢的演出啊，等等。这些演出信息呢，大家可以在这个各大剧院来进行查询，是可以的。合柴1972从9月到11月都有完美演绎嘉年华的活动，有30多场开放式、沉浸式的随机性的这种演出，可能还会有明星大咖随时掉落。好，挥 BA 季后赛第一轮9月27号在合肥体育中心体育馆挥 BA， 这也是很多朋友都很喜欢去的啊。还有落岗的活动，我们刚才也跟大家说了，中秋国庆双节，因为汇聚了有这个低空的这种无人科技体验，包括还有华家班的汽车特技等等，另外还有我们908的青春歌会。各县区也有很多啊，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肥东不是有很多吗，其实肥西也有很多，有双节同庆乐游合肥的活动，来给你们看一下啊。这个活动当中呢，在三河古镇啊是有慰问演出的，还有三河镇厨艺争霸赛。
0: 那你这么讲，三河又
1: 是要去一下，
0: 又要堵蛇的了，
1: 是要去一下的是吧？然后呢，还有花岗镇牧野户外营地的露营活动啊，还有在这个就是花样露营啊，小园花世界也有，它是小园花世界是在国庆期间啊，然后还有云朵梦庄园，有南瓜晒秋艺术节，这都还挺有意思的
0: 哦
1: 啊，还不错吧？
0: 我就感觉三河那个又堵死掉了，我好难走啊。
1: 巢湖的这个紫薇洞景区在9月26号有中秋雅韵家国同欢的非遗进景区的活动，有 NPC， 还有明月表演、非遗体验等等。巢湖的母山岛景区9月25号以及10月1号到10月3号呢，有月满巢湖、塔印山河、盛世华诞的双节主题活动，其中呢有猜灯谜呀。还有这个互动游戏啊，包括还有黄梅戏的知识问答等等啊，这些都是有的。好多哦，好好玩哦。所以你们可以，
0: 不要说国庆没有地方玩。
1: 对。
0: 你们要真想玩的话，我们可以给你们推荐很多地方去玩的。其实大家担心的是小朋友他们没有地方玩，
1: 我会把这条汇聚的帖子发到我们家族群里，然后呢有这个有没有进家族群
0: 的
1: 对对对，你们可以回复我要进群，然后呢我来跟大家这个给大家同步一下啊，让大家能够知道自己假如说想去哪里玩啊，能够看到哪些活动。

0: 哎呀，当然，如果说中秋想去休息，窝在家里面，整理整理东西啊，然后呢，躺平啊，搞个电影看看啊，喝喝茶，我觉得也挺好。特别是在匠人之装装的家里，
1: 自己装修怕麻烦，买家具软装花销大，是不是很多业主都有这样的困扰？
0: 没错啊。
1: 但是匠人之装呢，刚好解决了这个难题。他们家的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的活动九月限时开启，福利都是免费送。首先呢是送空调，家里面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然后是19件的家具，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灯饰窗帘全部都包含，瓷砖、卫浴、木门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品牌，没有额外加价，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呢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浴火不延燃，使用寿命长，等于说你的装修硬装搞定，空的家具软装直接给你配齐了，实打实的帮业主省下几万块钱的软装预算。安徽有装修需要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预约到店，实打实的省下软装家电开销，还可以免费领取您家的家装报价清单。
0: 热线电话是0551-6556-0303，6556-0303，
1: 0551-6556-0303。
2: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制装祝您九月换新家。不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就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19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

0: 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颗粒，收紧松弛轮廓。乐购908商场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4: 平凡逐梦，声要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5: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6: 我们来
7: 啦！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九零八高速现场，

来关注一下高速路面的情况。目前京台高速河许段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互通至蚌埠互通主线封闭，怀远东出入口封闭，蚌埠西往合肥方向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蚌埠西出口封闭，预计要到2027年3月31号结束。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不好意思，刚刚点错了。
1: 没关系，原谅你。这里是正在为各位。
0: 你刚才关了话筒可不是这么跟我说的。
1: 但你不要管我。
0: 你可严厉的批评 我。
1: 关了话筒和开了话筒，我是两个人。好了，接下来是到了我们的快乐出发的快乐飙歌玩板块喽。
0: 是的呢。
1: 各位，
0: 大家可以把你们在唱吧或全民 K 歌的歌曲链接复制粘贴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呢。
1: 那你们什么时候发呢？
0: 现在就赶紧发吧。
1: 那你抓紧啊。
0: 好的呢。
1: 再不发的话，我就。我就捶你，
0: 赶紧发啊！
1: 胸口喽。
0: 昨天是一个平均分
1: 90，
0: 打到了92的一期节目，
1: 对，
0: 非常的恐怖。今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看看大家是什么水平呢？
1: 今天你觉得他们的这个水平应该怎么样？
0: 相当好。
1: 相当好吗？什么叫就还没开始听就相当好了吗？
0: 第一首《早春词》为我们带来的《爱你》。但说不出口，
2: 宝贝，今晚的我有点醉，
0: 90起。

0: 整体还不错。嗯，给90你觉得可以吗？
1: 可以吧。
0: 挑一挑缺点呢，就是我觉得不够开。
1: 不够开？
0: 对，就是感觉还有点含在嘴里，然后呢？
1: 他这是含蓄，你懂不懂？这是
2: 唱歌的风格。
0: 就感觉让我觉得有一种就是弱弱的感觉，有一点不太敢唱出口，是故意想处理成这个样子，还是嗯？
1: 这是我的风格
0: 啊。哦，这是他的 style 是吧？
1: 对，你不要管。
0: 好吧。
1: 好，接下来听到的是九月这位朋友说，第一次发吉他弹唱，
0: 来听。
1: 当你老了。

0: 烟。
1: 悠悠的是什么歌都会唱，老歌、新歌、抒情的、rap、摇滚，啥都会，太厉害了！中华小曲库。
2: 可是那个悠悠讲的。你
3: 的消息。唱首大哥，你不会的。
2: 可以可以。
3: 是不是有点难为你了？唱首你不会的。多少分？
2: 吉他弹唱呢加了分。
3: 对。
2: 但是呢，他的调有一点起伏不定，减了分。总体给个88好吗？
3: 88。
2: 主要是因为他自己吉他弹唱，因为本来就是并不是专业的这个吉他弹唱的歌手嘛，就会有一点可能瞻前不顾后的这种情况会出现，对吧？有的时候顾得上手顾不上嘴，这也很正常，所以有一些这个跑调的情况呢，没事儿没事儿啊，多练一练就好。但是我非常感谢你可以把自己吉他弹唱的这个歌曲就送给我们，让我们听一听。
3: 好啊，接下来听到的是狐狸不吃鱼和凤梨一起合唱的《同簪》。

0: 唱的真好听，你看这音柔的。
1: 但最主要的就是他们两个人的录音设备、收音设备不一样，所以嗯。

0: 你说吧，你打吧。
1: 是这样的，因为两个人的这个收音的设备
0: 不一样，你还要分开打分吗？
1: 分开打分，分开打分啊！
0: 我力不是雨打
1: 98啊。
0: 哦，月亮炮好恐怖！
1: 另外一个80吧，
0: 也不至于。
1: 另外一个就现在两个加在一起的这个效果差不多95左右啊、没有问题。为什么呢？后面的那一个另外的那个女生，就是除了狐狸不吃鱼以外的另外一个女生，她的那个混响没有那么重，所以她的声音就会更加的，就应该说人声更加的清晰一点，或者说人声呢更加的。
0: 我就看你怎么一本正经的在这说，
1: 就本来就是这样嘛，就更加的，就是像耳边在唱歌的那种感觉。狐狸不吃鱼的他呢，因为开了一点混响，所以开了混响以后呢，就会有一种在你在现场然后听到他唱 KTV， 然后会有那种混响打来打去的状态，懂吧？配合的都倒没什么太多问题啊。
2: 狐狸不吃鱼的这首歌100分，
1: 你看。我想给他打98少了吧，你看是不是要打100分？
0: 对对对，来，梦回大唐，孤枕难眠。

0: 张学友在唱周华健的歌，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让我再多听一下，因为这首歌确实还蛮好听的。
1: 但今天还有很多歌哎，你先给他打。
0: 等我一下。
2: 当说你曾失去太多，告诉我你也害怕寂寞。
1: 是你自己要唱吧？
0: 是啊。
2: 我知道你无法去摆脱过去失败挫折的伤痛，你快对我说，别总是不知所措。

0: 95。
1: 可以可以，
0: 啊，真的可以，
1: 相对还是比较客观的，啊，你这个分打的
0: 95。
1: 你看他整个的这个高音部分顶上去，实声顶上去，完全没有任何的压力。
0: 我想着你的，
1: 哎，唱得好，
0: 想着你的诺言。
1: 接下来听到的是夏日狂华为我们带来一个个，主要是今天大家唱的又这么好，你让我们怎么打分
0: 啊？你就打呀。我一起送给你。就是

0: 姐姐唱的，这别人唱是没有力气，她唱是力量太足，
1: 就有一种
0: 就被冲出来的那种感觉。
1: 就每个月就来，就是就。那应该怎么跟你说呢？
0: 每个月咋的了？
1: 就是像你们女性形容她们的身体强壮，或者是身体那个气血通畅的状态，就是每个月来例假的时候都是，非常准时，然后没有任何的这个疼痛，然后气血非常足的样子。
0: 你这个形容，
1: 因为你刚才讲她的那个样子，就唱得很用力，不是？她的唱得就很。够劲儿啊！
0: 对，他刚刚唱这首歌像百米冲刺，就是卯足劲了往前冲。但是《一哥哥》这首歌呢，它本身呢，就相对于来说是属于那种就是比较柔情小女人一点的，有小撒娇一点的那种感觉。
1: 应该是，
0: 所以，听起来让人觉得听感上啊没有那么好。这首歌我给85
1: 啊，
0: 好吧，
1: 就是、吧
0: 给85，
1: 就是了，
0: 85。来，接下来
1: 女生我一般都会给的高一点。
0: 盐城，盐城嘉莹为我们带来的立春。

其实他唱得很自然，他的高音也非常好，所有的转音也不错，就是你这个抢拍是抢了个啥呀姐妹。你们下次把成品出来的时候自己至少听一遍吧。对啊，他气息也很好。你88本来可以冲92的。

来听野生艺术家为我们带来的《缺影》。这么低吗？这 key 不适合你啊。

0: 他唱了，这个男生他唱了，但是这个 key 真的不太适合他，而且他唱的声音特别小，特别低沉。你听吗？八十，还可以再回家。
1: 75，
0: 好好的那个一下，来777，狠狠爱。
2: 管我身边有谁，你就这样演绎千言万语。
0: 哎呀，唱的真棒。
2: 攻打我的心，爱得那么热烈，惊心动魄，完全没有规矩。
0: 确实惊心动魄。
2: 叫人好着迷，你那一句话正中红心，完全安抚女生的

0: 一直觉得永远是比什么都想做的事情，可不能淘气。
1: 许思，
0: 温柔
2: 干嘛给你？干什么？
0: 用力推你，却被你的真心感动了天地。
2: 就是他唱的，让我觉得主歌部分是个 rap。
0: 还是魔鬼，
2: 他可能只会唱副歌。
0: 我开始天天
2: 就这两首歌的作用是为了证明我们的节目确实是一个全民的 K 歌节目。

0: 觉得这首歌他的演唱情感已经大于技巧，虽然他技巧也挺好的，他唱的让我觉得都好动容啊。
1: 90
0: 好听，95，我打了95，不要想给他打低，大号好为我们带来的我可以，我可以，
1: 你可以，你唱啊，你可以，
0: 我知道，
1: 你可以，
0: 我可以，
1: 你可以，你放啊，
0: 你唱啊，你唱啊，
1: 你放啊，
0: 我放了。

0: 这首歌我
1: 出不来，
0: 放不出来，
1: 大浩浩
0: 真放不出来。浩子为我们带来洋葱，你把大浩浩那首歌再看一下能不能放出来。这么低吗？

0: 还放不放？
1: 大浩浩的。
2: 洋葱听完。
0: 那来不及了。
2: 啊，这样吗？那大浩浩
0: 就只能等到下周一了。
2: 也要在浩子的这首《洋葱》当中结束我们中秋前的快乐出发节目。大浩浩的这首歌下周一来。
0: 好，
2: 好吧。
0: 另外在本周六和本周日，各位记得来洛港中央公园航站楼北广场，我们的青春歌会将在那边和各位如约而至。
2: 没错，
0: 晚上6点准时开场。
2: 好的，拜拜，周末见。拜拜。

0: 香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仅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1: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
5: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6: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5: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6: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0: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8: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9: 吉利银河 TT 上市，限时先享价12.99万元起，限时可享1万元置换税加保险补贴，叠加多重购车礼遇，入门即高配，起步即640公里长续航，全新 C 级 AI 纯电运动轿车来了，详询安徽吉利经销商。
10: 平凡逐梦，声要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11: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12: 我们来
13: 了，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11: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要落岗，
14: 我们一起加油。
13: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智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沿淮淮河以北是阴天有小到中雨，北部呢是大雨，淮河以南是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的。今天早晨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有雾，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啦。再来关注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版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都能参与抽奖，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无忧过站，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吧，详询0551963693。哎，另外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呢有这个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啊，还有稻香村的精品月饼啊，张一元的茶叶礼盒等等都有啊。而且呢在这样一个团圆的节日当中啊，酒礼今天呢乐购908商城也为您准备了，推荐稻花村杏花村的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杏花村啊，这个大家都很熟悉，对吧？我们经常说。

多的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款酒呢是背靠杏花村的核心产区，秉承着传统的工艺酿造，原料除了大麦还有高粱等等的粮食之外没有别的添加啊。然后呢平常一箱是四品是199，现在买一箱送一箱，也就是说是476毫升每瓶，再乘以八瓶，到手只需要199，真的很便宜哦。大家都可以在乐购九零八商城一起去看一看，挑一挑，选一选。

0: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制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被中秋减礼啦。
8: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5: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我们
8: 来啦！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5: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落岗，
9: 我们一起加油。
8: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5: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0: 11点01分，您锁定的是 FM 交通90.8，和您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方面，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其中生育津贴支出607.8亿元。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发布《中国价格监督检查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年度报告2025》。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强化价格监管执法，全年

0: 共查办各类价格违法案件4.1万件，罚募款24.8亿元。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在近日举行的世界制造业大会上，国轩高科独家发布混合钴镍46大圆柱低空飞行高功率星辰电池，直击低空产业续航短、补能慢等核心痛点，为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载人飞行器等低空装备提供硬核动力解决方案，助推国内低空经济从概念试点迈向规模化商业落地。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月23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期间举行的气候问题高级别会议上发言指出，全球气候危机正在加速，必须立即采取更有力的行动。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交通广播，张一编辑，江南播报，感谢收听。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高速的通行情况和你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合肥绕城高速的北环段，合肥绕城高速北环段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的匝道封闭施工，预计工期要持续到12月31号结束。我们建议大家，您在出行前提前规划了解一下所要经过这些路段整体的通行情况。那如果说有疑难困惑，有及时的路况信息，都可以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0551-6345-8908，0551-6345-8908。
2: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0: 股市的动态信息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上证综指目前的点位是3907.33点，下跌了29.43点，跌幅是0.75%。深证成指目前的点位13441.76点，下跌了194.32点，跌幅是1.43%。那么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创业板指数，目前的点位3328.34点，下跌了51.27点，跌幅是1.52%。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随时锁定收听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的线上直播，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您可以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

高速公路突发车祸该怎样处理才能救命？高速公路全封闭，车速快，流量大，一旦发生车祸，容易引发夺命连环事故，相比普通交通事故，伤情更大，死亡率更高。交通事故九死一生，二次事故十死五生。发生高速车祸，防止二次事故尤为重要。可是车不能动怎么办？别慌，打开双闪，尽快在来车方向150米外设置警示标志，提前后车，提前减速刹车。车还能动的话，打开双闪，赶快移到应急车道内，同时设置警示标志。遇到能见度低的情况，比如雨天、雪天、大雾天，还有夜间，警示标志距离拉大为妙，人员也要撤到护栏外，越远越好。当然一定要记得马上报警，高速上报警也是门技术活。一望无际的高速路，两边也没有标志性建筑，报警时说不清位置就尴尬了。别急，这两种牌子就是帮你定位的，准确报出高速路名称、行驶方向和公里数，警察叔叔就能很快找到事故地点。如果有人员伤亡，一定要先打120，非专业人士不要盲目救人，随意搬动伤者可能加重伤势。记住，避免车祸是有前提的，保持正确的坐姿，系好安全带，保持头脑清醒。高速驾驶时间长了容易疲劳，一旦前方发生事故很难应付，所以高速上开车保持体力和控制车速最重要，一定要远离这两大恶魔，超速和疲劳驾驶。长途开车不但要开得稳，也要注意前后左右的情况，一旦发现异常，迅速做好避让准备。跟车也有技巧，尽量不要跟在这些大家伙的后面。如果路上有事故正在处理中，别因为好奇突然减速，更

和逗留拍照，吃瓜也得分场合。最后跑长途之前给爱车做个体检很必要，应急工具也别落下，车体健康装备齐全，才能愉快地跑天涯。

0: 这是千年水秀掠过时光的轻叹，这是徽州木雕与匠人呼吸共鸣的韵律，这是泥土里生长的黄梅调在春风中婉转，年轻一张红纸正在讲述团圆的故事，一捧陶泥正在重塑文明的温度，一池纸香正托起墨香千年的重量，生动非遗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密码，每一次倾听都是对文明的接力，每一次传承都是对未来的承诺，
1: 守护无形瑰宝，让历史的声音永不消逝，听见非遗，声续千年。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2: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3: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4: 11:09，您锁定的是 FM 交通90.8，和您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维权进行时。我们提醒大家，在出行的过程当中，锁定安徽交通广播，我们会和大家来保持联系哈。有及时的路况信息，欢迎大家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0551634589080551634589080。0551634589080。公众微信账号可以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都是可以的。提醒大家，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进入到的是维权进行时，代班主播江南和大家一路同行。那么也提醒大家，第一个时段我们重点会就一些交通违法行为做分析，交通的出行安全做相关的提醒，尤其是接下来进入到中秋节国庆节假期出行的时候有哪些需要提醒的，稍后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半点之后呢，进入到我们的公益普法以案说法的单元，两个案例给大家做相关法律法规知识的提醒和普及。
1: 维权进行时，维权在行动。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最近在短视频平台比较火的一个短视频背后的这个内容哈，交警的一声吼救下了一家三口哈。9月18号的时候，16:08，许沪陕高速合肥段有一辆小客车发生了单方的事故，车辆受损，没有办法移动，就停滞在快车道里面。我们大家知道哈，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这个时间段这样的一个状态是比较危险的，车内载有两名大人，一名儿童，那么后方车辆从一旁是一辆一辆的呼啸而过，这险情一触

0: 误击发。事故发生之后呢，合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高速七大队的民警第一时间和驾驶人取得联系，并且通过视频巡检确定事故发生的位置，立即赶往现场处置。那么令人揪心的是，这个视频画面当中车上有三个人没有撤离到护栏之外，而是站在应急车道上，那么身旁就是滚滚的车流。二次事故我们之前专题介绍过，二次事故随时有可能发生。那么紧急时刻，交警李阳是在电话里持续的催促快撤，站到护栏外面去，那么引导三个人哈尽快的撤离到护栏之外的安全区域。但是就在这个撤离的过程当中，驾驶人突然折返，想干嘛呢？想拿一下小孩的外套。那么这个时候交警急了，拿什么外套，你不要命了，你翻过护栏翻过去到这个更安全的地方去。交警一直在提醒他。那么在这个状态之下，这样的引导之下哈，驾驶人最终折返回到护栏之外，到了安全的避险区域。就在这个全员撤离到护栏外10秒钟之后，大家看那个视频的时候能看到啊，后方一辆货车疾驰而来，因为避急不让，避让不及，猛烈地撞到了这个小客车的尾部，伴随着巨大的冲击力，小客车是被径直往前冲撞了近100米，车身严重的损毁。这样的一个画面真的是让人倒吸一口凉气哈。那如果晚撤一步，这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万幸的是货车驾驶人系了安全带，那么事故仅是造成两辆车辆的损伤，没有人员受伤的情况。这段视频哈传到了网上之后，也是引发了网友的热议。首先大家纷纷为这惊险的一幕感到后怕，也为民警及时果断的怒吼声拿什么外套啊，赶快翻到护栏之外来点赞。这个另外一方面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高速上一旦发生一些意外的情况，单方事故也好，碰擦的事故也好，有它的应急处置的流程，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不要在车内停留，不要在行车道、应急车道内停留，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定要注意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
1: 交警表示，有少部分车辆司乘人员在发生事故后，车辆明明可以移动，却停在行车道上拍照、理论、闲逛，身旁就是疾驰而过的车辆，十分的危险，极易引发二次事故。交警提醒，在交通事故发生以后，或者车辆发生故障的情况下，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首先，若人员无受伤或受伤轻微且车辆还能移动，驾驶人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将车移动至右侧应急车道，并在车辆后方来车方向50米至100米处摆放三角警示牌。在高速公路上，则要在车后150米外的地方设置警示标志，提醒后方来车注意警情。夜间雨雪雾等恶劣天气应加大到200米。将车辆及安全警示工作妥善处理后，车上人员应立即撤离到高速护栏外等安全地带，远离事故现场，千万不要在行车道内逗留或待在车内。驾乘人员撤离到安全地带后，应立即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正确描述车辆位置、行车方向，同时将人员伤亡情况、是否需要救护车、事故车能否开动等现场情况简单描述。在等待救援的过程中，要时刻关注道路情况，确保自身安全。
0: 一路小跑在微信平台上留言说，赶快去感谢交警吧，真的是救了一车的人哈，尤其是要折返回去拿衣服的那位朋友救了你一命啊。老司机说了，交警的提醒太及时了，为合肥警方来点赞。实际上我们一再的为大家做科普做提醒，就是在发生事故，尤其是在高速公路，你在行驶的时候遇到一些意外的情况、突发的情况、出现事故的时候，它是有它的这个处置的流程的。再一次的提醒大家，是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因为高速公路的车流量大，车速快，如果说车辆滞留行车道，人员不及时的撤离，非常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二次事故。那么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各行其道，遵守交通法规，遇到意外或者一些故障的情况，第一时间全员撤离到道路的右侧护栏之外安全的区域等待，然后再做其他的处理。千万千万记住，不要停留在车里面。
2: 好了，给老爸买了按摩仪，语音控制，最新款，搞定。爸，按摩仪给您邮寄过去了，记得查收哈。
3: 今天天气晴，适合户外活动。您的血压计电量充足，您的智能药盒提醒，请服药。
4: 他什么都告诉我，几点吃药，明天什么天气，走了多少步，可他不会问我昨晚睡得好不好。他知道我的血压，却不知道我想你。
2: 爸，我回来了。
4: 回来了，吃饭了吗？
2: 没呢，我来做您最爱的鸡汤面。
5: 爱是 AI 的盲区，陪伴是 AI 永远无法升级的算法。
0: FM 90.8徽交通广播，我们和大家一路同行啊、这个越来越好说了，马上放假了，然后提醒大家在出门的时候小心谨慎，时刻注意行车安全。确实啊，这个中秋国庆双节将至，那么旅游啊、探亲啊、出行频繁，农村地区现在又正好赶上秋收，农业生产出行集中，所以呢再加上叠加天气的这个变化哈，道路交通安全的风险是交织叠加。那么根据公安部的提醒哈，今年中秋国庆假期道路交通安全主要存在以下的突出的风险，给大家做一个提醒。第一个是旅客探亲出行的客流交织，今年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马上就要来了，中间也就隔了三天哈，部分的群众还是选择这个拼假连休，群众出行的意愿是强烈的。那么长途的跨省游、赏秋自驾游、网红打卡游、红色经典游多元交织，旅游出行和返乡流、探亲流叠加，公路客运、旅游客运、租赁包车、自驾出行将会明显的增多。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疲劳驾驶、超速行驶、超员超载等违规肇事的风险就会比较突出。第二是高速公路的流量激增的风险，国庆假期呢，高速公路七座以下的小客车免费通行，客流量较日常的时段是激增的。那么预计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成渝等重点城市群进出高速公路将会迎来潮汐式的大交通流，大宗的货物运输、节日民生物资保供等货运的流量也是保持高位，容易发生交通的拥堵和车辆的缓行，诱发交通事故。所以呢，我们提醒大家，一方面你要提前做好规划和安排好您的出行安排，另一方面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千万别忘了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在国庆假期，在这个中秋假期一方面是精心编排了特别节目一路陪伴大家，另一方面就是梳理实时路况哈，及时播报指导大家的出行。第三点是严重违法肇事的风险，假期旅游返乡探亲出行路上，部分驾驶人可能会因为行程的紧凑、心情的急切、赶时间而出现比如说超速啊、疲劳啊这样的一些驾驶的行为，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另外假期亲友聚餐会多一些，酒驾、醉驾的风险也会上升，还是要提醒大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安全永远把它放在第一位。此外就是农村务工务农这个处在一个集中的阶段哈，集中出行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呢也是有集中出行的风险。秋分节气之后，农事活动繁忙，跨乡镇、跨县域短期的务农务工人员流动频繁，货车、拖拉机、皮卡车、三轮车、违法载人、面包车、超员超载这样的一些交通违法行为就易发多发，容易出现一些交通事故、一些意外的情况，所以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哈，这个遵守交通法规，时时刻刻都要牢记。此外就是一个天气的变化，中秋国庆假期冷暖空气交替频繁，昼夜的温差会加大，部分地区的降雨啊、团雾啊这样的一些天气，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的情况，容易诱发交通事故的发生。所以呢，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假期出行安全第一，一定要自觉地遵守交通法规，平安文明出行。 走高速公路的朋友哈，那么要保持安全的车距车速，不超速，不疲劳，驶出高速的时候提前变道，不要在道口的时候才紧急的采取一些特别危险的这样的一些驾驶的行为，驾驶的措施，导致意外情况的发生。不要在出口的地方急刹倒车逆行哈，遇到前方车辆排队缓行的时候，提前减速，耐心等待，有序的通行，不要去挤占应急车道，这是一个生命救援通道。驾驶具有辅助驾驶功能的车辆，我们一再的提醒大家，不要拖手拖眼，手眼注意力都不在上面了，觉得就靠辅助驾驶就行了，它只是辅助驾驶。人你一定要牢牢地把握方向盘，车辆的所有的情况都要在你的掌控之中才行。车辆发生故障或者事故，要牢记车靠边，开双闪灯，人撤离，设警示，速报警，这样一系列的流程刚刚才跟大家来复习过哈，又科普了一遍，切勿在车道内停留，拍照协商争执，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这是高速公路哈，其实普通的国省道行车也是一样的，集中精力，谨慎驾驶，留意路口，控制速度。那么通过交叉路口的时候减速，观察让行，特别是通过那些没有信号灯的路口，要牢记做到转弯让直行，右转让左转，左转让右行。那么在整个通行的过程当中遵守交通规则，你就能避免很多很多的麻烦哈。山区景区道路行车的时候减速慢行，谨慎会车，警惕弯道的这个通行的安全，会车的时候也要减速靠右平稳行驶，超车的时候要确保前后方安全哈，切勿强行的超车，强行的会车，通过弯道的时候提前减速，不要占用对向车道来行驶，时刻注意行车安全。这个微信平台上老司机说了，景区山区的道路其实对于驾驶技术的考量会更加严格一些，第一次去开，那你就不要赶在这个客流车流集中的时候，好不好？你平时的时候，比如说找个周末的时候，你想练手这样去开，那会更好一些，因为相对而言车流量可能会小一些。你敢在集中出行的这个阶段你去练手，你第一次开山道啊，那个压力会很大，安全的风险也会增大哈，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中秋假期、国庆假期，提前做好你的出行安排，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实时陪伴各位，梳理路况，指导出行。这一环节的陪伴暂时的告一段落，稍后呢，欢迎您继续的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5: 这是你备考倒计时的最后一周，做不完的卷子，写不尽的习题，你在试卷上写下无数个解，却解不开自己内心的迷茫。这是你连续加班的第三周，凌晨两点的办公室，想到未来，你忽然心力交瘁，莫名焦虑。这是你失恋的第28天，毫无预兆的崩溃，没完没了的眼泪。你觉得自己好像不值得被爱，也失去了爱人的能力。这是你退休后的第三个月，你每天都会找些零碎的事情去做，却总觉得自己无所事事，你感到自己毫无价值，甚至茫然。没有一种情绪是不正当的，没有一种痛苦应该被忽视。当你感觉自己被沮丧、压抑、焦虑、自卑、孤独的情绪所吞噬时，请寻求科学专业的心理援助。你要始终相信，世界总有回声，总有回声。

0: 验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2: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0: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2: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0: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0: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3: 燕窑满口爆包，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0: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3: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0: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4: 吉利银河 TT 上市，限时先享价12.99万元起，限时可享1万元置换税加保险补贴，叠加多重购车礼遇，入门即高配，起步即640公里长续航，全新 C 级 AI 纯电运动轿车来了，详询安徽吉利经销商。
5: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2: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6: 我们来
0: 了，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2: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落岗，
6: 我们一起加油。
0: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智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先来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淮河以北阴天，有小到中雨，北部是大雨。淮河以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那么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23到25度，淮河以北南部25到27度，江淮之间28到30度，沿江江南是31到33度。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阴天，室外温度26度，目前合肥的空气质量指数56，空气质量良。
0: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1: 股市的收盘信息，来关注一下。今天上午上证综指收盘的点位3900点，下跌了36.52点，跌幅是0.93%。深证成指收盘的点位13399.34点，下跌了236.74点，跌幅是1.74%。那么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创业板指数收盘点位3317.33点，下跌了62.28点，跌幅是1.84%。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随时锁定收听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也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

0: 八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和我们来进行互动沟通和交流。提醒大家出行的时候锁定安徽交通广播，出行的时候时刻注意行车安全。
1: 从铜板指定到手机支付，付款的声音一直在变，诚信交易的声音不变。从步行骑马到现代交通，出行的声音一直在变，和谐相处的声音不变。从算盘电脑到智能设备，计算的声音一直在变，克己奉公的声音不变。在这个善变的世界，有我们坚守的声音，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不因时间而改变。
0: 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装修的旺季又到了，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今天给大家带来匠人制装专属的秋季福利哈，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第一，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第二，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那么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是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此外呢，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样的一些核心主辅材免费的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遇火不延燃，使用的寿命更长。所以呢，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们哈，现在就预约到店，就能够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家电的开销，还能够免费的领取您家装修的报价清单。热线电话0551-6556-0303 6556-0303。
2: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城市内涝是指当数十强降水或连续性强降水超过城市排水能力，导致城市内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商场与车库等低洼地带发生的积水灾害。大雨频发时，家里要常备手电筒、哨子、救生衣、急救箱等物品，居民需提前关注暴雨预警信息，关闭门窗，低层住户把容易浸泡损坏的物品放置高处，用装好水的塑料袋封好马桶和洗手池等排水口，可防止污水逆流。同时，低楼层住户可直接用沙袋堵门，也可自制防洪堤，把水装入双层塑料袋内，再放入裹着防水塑料布的大纸箱中，然后成排堆放在门口，就可防止房屋进水。如房屋已进水，应关闭总电源，并立即从楼梯向高处转移。非必要不出门，如身处户外，最好穿具有防滑功能的运动鞋，将鞋带系紧。若积水没过膝盖，应带一根长杆探路，以免被水中的障碍物绊倒。若发现路面有漩涡或水流速度突然变快，很有可能此处有低洼排水区，或井盖被水冲开或顶起，应尽快躲避绕行。雨中户外行走时，应远离电线杆、变压器、广告牌等输电通电物体，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务必绕行并及时报告相关部门。开车的人需观察四周，保持低速慢行，并加大与前车的距离，远离漩涡积水区和低洼地带，尽快寻找地势高的安全停车处。如果在积水路段中车辆发生熄火，应保持冷静，停止一切驾驶操作，不要二次打火，及时解开安全带离车逃生。如果水位较深，水压过大，车门无法打开，可使用安全锤、破窗器等尖锐物品猛击车门玻璃，避险逃生。若身处地下车库，当水位没过脚踝且上涨速度较慢，可驾驶车辆转移。当水位没过小腿且持续上涨，应立即弃车逃生，避免被困。逃生时切勿乘坐电梯，应从最近的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快速撤离。发生城市内涝，应及时关注天气预警，提前做好应对措施，非必要不出门，户外应远离低洼地带，防范被困风险。
3: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身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

0: 前十，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1: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2: 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0: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节目的下半段，公益普法的单元以案说法，我们继续来关注跟有车生活相关的第一个案例。那么男子到这个车行选购车辆，达成了初步的订购意向之后进行试车，试驾其实是当下非常普遍的一件事情。那么车行的销售人员在没有核查消费者是否有驾驶证的情况之下，把车辆交给他试驾，那这就容易出问题了哈。不料在试驾的过程当中碰撞到了路边停放的车辆，并且肇事逃逸，导致了停放车辆损失8000多元。那么这样的事故当中涉及到多方试驾人、售卖人，然后呢这个车行老板等等，那么责任到底该怎么来划分，我们一起来看这样一个案例。
1: 2025年4月，朱某到田某经营的电动四轮车门店购买车辆，销售人员小王在店里负责接待。经过挑选，朱某确立了初步购买意向，遂支付部分款项并提出试车。小王为核查其驾驶资格，便将车辆交由朱某试驾。当日14:30许，朱某在试车过程中与吴某停放的小型普通客车发生碰撞，致车辆受损。事发后，朱某驾车移开现场。事故发生后，经公安交警部门认定，在此次事故中，朱某负事故全部责任，吴某无责任。事故发生时，朱某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资格，因朱某试车未归，小王报警，出警民警现场联系朱某未果，经法院调取公安接触警单，显示小王报警内容为：有个顾客试车，把车开走，一直未归还。另查，诉讼过程中，田某述称事故发生当晚，其自朱某家中将暗设车辆开回，后来车也没卖给朱某。另查明，吴某的小型普通客车维修费共计8300元。因索赔未果，吴某将朱某、车行经营者田某一并诉至林树法院，要求赔偿车辆损失。庭审中，原告吴某诉称，暗设车辆的所有人为被告田某，田某将车辆借给被告朱某驾驶，其出借行为存在过错，应承担与过错相应的责任。田某辩称，在朱某驾驶暗设车辆发生该交通事故前，朱某已从田某处购买暗设车辆，并在车辆成交协议单上签名确认，并于当日通过微信支付4000元购车首付款。两被告之间系车辆买卖合同关系，并非暗设车辆的出借关系。后朱某驾驶暗设车辆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原告车辆损失，此时朱某系侵权人，且系该车辆的所有权人，因此原告的车辆损失应由朱某承担。法院审理认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09条规定，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暗设交通事故致吴某车辆受损，车辆驾驶人朱某负事故全部责任，其应对吴某的车辆损失予以赔偿。关于田某是否承担责任的问题，根据小王的报警记录及田某的陈述，可证明暗设事故系朱某在试车过程中发生，车辆所有权并未转移至朱某，小王将车辆交付给未取得驾驶资格的朱某试驾，田某作为车辆的所有人及管理人雇用小王，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综上，结合二被告的过错程度，法院酌定由朱某承担80%的赔偿责任，田某承担20%的赔偿责任。案件宣判后，双方均未提起上诉，本案判决已生效。
0: 好，现实生活当中其实买车试驾它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消费行为，但是问题是一旦我们试驾在路上在开，所有的风险是不是全部就由试驾人来承担？刚才这个案例它是典型的试驾引发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其实核心呢是要分清楚试驾人和车行和卖车店他们之间的责任边界，分清车行和试驾人的法律义务。对试驾人来说， 没有驾驶证，你肯定不能驾车上路。无证驾驶本身就属于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而且在这个案例当中有肇事逃逸的行为，除了承担民事的赔偿责任以外，还将面临公安机关的行政处罚。那如果说造成重大的财产损失、人员伤亡，还可能触犯刑罚，那么承担刑事责任。开车上路的时候必须持证，你得有这个资格，有这个允许。一旦发生事故，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及时报警，不要有任何的侥幸的心理驾车逃逸哈。这是对于试驾的人来说，那么对于车行经营者来说，提供试驾的这个服务，你不能只想着我要促成这个交易，必须去履行安全审查的义务。哎，让他去试驾，他有没有驾证，他可不可以开车上路。汽车经销商那么以试驾来吸引客户，促进交易，属于经营性的一个行为，那么就应当承担更高标准的安全注意的义务。试驾前一定要核验试驾人员是不是有这个有效的驾驶证，确认了驾照准驾车型相符，必要的时候约定固定的试驾路线，安排工作人员随车同行，随车陪同，不可为了省事，为了想着哎，我要达成这个交易，跳过一些必要的核验的环节。另外还要提醒大家，就是车辆的买卖双方都要谨记交付定权属，风险划分以交付为准，也就是说这个车在买卖中所有权自交付之时就发生了转移，试驾的过程当中是属于车行将车辆交由选购人体验性能，这个过程当中它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交付，交易没有最终成交，那么车辆没有交付买受人之前哈，车辆的管理风险仍然是销售方来承担，交付定权属。因此呢，买卖双方应当规范履行交付的手续，明确风险的转移节点，避免权属不清引发纠纷。
2: 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3: 啊，反正没几小时我们就回来了，不碍事不碍事。
2: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3: 哎呀，地上的东西多脏啊，快走快走，会有人管的。
2: 妈妈妈妈，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3: 你呀，要是不好好学习，以后也要这么辛苦的。
4: 或许可以改变这一切。
2: 妈妈妈妈，我们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3: 哦，妈妈给忘了，谢谢宝贝提醒，妈妈这就去关灯。
2: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3: 嗯，那宝贝快点把它捡起来扔进垃圾箱吧，回家记得要洗手哦。
2: 妈妈妈妈，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3: 所以啊，你才要好好学习，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让他们不再这么辛苦呀。
4: 让我们用爱填满孩子的眼睛。
0: FM 九零点八，安徽交通广播，我们的维权进行时直播继续进行。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这个案例是装错房子的这样一个案例。物业给错钥匙，业主装错了房子，这个损失怎么算？可能之前我们会在一些这个小品当中。

0: 哈，一些这个电视剧当中看过这样的一个案例，看过类似的案例，但实际生活当中，当这样的情况真的发生了，到底这个责任怎么来划分，损失怎么来赔偿？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样的一个案例经过。
1: 秦某购置了某小区五幢一单元 A 号房屋，2025年12月，物业人员在没有核对房屋单元号的情况下，误将钱某存放于物业处的新房钥匙交给了五幢二单元 A 号房业主秦某胜。钱某胜拿到钥匙后，未核实房屋权属信息，直接安排工人装修。施工过程中拆除屋内三幅墙体，施工一段时间后，钱某胜才意识到自己装修错了房子，当即向物业公司反映情况。物业公司随即告知钱某，钱某认为物业公司交错钥匙，钱某胜擅自拆改其房屋，二者共同致其房屋受损，应当共同承担赔偿责任。纠纷发生后，秦某多次与物业公司、秦某胜协商赔偿事宜，但三方对责任划分、损失金额分歧较大，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物业公司向秦某提出可将房屋恢复原状，但秦某未同意，其表示除财产损失外，还对他人擅自进入自己房屋施工一事心存芥蒂。于是秦某将物业公司秦某胜诉至法院，要求其赔偿墙体修复费、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迟缓入住时间的物业费等。案件受理后，承办法官全面梳理相关信息，查清案件事实，考虑到案涉当事人在同一小区，若简单判决容易加剧各方对立，不利于矛盾纠纷化解，法官决定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调解。调解过程中，三方就过错比例、损失金额各执一词。物业公司辩称自身仅存在轻微管理过失，认为谭某胜未核实单元号和房号及组织施工是损害发生的主要原因，应当承担主要赔偿责任。秦某胜辩称物业错发钥匙、误开通水电是本次纠纷的直接原因，其发现装错后已及时告知物业，尽到了相应的补救义务。秦某申请对房屋受损价值进行评估鉴定，同时提出他人曾在其屋内烧香点蜡烛，除财产损失外，还应当赔付精神损害抚慰金。承办法官在听取各方意见后，分别开展释法梳理与情绪疏导。针对秦某，法官释明诉讼风险和相关法律规定，主张误工费需提交充分证据证实收入实际减少，且本案仅造成房屋财产受损，不符合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法定适用情形，有关诉求难以得到支持。针对物业公司，法官直指履职漏洞，明确过错边界，物业连续出现工作疏漏，存在过错，依法应承担相应责任。针对秦某胜，法官结合邻里关系开展劝导，强调其领取房屋钥匙后未仔细核对单元号，便安排工人进场装修，自身存在明显过错，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最终在法院主持下，三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三方共同确认秦某的财产损失为6000元，由物业公司、秦某胜各向秦某赔偿3000元，墙体废渣由秦某胜清运至物业公司指定堆放点，再由物业公司统一处置清运。
0: 老司机说，这个故事照进现实，只不过对于当事人来说都是很烦躁的一件事情哈。在整个过程当中，就像这个小步快跑说的，哪怕有一个环节能够仔细的核对一下，物业也好，当事人也好，甚至是装修公司也好，都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但是可能就是凑巧了哈，所有的巧合放在一起，这样的事情就发生了，装错了房子。所以呢，提醒大家在这个收房的时候，仔细核对房源的位置、单元、房号这样的一些关键的信息，确认和购房合同所写的、所记载的是一样的，再开展这个装修的作业，避免因为房屋信息核对的疏漏造成一些不必要的财产的损失。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作为物业公司来说，应当压实交房的管理责任哈，钥匙的交付啊、水电的开通啊这样的一个关键的环节，认真的去核对核实单元房号业主信息，完善相对应的登记的手续，堵住这个管理的漏洞，从源头上防范这一类的侵权纠纷案的发生。 11:52到这里，我们要结束本期的维权进行时，感谢各位的收听、参与和互动。稍后呢，欢迎您继续的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也提醒大家，在接下来的中秋假期当中，也欢迎您收听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精心准备的中秋特别节目。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另外，我们的路况专线055163458908，055163458908。
2: 这是千年水秀，掠过时光的轻叹。这是徽州木雕与匠人呼吸共鸣的韵律。这是泥土里生长的黄梅调，在春风中婉转。年轻，一张红纸正在讲述团圆的故事。一捧陶泥正在重塑文明的温度。一池纸香正托起墨香千年的重量。生动非遗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密码，每一次倾听都是对文明的接力，每一次传承都是对未来的承诺。
3: 守护无形瑰宝，让历史的声音永不消逝。听见非遗，声续千年。

0: 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1: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0: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购908商场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5: 平凡逐梦，声要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4: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6: 我们来
7: 啦，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4: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要落岗，
6: 我们一起加油。
7: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8: 近期多家银行推出磁源贷等算力相关的金融产品，以磁源调用量、算力资源等为授信考量因素，打通人工智能企业轻资产少抵押等融资堵点，帮助企业变算力为财力。关于磁源贷上新，来听经济学博士、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马红曼的分析解读。
9: 磁源那个英文词汇 token 的中文翻译，千行百业的企业会调动更多的算力，去创造出既有服务和产品的优化，或者是创造出新的产品。所以这会进入到一个新的人工智能时代之后，算力和磁源会成为大量企业必须要投入的资源和要素。因为资源要素有点像农业社会的农业生产资料，工业社会时代的机器设备等等。但农地或者工业设备它是有实体资产的，所以企业可以通过融资的方式去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现在大量企业需要投入新的资源，就是算力或者资源，它就需要一个新的金融服务，一个新的产品能不能成为一个贷款的目录，涉及到很多方面的问题。比如对于信贷资金的给付方金融机构、银行机构来说，如何去保障这部分的贷款的风险可控以及收益。对于企业来说，拿到这部分贷款之后，怎么去确定它这种资金能够投入到该投入的方向而不去乱花。第三个，对于企业来说，投入到这种定向方向之后，如何去产生实质性的效益来保障未来的利润增长。这其实是银行系统当中确定一个新增的金融产品、新增的一个贷款方向必须要考虑的三大问题。比如针对人工智能企业，包括人工智能应用企业资产比较轻、抵押比较少的问题，又需要对科技企业的整体的融资能力、科技企业对于算力需求的真实能力的判断给出专业的解答。当然从客观上来讲，有很多方法去解决，比如国家认定的或者各省级单位认定的专精特金的企业，这种认定本身呢就具有一定的政策赋能的一个效应。 另外，也对银行为代表的传统的金融机构来说，他们也需要有科技分析的能力，对于既有银行的人员的专业的能力和水平产生巨大挑战和升级的一个需求。另一方面，对于科技企业来说，应该抓住的机遇啊，愿不愿意去做资金的融通方面的支持，扩大自己的规模，也决定未来整个行业和市场竞争当中能不能取得优势地位。我们建议这样的一种贷款融资的方式，能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的企业，包括用企业能够尽快的知晓，让他们去用起来，尽量把他们的需求能够带动起来，进而也可以带动整个国民经济投资增长。这其实我们才是最大的一个价值的意义。
4: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瑞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
1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1: 交通90.8，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啊这个整点啊，我们的路况方面的相关信息啊。宣统高速宁国北入口的超宽车道目前正在进行施工当中，施工期间超宽车辆无法上道，工期呢要到傍晚的6点钟啊，今天傍晚的6点钟才能够结束。提醒各位，宣统高速宁国北入口超宽车道正在进行施工，施工期间超宽车辆无法上道，工期要到傍晚的6点钟才能够结束。提醒各位关注路况信息的变更，才能够更好的顺利出行。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1: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2: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3: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乐享生活当然有乐购908，先来关注一下。除了打卡之外啊，各位小哥小姐们抓紧时间打卡了，打卡报到啦！但是除了打卡之外啊，还要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啊，在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产品，自然要详细的介绍。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啊，双节将至啊，就是好的这个产品啊，一定要给大家马上及时的推荐到啊。乐购908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从阳澄湖大闸蟹到稻香村精品月饼，从张一元茶叶盒到新鲜猕猴桃。大石榴果，从五粮液到浏阳河啊，多款好礼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倍儿有面，限时福利加码，进店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明天就是中秋节了，这两天啊，这个大家月圆中秋啊，共团圆，家里聚餐的酒囤够了吗？走亲访友的酒礼备好了吗？中国人送礼讲究什么？一看牌子，二看性价比，三看送出去体不体面。如果不知道备什么酒好，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香型白酒啊，它是475毫升，就将近500毫升啊，就将近一斤一瓶啊，差不多8九两一瓶啊，25毫升多少？半斤啊，半斤差不多，没有半斤，小姐乱讲，250毫升才是乱斤，半斤就5钱啊，就少5钱。一两都少不到，50毫升的就差不多一斤酒啊，4瓶装的杏花村啊，这三个字只要喝白酒的没有人不知道。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背靠杏花村核心产区，秉承传统工艺酿造，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没有其他添加，纯粮酿造啊，入口绵柔不辣喉，喝完不上头。老一辈懂酒的都知道，清香型的这个白酒最实在不玩虚的啊，这个叫什么，入口绵甜，酒体干净。乐购双节福利特惠啊，平时一箱4瓶商城优惠价是

0: 199，今天买一箱送一箱，475毫升乘8瓶，到手只要200块钱，199。核算下来才20多块钱一瓶，这瓶酒还参加满399减50活动，多买多优惠。走亲访友，面子有了，里子有了，关键是钱包不心疼，淡雅平身，拿到酒桌上显档次，有品位，自饮招待走亲访友都合适。这样的好酒，趁着商城有优惠，赶紧囤起来啊！这款杏花村的酒，今天再给各位推荐之外啊，还要有一款就是给我们女生推荐的，秋天准备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之前售罄了，就卖完了，现在又补到货了。啊，熟悉它的人都知道啊，经久不衰的这个口碑洁面啊，这个叫什么软霜，乳霜质地软糯顺滑，蘸水轻轻打圈就能出绵密丰富的泡沫啊，而且这个清洁非常干净。日常官网一支150毫升要500块钱，现在乐购商城双节福利150毫升正装一支仅需要299，两支到手199，正装一支仅需199，两支到手299，平均单支不到150，还可以和其他产品一起凑单。加满这个399再减50活动，到手价更优惠，男女通用啊，150毫升大规格，一家三口能用大半年，在手机里面就可以拿起来，就在商城下单购买啊。微信小程序搜乐购908，或者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好嘞，小姑姑小侄子们，哎呀，来啦，我们姐们来啦，搞烧烤的，来啊，打卡人来。
1: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2: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3: 二茶壶酒，
4: 好嘞。
1: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0: 好，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正午乐逍遥，跟各位一起唠嗑开聊，看看今天打卡的情况啊！来，到底谁才是妥妥的 number one？ 我来听一下。
1: 耀哥，耀哥，打卡打卡！
0: 哦，欢迎欢迎。
1: 放假了。
0: 嗯。
1: 这个月还能听你几天节目啊？
0: 三天。
1: 要到国庆之后才能听到你节目了。
0: 下个礼拜还有三天。下个礼拜还有三天，然后就进国庆节了。下个礼拜上三天班，然后不就进国？我等一下，我来看一下啊，别搞错的了。今天24号嘛，25号、26号、27号放假，对吧？28、29、30三天班，我们还有四天，带上今天还有三天半啊，四天节目可以听。然后就是国庆节前、国庆节后、国庆节后、国庆节后，我老娘就回来啦，我又有妈啦。我妈就回来了。过中秋国庆你们有什么安排，兄弟姐妹？我们今天讨论一下啊，中秋国庆节的各位的人生计划啊，到底是哪些安排？来，我听听瞧，我望望瞧嘞。可有现在就已经出门自驾游跑的了嘞。卡果卡果，茶若醉人何须酒，唯有打油解千愁。打油了，打油了。今天高高发的是文字啊，哥哥帮着念一下啊，我按他的口气来啊。卡果卡果，茶若醉人何须酒，唯有打油解千愁。打油了，打油了。再来听啊，还有。
2: 哥，我是幼儿园打卡啦，明天我就放假啦。
0: 是的，今天最后一天上课呢。抱抱抱抱抱抱我那个叫什么刘依依宝宝啊，你家一飞呢？我跟你们说句实话啊，兄弟姐妹们，我这是跟你们说句实话，现在孩子们不容易啊，压力很大的。咱父母一方面啊，就是尽量的那个。鼓励大家，鼓励孩子们好好的这个按照社会对他们的要求来培养自己。但另外一方面也别忘了啊，带着孩子们可以在假期好好的活动活动，放松放松。一个跟户外跟大自然接近啊，强壮体魄，亲近自然啊，都是人类抗抑郁，这个抗这个叫什么萎靡，抗内耗，抗焦虑最有效的方法。另外一方面啊，也让孩子们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他将来长大了他自己也知道更好的爱护好自己啊。我今天早上正好看到有一篇报道，哎呀，看得我心里都难过死了。他就讲现在小孩抑郁症啊，什么焦虑啊，什么高发，你知道吧？我看得我心里挺不是滋味的。依依宝宝学习加油之外，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啊，跟着妈妈爸爸多出去玩啊，有时间多听听哥的节目啊，好不好？好，来，然后啊，还有啊，打卡打卡，明月几时有，千里共婵娟。那你说我是娟儿呗就。中秋节快乐，中秋节快乐，中秋节快乐。还有啊，再来听，还有。
2: 要不
0: 要
2: 哥，我是刘一飞，我来打卡啦！
0: 哎呀，一飞宝宝，么么么，你跟依依宝宝中秋快乐！
2: 亲爱的耀哥，中午好，送你一个爱心，祝你中秋佳节快乐，打一个爱心卡。
0: 嗯，那哎，你们搁那搞点实在的，哎呀，帮你哥哥搞个月饼，吃吃也快化，哎呀。搞个爱心吧，我么么么，谢谢啊，谢谢妹妹，打卡打卡。今天人是疲倦的，依旧是努力向上的。一会儿要怒点两杯卡旺卡，喝不完就扔掉。爱妖哥，但是更爱 Luke 的一天，桃子，两杯卡旺卡，搞一杯给我，别浪费啊。今天我不用喝卡旺卡，我今天有咖啡喝。我过会儿我的闺蜜要请我喝咖啡，宝宝们。然后还有打卡签到，还有打卡拉啊。然后打卡了，哥放假了，哥死老板都抠死了，哥还没发钱是不是？还是没有发钱是吧？气死的了吧？可气死的了！哎呀，不气不气不气啊！别生气，那个叫什么？好好的那个耿子啊，就是钱没有，但身体要照顾好啊。钱多一点少一点，反正那个日子能过就照个，有饭吃，有日让穿，有窝子住个。还有小哥哥小姐姐们继续打卡啊！这个打卡第92天，那个这个中秋快乐，中秋快乐！还最后啊，妥妥的这个第一是个打卡打卡的小哥哥。一个发了打卡打卡两个字的小哥哥，这是谁啊？啊，瑞平是吧？呀，瑞平，你今儿抢第一了！来，再听，还有编外卡啊，还有。
1: 耀哥，陪伴我们长大的济公爷爷，他今天也走了。
0: 哦，对，是的，我看到了，尤本昌老师去世了啊。尤本昌老师，济公老师去世了。他小时候演的《济公传》，很多年轻的朋友没有看过。你这个小哥哥声音这么年轻，我觉得你应该没看过哎。那我们小的时候看的电视剧。我们放假的时候看电视剧，80年代的电视剧，差不多吧。《济公传》应该是80年代电视剧吧。尤本昌老师1933年啊，是1933年生人， 到2026年93岁，就是走得有点急。
3: 朋友们，
0: 我觉得还应该，他应该，老人家应该百岁才对。
3: 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0: 啊，这个跟我讲，前面都是抢打卡是吧？53分都是抢打卡是吧？那就是还有那到底50几分结束的？江南是50几分结束的，我也没看表，没看钟，我也没看。那就是12:01最早，反正53分是两个打卡的，你前面还有一个打卡的。如果53分是抢打，那你两个都抢打了，那就是。最早的应该是12:01打的，第一个就是抠死了，死老板抠死了个。那你们这58分59分干嘛去了？尤本昌老师，他是我今天早看到新闻啊，因为他人品，他不光是演技好，啊，他不光是就是他是德艺，他是正儿八经的德艺双馨。就是哥跟你讲这个话，还不光是我们看到的报道啊，因为我的大学同学。我有我的大学同学，我哥哥有一个师兄，后来在北京，他学了这个，就是他做了这个，做了就是艺术类的工作，啊，他搞话剧的，他是搞话剧的啊，他是搞导演的，就是当导演的，他回来，师兄回来跟我们就聊，他排剧，啊，他跟着就尤本昌老师一起排剧，他晚年演的一个话剧。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啊，叫李叔同，啊，那个话剧是他演的，就是弘一法师，他演了一部这个话剧。他就对那我们私底下吃饭聊天啊，他对尤本昌老师就赞不绝口。他人品，老爷子人品太贵重了。首先一个极其有职业道德，严谨认真负责。他那么大的年纪了，去跟他排戏，从不迟到，从无早退，就是。而且对晚辈极其认真的叫什么，就是传业授艺啊，从他一就是他演那个，讲白了就演那个话，就是不挣钱甚至赔钱，他说老爷子自己掏钱出来，就一个人啊，他为他自己爱好的事业啊，他走到人生即将走到终点的时候，他仍然是回到初点的时候，就我们讲的叫不忘初心。他因为热爱自己的专业和行业，他为这个领域，为他所有取得了成就的这个领域去发光发热，他不是为了钱，他真不是为了钱。他说我没有钱给他，他们导演组啊，就是整个的费用非常，经费非常拮据，因为话剧当时还比较边缘嘛，就没有很多人去看。现在大家对艺术专业啊这些东西就很在意啊，培养啊孩子们的这个审美啊情操这些东西，他很愿意去看。但那个时候。他那弘一法师拍比较早，就是也不是拍啊，就排演啊排练啊比较早。然后我就记得他跟我说，他就说他人太好了，他我实在不忍心，他身体不行，我不忍心让他跟着我全国巡演，他要全国巡演你知道吧，就特别好的一个人。所以有时候就人品这个东西啊，他瞒不了人，他是一生一世，他慢慢他积累下来的。好，继续讨论啊！刚已经有小哥小姐在跟我说他的国庆节安排了，我们来再听啊，还有语音啊，再听。
4: 幺哥，双节快乐！
0: 节日快乐！
4: 在听月饼
0: 啊？啥？
4: 我们要那个韭菜炒鸡蛋的啊，韭菜鸡蛋的月饼，还有什么月饼？
0: 那里叫饼就叫饼啊，不要搞个什么韭菜炒鸡蛋的月饼。你讲的搞个韭菜鸡蛋饼吃吃，搞个烙馍吃吃，我都同意啊，搞个烧饼吃吃都可以，你就不要叫它月饼，韭菜炒鸡蛋月饼。欢迎我 关注今天的正午乐逍遥。哎，这个中秋国庆假期安排，来跟哥唠唠嗑，先听个歌。

0: 好了，这个歌大家都知道了，王心凌啊，《彩虹的微笑》。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也愿你在中秋国庆的时候有彩虹般的微笑啊！活到老，学到老，改到老，干到老，乐到老，只要你向前，一定会被看到。对，在不同程度上的被看到啊。像尤本昌老师，他从事的是一个艺术类的工作，他出名了啊。那么他是一个艺术家，所以他能被更多的人看到。但普通人啊，也一样，他会发光发热，在自己的岗位上，在自己的领域里边，在自己喜欢所擅长的事情里边啊，他真正意义上做到展示自己的魅力啊。有朋友跟我说尤本昌老师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了一件事儿，他说我听过以后，我打心底里边敬佩。说他拍摄《济公》的时候经费紧张，夏天吃的那个狗肉啊都臭了，但他还是认真拍摄，吃的津津有味。我妈，这我就没看到，我没看到，那他肯定是要吃下去的，人也要忍下去。中秋国庆跟老公在家带娃，抽空去打卡咖啡店买瓶香水，为啥呢？因为我国庆过生日。哎呦，你看妹妹这个笑的，哈哈哈哈哈，快活的，那不带娃吗？那必须要带娃买瓶香水啊！桃子妹妹，你要把自己喷的香香。我因为我不怎么用香水哈，然后呢，但是我买就是我经常买就是买东西的一个淘宝的一个店主啊，他每次都干嘛？他给我送好多小样。我买洗面奶啊，什么东西，经常在他家，防晒霜经常在我认识的一个代购家里面啊，就是我在他家里面好多年了，就是买东西好多年了嘛。然后呢，他就每次都给我寄好多小样，那个小样里面就有那个香水的小样，你们晓得吧？我家里面就攒了好多一点点大小瓶子的那个，然后我就把它当花露水使，就喷在房间里面当花露水使。然后呢，有时候高兴了，偶尔在，就上面很讲究的那种在。就是哎，这手腕这个地方是吧，在手腕这儿，然后在虎口后面，虎口蹭一下的狗的小狗。不知道，我这个进入更年期以后容易淌汗，一淌汗我的个妈，再混点香水味儿，哎，不知道，我不配，兄弟姐妹们，哥哥不配。我要打卡，幺哥中秋放几天假？我的假我基本上没有完整的假，都零零散散的。那个中国庆节我估计我上班上的要更多一点，因为我想要申请过年就休得完整一点，因为过年我家里人回来啊，就是弟弟啊全家都回来，所以我想休得稍微完整一点的话，那我国庆节就要多上班。我可能就只有中秋节吧能休个一两天，中秋节我也要上班，中秋节我值周天晚上，就周日晚上那个班啊。所以基本上可能我假期就很少了，小哥小姐们，我说一声，少许。有人跟我说啊，说他是在国庆假期安排11上班，12上班，13上班，14上班，15上班，16上班，17上班，我哭得好大声。不哭，哥陪你一起上。啊，哥陪你一起上，兄弟啊。不要哭，哥哥陪你一起上啊，宝宝不哭，宝宝听哥的，咱不哭啊。死老板吃月饼要噎死他，准备明年不打算干了，见过抠的没见过这么抠的，那像这种抠的你就不要明年了，11以后就不干了。
1: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3: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3: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4: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3: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

0: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吉利银河 TT 上市，限时先享价12.99万元起，限时可享1万元置换税加保险补贴，叠加多重购车礼遇，入门即高配，起步即640公里长续航，全新 C 级 AI 纯电运动轿车来了，详询安徽吉利经销商。
4: 平凡逐梦，声要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5: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我们
2: 来了，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5: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要落岗，
6: 我们一起加油。
2: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中午1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交通90.8，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消息。首先了解全省。卡嗓子了，请一下。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沿淮淮河以北阴天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淮河以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者雷雨。明天的最低温度，大别山区18-20度，其他地区20-22度。明天最高温度，淮河以北北部23-25度，淮河以北南部26-28度，江淮之间北部29-31度，江淮之间南部31-33度，沿江江南33-35度。合肥阴天，室外温度26度，空气质量指数56，空气质量状况良。好的，交通90.8，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FM， 我们的正午乐逍遥继续和大家相会，一起开聊，说一说，讨论一下这个中秋国庆的安排呀，人呐，都去哪儿了？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0: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1: 茶壶酒，
2: 好嘞。
3: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十八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我这还没进节目呢，就开始，他们就已经开始发299了。我觉得，哎呀，伙计，你这那双节过节搞点燕窝切切还是可以的啊，兄弟姐妹们，我们来搞点中秋好礼啊，为大家备一点中秋好礼。小哥小姐们，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啊，这个我们双节当中距离中秋啊，这也没有两天了，就这一两天了嘛。那到讲到中秋节的话，肯定要讲的就是咱的，中秋健康礼那是啥来着？咱叫谁？咱燕之屋晚宴给大家推荐的叫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呢，宝宝们啊！自古以来啊，应该讲燕窝就是一个温和滋补的上品，既能够提升身体的抵抗力啊，免疫力增强免疫力，又能够润肺滋阴。讲白了，我觉得要有社会知名度和美誉度。就像一个明星一样啊，它就是一个产品啊，它一定要中国人一讲都知道。啊，那么过去我们中国人一讲燕窝，大家都知道，那是这个滋补上品，啊，是奇珍异宝。啊，今天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这些就是以前就是上珍的，因为运输的困难、保存的困难这些东西，导致或者说产量很稀少，导致这个老百姓吃不上。那现在啊，我们能吃上了，有了。啊，经过保护以后它产量更高了，可是我要说到今天你还要品牌有知名度有社会美誉度，那同样也得需要很强很强的实力。燕之屋就是这样，你要讲做鲜炖燕窝唯一一个上市品牌，唯一一个被所有人都知道的啊，那没有呢，但它价格又很亲民。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燕之屋给大家给908的粉丝专属福利啊，原有买赠政策不变，买六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两盒，再加上满额叠加礼，原有赠送全部照给之外，实付满1200赠送燕窝面膜一盒，实付满2200赠送燕窝沐浴露一瓶，实付满3200直接加赠燕窝粥一盒。购买的时候可以详询燕之屋的客服小姐姐们，她们非常热情。你收到你发299啊，直接发阿拉伯数字的299啊，然后那个发299以后，直接就可以收到一个链接，你点击链接就是他们的燕之屋的网上商城。然后呢，那个链接下面还会收到一个二维码，那个二维码就是客服小姐姐的二维码啊。那么回复299，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299就能下单。燕之屋鲜炖燕窝，燕窝原料啊，源自印尼钻石产区，燕窝珍稀滋养，采用115度高温精炖，彻底灭菌，充分激活燕窝里的活性营养，非常方便，不用冷藏，小小一瓶随身携带，随时可以打开就吃。299中秋礼盒配备精美礼品袋，拿在手里沉甸甸显档次，适宜公司中秋集采，员工福利，商务馈赠，适合走亲访友，孝敬父母，表达心意，适合送给爱人，送给朋友，都会让你格调拉满。啊，燕之屋中秋礼盒原价是576，它现在多少呢？现在是299，多囤多优惠，买六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两盒，限时中秋叠加礼，燕窝面膜、燕窝沐浴露和燕窝粥这些精美好礼等你下单。想要的朋友直接在安徽交通网的官方微信号上啊，直接回复299，阿拉伯数字的299，阿拉伯数字的299啊就可以。就直接可以买啊，回复299就能够下单。玩啥玩，哥，家里边蹲，到处都是人。哎，家里蹲也有安排。我跟我爹两个人今年过中秋节，就我俩在家，但是我们也有安排。比方说，我今天在家里面让我们家那个钟点工小姐姐给我们炖的那个冬瓜排骨汤，然后我自己早上去买的那个叫什么，买的那个月饼啊，不是月饼，叫什么石榴，买了石榴，买了蓝莓，买了香蕉，我爸爱吃香蕉嘛，我爱吃蓝莓啊，然后买的石榴是过节的，然后月饼我前几天买，哎。仪式感要有，哎，星子姐妹们，那个仪式感还是要有的，不能没仪式感了，拉不着啊，星子们拉不着。哥，贫穷的我这两天给我推荐的衣服我买不起，过节过什么节，加班。 我的妈嘞！那李非要在这个抖音上成看干什么？你这什么衣服好贵哦？什么什么威德什么东西？保暖棉、保暖服、冲锋衣、防水外套3800，已售7000。乖乖龙，现在这些人都这么有钱吗？什么舒适内搭、户外运动羊毛衫1500，还有什么东西？133克棉保暖，现在棉都称重量告诉我们消费者嘛，都这样的。那我家棉被最重了，都多少斤呢？都是133克棉，什么3340？我的妈！这个什么德什么东西的？这个是个很有名的户外品牌吗？怎么这么贵啊？我不搞户外啊，所以我不太了解情况。兄弟姐妹，我那个落伍了，现在户外东西都这么贵的吗？一件保暖棉服都3800。1000羊毛衫里边穿的那个内搭的羊毛衫，就薄的那种，都要1500。我的个娘嘞，这是有点贵，这有贵，这真有贵。我那为什么你会搜到这么贵的东西呢？那明显是那你肯定是抖音的目标精准客户啊。那我都是放假当天再安排，那还来得及吗？我妹妹都已经约过我吃饭了，来先听歌再唠嗑。走上听首歌。倔强独着挖个沟。

0: 啦
1: 啦啦啦啦啦！欢迎各位啊，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交通九零点八，来自于力先达的阿秋啊，很轻松可爱的一首歌。欢迎各位啊，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问大家中秋国庆双节怎么过？桃子问了我一个问题，把我过节的气氛都给我搞没有了。哥，为什么努力不能变成有钱人？为什么我努力了也不能变成有钱人？我要能回答你这个问题，我就应该是有钱人才能回答你这个问题。我现在我也不是有钱人，我咋回答你啊？我想了一下啊，就是刚刚他问我看到他发的这个微信留言，我先笑笑了。我想了一下，我想为什么就一个就是咱努力的方向不对啊。二一个本质上来讲，人类社会其实是一个，我个人认为啊，这是我的个人观点，兄弟们，我们不同意的可以讨论。人类的本质就是我们整个社会是人类社会的本质啊，它其实是一个零和博弈游戏。我们创造出来的总的财富是有限的，啊，它平均到每个人的头上就是很少。那么，如果你要变成有钱人，就一定要把别人的财富，就是把平均到大家头上的财富集中到你少数人的手中。所以，这个有钱人他一定不能是大多数人，他一定是少数人。这是符合事物发展的根本规律的，否则天平就会失衡。那大家都有那么巨量的财富，不可能啊，因为你人类总共创造出来的财富就这么多啊。我们还有很多人吃不饱肚子，有的地方还在经历战乱，有的人还在颠沛流离，对吧？所以我就为什么说它是财富总值是有限的，人类的这个资源啊，创造的价值啊，这些东西啊，它都是有限。你看我们这种，我创造社会价值，但是我不创造真正的物质价值，也就是说我不生产东西出来，我更多层面是在精神上慰藉大家，这样吧，这样说大家能认可吧？那么这样，我这样的人他是要分配一部分物质财富给我的，不然的话，如果单靠努力就能有钱的话，那你这样无利可努，努力了还没有变得富有，是因为你的道德标准非常高，不会坑蒙拐骗任何人。对，挣钱的方法都在刑法里是吧？也不完全是啊，不完全是，有一部分是，比方说。还有一个就是我跟你们讲，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很努力，但是我们方向不对。啊，小哥小姐们，既然我们讨论到这儿，大家就讨论一下这个事儿啊。有朋友讲说，努力了还没有变得富有，是因为你道德标准高，这是一个原因啊。还有朋友说，单靠努力就能有钱，你将无利可努。如果种田能发财的话，那你的所有的土地都不会归到你的手上，对吧？我讲他一定会归到少数人的手上。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方向不对。我们在节目里边曾经反复跟大家说，我说你们要从现在开始要给孩子培养自己的财商。就我们这一代人啊，我们这几代人，包括70、80、90这一代三代人了啊，两三代人了啊，我们就按10年算一个代好了。就这两三代人哈，就一代人里边啊，我们才真正有钱，不过是近30年的时间。就大家对财富这个分配啊，还有这个认知啊，它有概念啊，它也就20-30年的时间。那么我们刚刚就是培养起来关于财富的累积的这个概念，所以你要培养孩子什么？培养孩子财商。财商是什么？学会跟钱打交道，不以谈钱为耻。懂得不用在道德上过高的去树立自己啊，就是不一定非要有个很强悍的，非要去犯法才能挣钱，但是你可以有不要那么高的一个道德标准去要求自己，过高的道德标准去划定自己。我讲的过高道德标准是什么？我举个例子给你们听啊。昨天我正好看到一篇文章，有一个网友发了一篇文章，他说他是985/211大学毕业的，名牌大学毕业的研究生，啊，自己学习也非常好，是学霸。然后结果呢，分配到这个单位呢，他没有编制，然后他又去裸考考编，裸考考了好多次，考公考编都没有考上，然后他的这个分配到的这个国企公司呢，又是一个这个分配到子公司，他一个月就拿3000块钱，啊，然后呢他又内耗很严重，严重的。

0: 焦虑，严重的抑郁，啊，反复的，他那篇文章写得很长，我都没有耐心看，他反复的批判自己。但这篇文章后面在论坛里面，他就引起很大的一个争议，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很多小哥哥小姐姐就在那个文章里面留言，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什么，你努力的方向不对，努力白费。作为普通人啊，我不讲跃层，我们讲更好一点的生活，所以不用去犯法，啊，更好一点的生活并不用犯法。你要说你拥有一个很好的投资理念，啊，拥有一个很好的努力方向。比方说，我上大学的时候，我现在我已经看到 AI 行业、人工智能行业迅速发展，那我一定是上大学的时候我就往这个方向去发展。你不要非要上大学去学土建，对吧？那么张雪峰老师以前建议大家学土建也没有错，为什么？那是一个房地产红利时代。但是如果发现自己的努力的方向不对，人即入穷巷，就要学会抓紧掉头。这个概念一定要有，而且我错了，我赶紧。不要光是埋着头，就像我讲那个论坛里边那个小姐姐发的文章，她内耗极其严重。我说你既然是985211名牌大学毕业啊，又是研究生、硕士研究生，那你一定要认知到一件事情，就是如果当自己的选择错误的时候，不要过度的在里边再投入成本，你的沉没成本越高，你的掉头难度越大，系数越大。难度系数越大，那么抓紧时间。如果你已经意识到，你怎么能有？我就后来他们有网友就问他说：“你怎么能去裸考呢？你就不做准备的就去考试，怎么能过得掉呢？即便最优秀的学霸也，如果你想过了要考编，你就要全力以赴的考。这个努力的方向就对了。如果你在单位里边，你已经意识到他那个小孩说他工作6年了。”啊，就内耗越来越严重。我说你把大量的时间花在内耗上，那你不如考虑一下你自己选择的工作方向对不对？他说他老板跟他说了要提拔他。我说你为什么要相信你老板给你画的饼啊？你如果已经花了6年的时间意识到你老板在给你画饼，你就要赶快掉头了，对吧？不管是考编也好，往其他的方向去选择就业也好，就是努力，不是自己拿来自我感动的，也不是拿来去诘问世界的。努力是要拿到结果，如果没有结果就赶快改变方向，很重要。加班8块钱一个小时，上一次我要加班，我对他说我倒给你8块，你让我走吧。你讲那个老板是不是？好了好了，理解理解啊。所以我讲，你要是他只给你8个小时1块钱，你就跟他说，你说我加不了这个班儿，好，你该干哈干哈啊，我该换工作换工作，对吧？这能理解吧？这咱讨论到这个事儿上来，咱就说这个话啊。来，还有小哥小姐给我留言说：“
1: 姚哥，小雨什么时候来吃你个逍遥？等很久了。”
0: 什么东西啊？讲什么？什么？
1: 姚哥，小雨什么时候来吃你个逍遥？等很久了。
0: 你们没听清楚？你讲后面小雨老师什么？小雨后面是什么东西啊？你后面讲了什么？我没听懂。是讲什么？但是我跟你讲啊，那个我虽然小雨老师没来，但是他也给大家送出了他的中秋祝福。哎呀，为什么哥这样说呢？因为他给咱发了一个，就是做了一个语音的那个，这个叫什么啊？我们来听一下。不是语音的，就是那个音频的啊，音频的。来，听啊。
2: 八月节吃月饼，五月节吃粽子，正月十五吃元宵，早就是生活里的定式。如果不遵守，老母亲可能会把慈祥的目光射向你。千百年传下来的，怎么好不吃呢？
0: 必须得吃。
2: 其实，在中秋节那块月饼吃，完全是历史的巧合。有人说月饼是周朝创始的，这是胡扯。在汉代，小麦才大量的传入我国，白面开始进入到人们的生活，书里开始出现了各种饼。那时的饼并不是今天的烙饼烧饼，而是泛指一切白面做成的东西，比如面条就叫做汤饼。直到宋明时期，水浒传里武大郎卖的馒头还叫做
3: 炊饼，卖炊饼。
2: 这其中有一种饼叫糊饼，是西域传来的食品，白面烤制，上面撒有胡麻，就是今天的芝麻，类似于今天的馕。到了唐朝，糊饼早就五花八门。1972年，吐鲁番阿斯塔纳230号墓出土了一块保存非常完好的唐代宝相花纹糊饼。可以看到，那时的糊饼不仅变厚了，还出现了丰富的压花，这就是月饼的雏形。宋朝是我国饮食的大发展时期，原因很简单，我转签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去划。 南宋周密的《武林旧事》有这么一段记述：四十点心，四十皆有，芙蓉饼、菊花饼、月饼、梅花饼、开炉饼，要什么饼有什么饼。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中说：“8月15日，谓之中秋，民间以月饼相宜，取团圆之意。”这是最早的中秋节吃月饼的记录，此时已是明代。民工史里更是写道：“自初一日起，即有卖月饼者，至15日，家家供月饼瓜果，曰团圆饼也。”哎，民工史，哎，这就相当于是官宣了。
4: 一块月饼的热量相当于一餐饭。总之，月饼虽然好吃，但是不要贪食哦。

0: 你刚听到的是小雨老师为大家制作的月饼的前世今生，从炊饼到糊饼再到月饼，兄弟姐妹们，有朋友跟我说，哥呀，我突然好羡慕嫉妒你，每逢佳节倍思亲，我已经没有父母的陪伴了，你还有老爸陪着你，节后老妈又和了你一起陪伴，好幸福，抱抱抱抱抱抱，来兄弟姐妹，那个大家如果没有陪伴的，可以听听我们节目啊，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陪伴啊，如果没有爸爸妈妈陪伴，这是我最幸福的地方。小哥哥小姐嘛，这是我幸福的地方，就是我都50多岁了，可我爸我妈依然还身体健康啊，也不完全算，因为我父亲他有就是基础病啊，常年这个重疾病缠身啊，但是他还好在他什么呢，他还能跑能跳，就是他跳不了了，能走走路，能站起来走走路，能在家里面活动活动，偶尔能跟着我出去蹭个饭吃。哥，你明天中秋节在家吃还是去酒店吃？在家，我们后天去酒店。哎，不对，不是后天，大后天，我们27号我们家里面聚会，就我姑姑，还有妹妹他们全家，还有我爸我妈啊，我妈不在，我爸我们都在家啊，就是我们会出去吃饭，饭店已经订好了，会在酒店里面聚一下，就吃个中秋团圆餐，啊，然后10号等我妈妈回来以后，那就再说了，因为她回来肯定非常非常累，要好好休息一段时间，啊，但我这个是真的是叫千金不换。啊，有钱难买，千金不换。兄弟姐妹们，这是我最幸福的地方。我还可以，就是幼稚的像个孩子一样啊，就是某些层面上，不是所有的啊。我不想长大，我就想过个中秋节。我不想长大。来，听一下大家给我的这个语音啊，留下来的这个语音是怎么说的啊？小哥小姐，我们一起听一下啊，来。
1: 姚哥，你个大骗子！你不是说跟小雨老师一起上正午的逍遥吗？都等了一个多月了，怎么还不来？
0: 哪有那么快呀，大哥？不是你想的那样啊！人小雨老师是经济广播的呀，就算跟我们合并了，他们有自己独立的节目体系啊。那是只是说我去申请，我们已经发出申请，台里已经收到我们的申请，但这个申请要通过，要批，要涉及到人事上的变化的。啊，我想我叫他来，咋这五六幺幺节目是我的是呗？你想啥呢，大哥？你年纪不小了，咋跟我一样幼稚？咋回事儿？怎么回事儿？比我还幼稚？那是有个很长的一个流程的，小哥哥小姐们，那不是说我喊小雨老师来就能来了。你们知道吗？就我找小雨老师代班，我要报多少层审批？要批了以后，要节目部批完以后，要台里批，总监办批完以后，台里同意，完了，很多道程序的。我想叫他来，他就能来了。你以为你姚哥是谁？我是总监啊，总监也不行啊，总监也得要，我们还有总监办，还要一层一层的批，有分管领导，有总管领导，这都不一样的。想啥呢，兄弟们？想啥呢？
1: 姚哥，你还记得我吗？我就是听你节目的那个高中。
0: 哦，难怪呢，上高中是吧？
2: 姚哥，今年中秋节涨价了，以前是15的月亮16元，今年是15的月亮17元。
0: 凭什么涨我1块钱？哦，原来在上高中的小同学是不是？哎呀，搞了半天是在上高中的小同学是吧？那我理解了，那你要等一等了啊，耐心等。那我为了你看，为了慰藉你的相思之情，我都特地让小雨老师做了片段了，你看看。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科技的，配上真好看。
0: 笑死了，
3: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4: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5: 后期享回星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4: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5: 一个套餐2条宽带，自助陪读2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5死角。
4: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5: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4: 详询100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6: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7: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我
5: 让我们相聚洛港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7: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洛港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洛港，
8: 我们一起加油。
5: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洛港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9: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9: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交通九零点八，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我们先来关注国内的相关报道。据世界传统医药大会组委会消息，由北京市人民政府、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主办，世界卫生组织共同举办的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将于2026年10月17号到18号在中国北京举行。记者今天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临近中秋，多地迎来出行大客流。9月24号，长三角铁路预计发送旅客338万人次，计划开行旅客列车2964列，其中增开列车336列。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省内的相关报道。今天上午，河燃华润燃气正式发布蓝焰热线短号96513，原客服号码65133333，继续保留，与短号并行服务，长期有效。好，我们最后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月23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期举行的气候问题高级别会议上发言，指出全球气候危机正在加速，必须立即采取更有力的行动。以上新闻来源于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交通广播，由张一编辑，小姚播报。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行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2: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4: 二八五九，
5: 好嘞。
3: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6: 好的，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交通90.8，妖哥来啦，人都到还一个地方刺了，来我们听一首老歌吧，这首歌老歌。很久没听过了这首歌。

0: 昨天小雨在快乐幸福家带班，我还跟他说，要求领导把小雨老师的工作调到908，中午12点半就，12点开始到2点半跟哥一起做，做完以后再跟小雨、小果一起做。哎呀，你不怕把你小雨老师给累死？好好好好，你对他的爱我给你传达到。哎呦，笑死我了！来听啊，这谁呀、啊？这个留言语音留言，我的天，我也不知道哪一个放了，哪一个没放，我一个一个放吧。这个又是哪一个的语音留言？刚刚听到的是弦子和潘玮柏的《不得不爱》。哎，弦子有几首歌很好听啊，什么《醉清风》啊，也是弦子唱的吧？就挺好听的。但为什么后面就突然好像就消失了，还是怎么搞的？就不出现了这个人啊？这好多年前的歌了，兄弟们，这真的有10来年了，有这个歌。哎，语音呢？
1: 我跟小雨老师一起上正午的小杨嘛，都等了一个多月了，怎么还？
0: 哦，这个听过了啊，这听上面。
2: 耀哥，
0: 这个也听过了啊，这个。
3: 耀哥，我刚从合肥开车到临沂下高速，孩子在这边省运会比赛，
0: 哟，厉害！
3: 这个中秋就在这边陪孩子喽。
0: 哇塞，厉害！搞什么比赛啊？不管搞什么比赛都很厉害，我觉得能参加比赛的都很厉害。
2: 耀哥刚才说听一首老歌的时候，我以为会放一首什么《信天游》啊，《黄土高坡》啊，结果你放了一首《不得不爱》。《不得不爱》在我感觉是我年轻时候听的歌，现在都听老歌了。
0: 那不然呢？
2: 那么从此推进，我们也是老年人了。
0: 不，只是听老歌而已，不是。那你现在你听什么吗？我现在在嘴巴里面听到，恋了花，惹了败，烟霞举杯尽沧海，我喝了要不就是什么？但我跟你讲，现在歌都很多都没听过的，兄弟姐妹们，你现在很多歌都没听过的。不得不爱是哪一年？我看一下啊，等会儿，我认认真真查一下是哪一年的，真有一段时间，这真的算挺老的了。你就看怎么比吧，这主要是看怎么比啊，这个关键问题出在怎么比。你非要跟周华健叫什么刘德华比，那可能还算小的，算年轻的歌。但是如果说算那个叫什么的话，我看一下啊。不得不爱，2005年，兄弟姐妹们，我还讲多了，我讲一几年的，讲多了，20多年前的歌了，兄弟们，完了，2005年7月8号收录在潘玮柏发行的专辑《高手》当中。后由 freestyle 重新编曲，加入说唱部分演绎，收录于弦子2006年10月20号同发行的同名专辑《弦子》当中。我的个妈！哦，兄弟姐妹们，20年前的歌，完了！我现在听众都老了，我粉丝都老了，你们都是二十年前听我节目的。我的，高中的时候听的，有朋友讲高中的时候听的，二十年了，真的，25年了，20年了。我看啊，20年，真的正好20年，2005年、2006年，21年，20年。还有，你知道我对你，还有朋友跟我问哥能不能放《祝福祖国》，那要到国庆节再放，啊，到国庆节咱放好不好？国庆节我们放这个歌，放《祝福祖国》这个歌啊！我的个天，不得不爱都是老歌了吗？那周杰伦的呢？那肯定是老歌啊！我真的老了，我们是哪一年啊？07年、08年吧，还是08、09年做那个周杰伦的拼盘的演唱会，在那个非遗三国园，就长丰还是肥东那边啊，特别远。那年还正好碰上下大雨，哎，老天爷特别给力，到就是演唱会即将开始的前一刻，雨停了。没办法，那个现场的草地本来是要搞草地音乐会的，最后没办法把那个草地全部铺上了地板，铺上木地板，不然那个叫什么了都。对吧？大家还有印象呗？还有朋友说什么？
4: 耀哥，这个《不得不爱》是我当年进网吧练劲舞团的必点了呀。
0: 对，劲舞团必点的歌是啊。问你们玩 QQ 劲舞团，玩那个叫什么劲舞团？那都哪一年的事儿了？那都哪一年的事儿了？这真的20年了，兄弟姐妹们，你们不认都不行，真的20年了。 啊，时间都去哪儿了？我还是得再问一句，回答我。悠悠岁月，走得远了，我的妈嘞！哥，游本昌爷爷今天走了，从小喜欢他演的济公。嗯，我们节目开始就说了这个事儿，啊，33年生人，93岁。一个一位这个真正意义上，你看你们去看看他在《繁花》里边演，你们再看看他中年时，他演济公的时候都已经50多岁了。我看一下，等一下我再来查一下济公是哪一年拍的啊？济公电视连续剧是哪一年？济公，电视剧，济公电视剧，我看一下啊，1985年的。所以我说很多很多朋友们没有看过，因为你们80后出生的话，85年的你不一定看过，你3、4岁你看了你也不记得。我们小时候看的，兄弟姐妹们，我85年10岁，我小时候看的，啊，我们小时候看的电视连续剧反复会放，每年到那个，而且因为看这个电视连续剧，我还去借了济公的小说去看，我济公那个小说写的极其精彩，那个内容比济公的电视连续剧要复杂100倍。就带点神佛概念的这种小说，哎呦，很好看，写的非常好玩，极其精彩。
3: 20多年了，幺哥。
0: 嗯。
3: 我记得我那时候上初中还是高中，记不清了都。每天晚上熬夜学习，准时守着你的电台呀，度过了好多很难熬的夜晚。
0: 嗯。
3: 一晃我孩子都这么大了，感觉你还是那个样子，一点都没变，充满了活力。青春美少女，
0: 对，青春老少女啊！我跟你讲啊，我只有上节目的时候有活力，下了节目就是死哈子，死鱼死哈子。我跟你们讲句实话吧，就是地道道死鱼死哈子。就是地道的，所以你们讲不得不爱是老歌，我跟你讲真的是老歌，20年前的歌，我不能叫他老歌吗？他真的是老歌啊，兄弟姐妹们。哥，来首济公的主题曲吧，邪二坡毛二坡。好，可以可以，我们等会儿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放啊，我觉得可以，这个建议可以啊。就是游本昌老师出演的电视连续剧济公的主题曲。这歌我都会唱。我看我可能唱完整，邪二坡毛二坡，身上的袈裟破。你笑我，他笑我，一把扇儿破。哒哒哒哒当当，哒哒滴哒当当，哒哒滴哒当当，哒哒滴哒当当。哎，后面不记得了。真不记得了，兄弟们，真不记得。前一段时间我是真觉得我自己年纪大了，我居然要听黄梅戏，听着都不过瘾，还要跟着唱。这以前都是我爷我奶爱听的。安徽人，黄梅戏的基因崛起和觉醒是太正常的一件事儿，不分年龄段，就是大的小的都得要一点。你们家乡戏你不会哼个两句，那你还说不过去，你说不过去啊，对不对？哎，怎么唱的？完了，夫妻双双把家还，什么怎么唱的？

脑子里全是济公的，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想不起来了。88年的，85年还没出生呢啊！对，是的，所以我说你们80后没有看过是很正常的，就80后看过的不多，应该是70年代生人看的，我们70后的看的。但是70年代有一个问题啊，70年代有很多朋友在农村，家里面可能80年代都还没有电视里没有电视机，所以济公对他们的影响力就没有覆盖，就对70年代的覆盖没有远没有80年代90年代有，因为80年代长大以后长到几岁有认知有印象以后，得到90年了。90年以后，大家电视机开始普及，电视剧啊，才真正意义上能够让更多的朋友记得。哎，我们聊中秋，聊国庆，怎么就聊到这儿了？因为今天正好济公的扮演者尤本昌老师去世，新闻上了热搜，又因为哥哥放了一首我说的20年前潘玮柏、弦子唱的歌，你们觉得不可思议？怎么能叫老歌啊？他真的是老歌。这个85、84、85、85年出生，或者88年没有出生都很正常的啊。因为你即便出生了，你比方说，要不你家里面没有电视啊，或者要不你那个叫什么，就是太小了，你看了你也没有记忆啊。这个东西，我跟你讲啊，它是。哥，我问你一个问题，私密问题，你是怎么解决个人生理问题的？你是怎么解决生理问个人生理问题，能够让你这么不礼貌的在公共平台上发这样的问题来问我？大哥，你知不知道你的问题是你内心的投射？你赶快找老婆结婚吧！啊，你都已经急的，就是叫什么性别都不分、年龄都不分的来问我这个问题了。大哥，你控制一下你的欲望好不好？控制，稍微控制一下，讲点礼貌行不行？自己都知道是私密问题，怎么好意思张嘴问的，大哥？嫌弃。现在你们知道为什么不结婚了吧？你看看这个烂臭的，还有，我回答你一下，我们女的跟你们男的生理构造不一样，没你那么欲脉碰欲。三，不说了，说多了我不礼貌了。哎呀，真是没办法，这你看看见天的，你看这大过节的，你看看你脑子里都想的些啥，你都是个。真没办法，哎，真是没办法，是。现在都没啥好看的电视剧了，可不咋地。我这两天在看那个，我这段时间因为不上直播的原因，就不开直播的原因，我就等于因为直播就抖音直播，你就等于再开一个工作嘛，你就不用再开一个口子上班了嘛，就是我工作上的压力一下子就减轻下来。我在看那个就是。去年还前年那个电视连续剧，就是杨紫跟李现演的。这个人按合肥话讲叫“巴巴愣愣”的，他哪是巴巴愣愣啊？他是精虫上脑，巴巴愣愣。我真的给你们讲一句，你们问的问题真的是你们内心的很好的一个投射，你知道，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投射。哦，这很正常，是不是？这不正常，大哥，他自己讲他自己很正常。我告诉你为什么不正常啊？因为它不是一个拿到公共平台上来讨论的问题，另外它是一个个人隐私，你跟我交浅言深了，大哥，OK。然后我还要讲一句，就是你赶紧的，你那个叫什么？你赶紧的结婚，该结婚结婚，该找女朋友找女朋友，不然我讲你是心理变态了哈！我得说你心理，还有就你这种叫什么不以为然的态度，我得说你一句，你是心理变态呗，要不？你要是心理变态，我就接受你是心理变态啊！大宅门大染房看了不下10遍，你没有好剧看，不就把老剧拿出来反复看吗？大宅门大染房这种都是很架得住反复看。大宅门是陈宝国老师演的，对吧？大染房是那个侯勇老师演的，对吧？都是很经典的剧。一声叹息，公共场合口无遮拦，张嘴就来，毫无底线，令人作呕，对吧？对吧？而且我跟你讲，他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你可知道？我都用开玩笑的方式给带过去了，你就别回复了呗。他还跟我说这是很正常的，这是我这挺正常的。说，我说你呀，真是，哎呀，我能说你啥？
他说还自己洋洋自得说我的欲望都要燃烧了，说我说你自己看看你那个嘴脸，就像这个讲的，你哎，还好有这个这样的男同胞存在，让我们女性对男同胞还有点期待，有点这个叫什么崇拜，你不然你真是哎，这丢人现眼，真丢人现眼，你个丢人现眼哦，你个丢人现眼哦，交浅言深，交浅都没有，哪跟他交浅，真的完全陌生人的情况下，真的是完全陌生人情况下，哎，不过话又讲回来了啊，我们做公众类的这种工作啊，很多年，所以能够坦然自若的去面对这些，就是心理上多多少少有点不健康的人，也不是第一次。可是我还是得说，有病就得治啊！送你一句，病有病得治啊！8月15不顶龙都开始放出来六万了吗？什么时候都有啊，行，自姐妹们，我给你们讲句实话。哎呀，真的什么时候都有哦。哎呦，你没办法哦。他不是宝宝龙龙哦，晓得？他是在叫什么满足自己的内心私欲，知道吗？这种人，哎呀，所以你看啊，就是我们在这个明晃晃的太阳之下，啊，既有像游本昌老师那样一生。就是叫什么，为自己的职业理想去散发魅力，啊，为自己的人生用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人品去让世界膜拜的人，也有，也一定会有啊，即便在阳光之下都不能拿出来直视的，不能拿出来直视的人心，啊，都有，兄弟姐妹们，这就是世界，啊，它有时候很单纯，有时候非常复杂。小哥小姐们，这是哥哥说句叫什么的话啊，这个各位我们一起啊，争取做那个心向阳光的人啊，来听一首。

有个小哥哥讲，我觉得我都怪下三滥的一个人，我都问不出这种问题，看来我还得练要脸呢，你们还得要脸嘛，对不对？因为你要知道，这个公共平台我们是能够看到大家的留言的，甚至不客气点讲，有你要愿意查，你后台是能看到名字，能看到你的 IP 地址的，你怎么好意思问出这种问题来，对不对？你问了以后你不丢脸吗？你觉得我丢人吗？我不丢人，我也没有什么丢人的，你丢人呐，你知道。

0: 好的，在熟悉的歌声当中啊，这是我们很熟悉啊，就我们这个年龄段里面比较熟悉啊，就很多朋友可能没有听过这个歌哈、啊。我们要跟大家说啊，装修旺季要到了，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啊，赶紧给大家带来匠人制装专属初秋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第一送空调。啊，就是你签约匠人以后啊，第一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送几台空调，然后呢，第二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窗帘灯饰啊，也是一起，一定安排到位。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2: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制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

0: 详询1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 中国电信。
2: 吉利银河 TT 上市，限时先享价12.99万元起，限时可享1万元置换税加保险补贴，叠加多重购车礼遇，入门即高配，起步即640公里长续航，全新 C 级 AI 纯电运动轿车来了，详询安徽吉利经销商。
1: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3: 我们来
4: 了，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1: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落岗，
5: 我们一起加油。
4: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威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位中午好，我是小果，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早晨啊、明天白天沿淮淮河以北阴天，有中雨，部分地区大雨，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阴天啊、部分地区有阵雨或是雷阵雨。明晨的最低气温大别山区18到20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23到25度，淮河以北南部呢26到28度，江淮之间北部29到31度，江淮之间南部31到33度，沿江江南33到35度。再来关注省城合肥，它目前是阴天，室外温度26度，空气质量指数56，空气质量良。

0: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九零八财经快线。好的，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啊。此时的上证综指3901.32点，下跌了35.20点；深圳成指13395.75点，下跌了240.32点；创业板指数3313.15点，下跌了65.93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呢，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2: 出发。
1: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6: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0: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1: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0: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1: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0: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2: 怎么着，就是两天不在是吧，就已经有人开始说不习惯我的声音了呢啊，有时候不是小雨的声音我都有点不习惯。哼，来吧各位哈，北京时间的13:34，这里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幸福生活家。大家好，我是小果，陪着你们的小花朵。人说小果老师下午好，你好，怎么样，两天没有见到我。昨天这个小雨给我发信息说希望没有让我掉粉，我说那怎么会，小雨老师能来多开心啊，是不是。这两天大家都过得开心吗？啊，舒服吗？就偶尔啊，偶尔当你习惯了一个人的陪伴啊，突然一下他不在，然后给你换一个人来，就是感受一下其他的那种风格啊，其他的声音的时候，是不是还挺有新鲜感。好的，各位，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上来打卡啊！我们两天没见喽，有其他的工作，我朋友们哪也没去，我是因为有工作啊，还最近忙飞啊，还特别忙，特别忙。来，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上打卡留言啊，微信互动、语音发文字都行。那么我们今天啊，依旧是聊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为什么呢？你看啊。我登了一下抖音，就发现我没来上节目，好多人说，哼，小郭姐，我要告状，你没上班。我咋没上班啊？我咋没上班？那么今天我就要问问大家，请问就所有人都经历过的一个童年专属非常适合互动的话题，就是请问你从小到大有没有被别人告过状？哎，你有没有被人告过状？不管是被同学、发小、邻居和小伙伴等等等等等等等啊，你告状、被老师点名、被家长揭穿小秘密等等，你都可以来说。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哈，微信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在线发语音、发文字都行啊。就是你有没有被人告过状？其实我本来有个更炸裂的话题想互动。但是我觉得毕竟我们两天没见了，对吧。啊，我们先这个说一说哈，这个相信很多一起长大的朋友们童年都是一样的啊，小时候在小区院子里啊、巷子里啊、学校门口疯玩、偷偷买辣条打闹，或者是作业没写完啊，就会有一些小伙伴去告状。有时候是同桌举手说老师他上课说话，他偷偷吃东西。有时候呢是隔壁的小伙伴转头告诉家长说阿姨他刚偷偷玩水乱跑不回家。还有就是你自己以为藏得好的小秘密，转头就被小伙伴们捅出去，回家一顿念叨。所以啊，来各位啊，我们进入生活万象，来好好聊一聊，就你从小到大有没有被别人告过状呢？诶，等一下，我这个爆头怎么啊？好的。
1: 世界那么大，总有美好在路上。好吃好玩会生活，生活万象，包罗你的万千快乐。
2: 有人说小果麻烦你帮我带句话给小雨，就说我对不起他，怎么就我平常天天听，这两天忙着追短剧错过他的节目了，为啥就这两天呢？你说我家女儿天天告我状，你家女儿天天告你状，如果你是一个男性，你是爸爸，是他是不是给你妈妈告，就给他妈妈告你的状。其实挺有意思啊，小时候的告状他根本没有什么大矛盾，也没有什么坏心眼儿，就是小孩子最纯粹的一个如实汇报。但是每次被告状成功啊，当场那种尴尬又委屈，现在想想都是满满的童年和笑点啊。 所以啊，各位朋友，今天我们和大家的话聊的话题是你有被谁告过状啊？啊，这个互动话题，因为什么小事被揭发了不？当时委屈哭了，还是偷偷的记仇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留言啊，微信频道上来留言。你看，这位朋友已经说了，说小果你好，想死你了，哼，我也可想你了，你有电乐多换。小时候上课偷偷传纸条，被同桌反手举报，当场被老师没收，当众批评，尴尬到想钻地缝。你这同桌绝对是童年的一个风，这个比较高风险的任务，主打一个精准的背刺。有人说，郭姐，我是在北京老小区长大的，小时候偷偷跑出去玩，邻居小朋友转头就告诉我妈，回家直接挨训，太真实了。他这个关键字是这个训字，就挨熊嘛。哎，大家还是这么热情。等一下，我把这个音乐处理一下啊。怎么来啊？稍等，这位朋友的语音有点长，我先把这个预听关掉啊。来听一下啊。
3: 小果，我们小的时候啊，就喜欢拿那个叫什么鱼雷吧，那种大的鞭炮嘛。往油份上一插，然后点上，然后就是跑嘛，那油份就会，飙的到处都是嘛。小时候别人都说，哎，你家孩子啊，又拿炮把我们家的油份啊炸的到处都是。
2: 这个确实是你家孩子的事儿，这淘气啊。啊，这种就是从小到大谁没被告过这样的状的啊？无非就是你把那个炸牛粪那个事情，你再换，就把它横线划掉，换其他词儿啊。好，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有人还说，帮我给小雨带句话，帮你给小雨带句话。你说你还有什么好说的？有人说，国姐这两天我可想你嘞。有人说以为我出差没有，我单纯是因为工作原因啊。你有没有小时候被告过状呢？小伙伴、同桌或者是小秘密被撞开的，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上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发语音、发文字都可以哦。

等于说这个告状这个事情，还有人会告说早晨装修的声音太吵了，那你自然是没有选对装修公司，对不对？那装修旺季要到了，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们注意了哈，给大家带来匠人之装初秋的一个专属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啊。第一呢是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你几台空调。第二，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一并安排到位，大派定制橱柜免费赠送。除此之外啊，这个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的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呢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的国际线哈，遇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打造打算的朋友哈，现在预约到店就能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的家电开销，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清单。0551655003036560303。

来，这位朋友说啊，说小时候作业没写，撒谎说忘在家里，结果组长，我好久没有听到组长这个词儿了，真的。组长直接告诉老师，直接当场戳穿我的谎言啊！小组长告状，小时候绝对都是精准的这个打击这个。这班干部有的时候都管不着你那么多事儿，但组长收作业，你看竖着一组，比方说一组八个人，我记小时候我们都八个人，他收了七本，那组长收作业，组长作业呢？这个组长这个词太有年代感了。曾经相爱，曾经相爱，曾经相，曾经相，曾经相爱。哎，有人说。帮我给小雨带句话，可以和小果一起搭档做这档节目，雨果组合文豪范拉满。好的好的。我马上就拍给他，我都不等下节目，立马我就拍给他。就我跟你讲，这种事就是你发就看到那一瞬间，就那种心里带来那种荡漾感，第一时间你得传递给出去。来，你看啊，还有人说小时候偷偷买零食被弟弟告状啊，零花钱直接被没收，欲哭无泪。那弟弟告你状，我都是小时候我是告弟弟状的那一个，跟我堂弟之间差的不大，我跟我堂弟之间差的那个一岁不到两岁的样子，所以我们两个小时候经常在一起玩，表弟他比我小太多，表弟比我小十岁多，你怎么玩啊？他比我小十六岁。你想你那时候十八岁，他才两岁，就而且你们有没有发现，就小时候差个五六岁你觉得就差了好多，三四岁你都不要说三四岁，我朋友的双胞胎儿子，因为是就是异卵嘛，所以俩儿长不一样，就有哥哥就是并且哥哥在外形上始终大弟弟一点，就一直长，他们两个人一直长，长到现在两岁多，两个人还是大，就是大那个大号的还是大一点，血脉压制你是不知道啊。我朋友就跟我说，那哥哥就是欺负不过弟弟，弟弟就是欺负不过哥哥，哥哥就吼他，凶他。为什么？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比他体型大呀。哎，别欺负弟弟，别欺负你弟弟，知道吧？来啊，有人说郭姐你好，老师最喜欢点名提问，每次小动作就会有同学偷偷的举手报备，毫无隐私可言。我跟你讲，这种。可烦可烦可烦的，老烦啦。有人说你要不要去副驾驶环，我暂时不用。有人说再这么夸小雨老师，大成老师要哭着把他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事儿了。他先把他的学业完成以后再说后面的事情啊。好，关于告状不告状的事儿哈，其实我看到大家很多朋友在留言啊，你们在看啊，来，有人说了，这个你们肯定都有人干过这个事儿，啥事儿呢？就是小时候偷偷看电视，听见爸妈回家火速关机。我小时候也这样，但是呢，我经不过我爸。就小时候，你想我们就那几个电视看，《西游记》《新白娘子传奇》，然后还有啥啊？还有啥？就反正就那几个电视剧翻过来倒过去的看，对吧？就是，尤其是放暑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的小孩暑假要人带，对吧？暑假要人带，以前爸妈上班就是我在家可开心，那一个家都是我的。我天，我怎么想怎么看电视怎么看。然后呢，我每次大概掐着点儿，爸妈快回来之前，我就把电视关掉，然后在那就装着写作业，装着写作业。但是每一次，我妈发现不了，我爸就会发现我看了电视，我百思不得其解。然后呢，后来我发现的就是我会记住他，比方他关电视那个台，比方他关电视的时候是新闻频道，哎，我就把记住这个频道，最后我再给他调回来。你们也都知道以前电视嘛，对吧？也不像现在这种网络发达。后来他还是会知道我看电视了，就他也不会熊你，他也不会说，但他就单纯知道这件事情，就让你很尴尬。为什么？因为他推门那一刻，你在那里演，在那写作业。

后来我才知道，他摸一下电视就知道。那因为我基本上可能就提前个几分钟关，那个电视还热着在，你知道吧？那以前的电视不像现在，对吧？那个时候我们小时候的电视机，你提前个5分钟10分钟，它散热都要散一会儿啊，这个还需要告状啊？这不需要告状，在家里这个状就结束了。

有人说爸爸是真爱呀、啊，但是回头想想啊，你爸小时候这么关心你，你现在不得给他尽尽孝心吗？这大过节的要过节了，朋友们，是不是、啊？过节该喝什么呢？该喝点酒。咱们中国人的酒文化真的没话说。明天朋友们就是中秋佳节了，在这人月两团圆的节日里啊，家庭聚餐的酒，请问你囤够了没有？你知道我们这个超市卡，就每年啊，比方说有一些食堂的卡需要清的时候，所有人都会先去买酒。我就纳了闷了，不应该先买油、买米、买鸡蛋吗？不足以证明逢年过节的这个酒啊，在咱们中国的这个家庭里有多么的重要。所以啊，各位我们亲朋好友走亲访友的酒你准备好了吗？咱们中国人送礼，就明天过节它讲究什么呢？一是看牌子，二是看性价比，就是钱咋不是钱呢，对吧？三就是看体不体面。那么这三样都能够满足的条件它并不多。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千挑万选为大家推荐的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的白酒。清香型哦，小雨哥不是说了吗，这清香跟浓香就像经济台和交通台之间，大家都是不行的，变变口味儿，知道吧，你偶尔你要变一下口味儿。那么杏花村的原浆，那句话又来了，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那么杏花村的这个清香型的酒啊，它就是主打一个清新，入口绵柔。懂酒的老朋友都知道啊，它是地缸固态发酵传统工艺，配料非常的干净，只有大麦、高粱、豌豆还有水，是实实在在的纯粮食酒，执行清香型的一个国标的标准。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你买到的是实实在在的好酒啊。53度不用说了，53度它是黄金度数。我以前我到现在其实我也不是特，因为我不会喝白酒，但是我家里因为酒也不少，所以我懂一些酒的度数啊，差一度两度口感都有很大的变化，性质都有质的变化。啊、嗯，它这53度的酒啊，它的酒体是清澈透亮，开瓶呢就是干净清雅的一个粮食香味儿啊，不冲也不刺鼻，入口绵柔，落口也甜啊，一清到底。清香又很纯正，所以啊，就是你在家没事的时候，你像这种对着赏月的时候，吃完月饼喝两杯啊，过节喝两杯还不容易上头啊。不管是自己这闲暇小酌，饭桌上碰杯都很舒服。关键是价格，其实我们这个线下的价格它是不便宜的啊，咱们是有专属的福利啊。有人说这个酒上次买了就很好，确实很好。那么908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福利啊，就平时一箱4瓶，挺好，4瓶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的白酒，4瓶是多少呢？是199。今天听好，过节了，明天就过节了，日子咱不过了。说实话，就一到清仓的时候，就怎么开心怎么来啊，买一箱送一箱，475毫升8瓶，到手只要199。这个价格我还有啥呢？要自行车你都不，你还喝水好吗？就这核算下来1瓶20块钱出头哈，并且这款酒还参加我们的这个中秋双节的活动嘛，满399减50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多买多优惠，走亲访友面子也有哈，里子也有，所以呢就是钱包还不心疼。就现在酒这个东西，我跟你说，你是真没碰能喝的。我跟你讲，你碰能喝的，有人天生酒量大，你聚餐带2瓶酒不够啊，真不够。碰到过这种尴尬，比方说你做东你请客，几个朋友一起，我带2瓶白酒我不觉得可以了吗？结果人家有一个嘎特别能喝，你怎么在饭店炫点，你可心疼，你想那酒多少钱一瓶。所以啊，就是说囤一些酒啊，在价格划算的时候我觉得非常好。这个就是去拼啊，大家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啊，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先进店啊去领取这个满399减50的一个大额的优惠券啊，先领券2箱8瓶，到手在199的价格上还能拼，你拼够399还能减。那拼啥呢？我跟你们说，你刚刚是不是这个酒要孝顺你爸，那你给你妈是不是也得来点啥，对吧？就一碗水一定要端平。我最近这段时间今年理解了一个特别深刻的道理啊，就是一碗水你得会端平，
你得能端平啊。来，除了这个杏花村的酒啊，再给大家推荐一款专门为这个秋天准备的非常好的洁面，就是山茶花香奈儿。香奈儿，听好，香奶奶家的山茶花的一个洁面乳，150毫升的正装，之前这个就已经卖完了，就已经库存已经售罄了，没有了。那么给大家补了一些货哈，其实熟悉的朋友都知道，就香奈儿的口牌子就不用说了。其实我对于用在脸上的东西还是很在意牌子，大牌，我相信大牌它其实除了贵没有其他的毛病，当然要选对肤质啊，这就选对你的肤质。大牌呢，它无论是从品牌背书，从这个它的成分啊，从它的方方面面没话说，但是它的问题就是贵呀。那么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其实它在各大专柜各大免税店机场都是爆品啊！我之前我才给大家说我自己买用掉券300多块钱啊，在樟宜机场。那么今天呢为大家的价格非常划算，挺好，150毫升正装一支199，两支到手299，平均一支还不到150块钱，并且它是150毫升的正装啊！你爸你妈和你全家一起洗脸都很舒服，洗脸很重要，男生也一样，因为男生有的时候油脂分泌会比较旺盛一点啊。所以大家拼，你跟酒去拼，其实可以买那个399减50的券啊。那么同时呢，我们双节啊，这个乐购908商城有特别特别多的好东西，像阳澄湖的大闸蟹礼券呀、啊，稻香村的精品月饼啊，还有张一元的茶叶礼盒啊，全部都有，并且送货很快。应季的新鲜的猕猴桃，饱满的大石榴，果香也很十足。那酒类就更多啦，五粮液、金六福、浏阳河多款好酒都给备好，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呢也是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的福利加码。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听好，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先领满399减50的大额的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啊！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乐购908商城。今天的这个稻香村的53度清香型的酒，每个人都要去买，就我说的，抓紧时间囤8瓶199，再买那个洗面奶在一起，把那个券一定要用掉。如果我看到券没用，我会特别难受。有时候国姐我就爱听你说这些。也挺好，反正你先听着。有些朋友发高速路况哈，就节前呢，其实呢也欢迎大家时刻的关注到我们路况路面的通行情况。如果有任何突发道路通行情况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啊。微信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哈，就可以发送路况两个字，可以了解到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那么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去快点去抢我们这个酒。你要知道古时候那些文豪写过那些千古的绝句都是在一大半都是借着酒劲啊，它会让你的思路更加的开阔，头脑更加的清醒啊，思绪更加的自由，人生更加的快乐。我的文化程度只能让我自己说到这儿了啊。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整点过后继续回来哈。去抢去抢，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有人说不抢就会有人告状，对，不抢你今天就有人来告状啊。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购908商场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装瓶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3: 哦！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4: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2: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我们
5: 来了！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2: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落岗，
6: 我们一起加油。
5: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0: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1: 近日，江西赣州信丰县一家锅盔店的店主，因为要回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就贴出了回趟公安10天后见的歇业公告。没想到被网民赖某看到后，利用 AI 软件工具编造玩梗文字，称老板进去拘留10天，暂时关门，10天之后回来开店，还将图文制作成短视频发布至网络平台。近日，当地通报赖某散布谣言信息、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公安机关依法对其作出行政处罚。关于此事，来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李李的点评。
2: 赖某口中的只是调侃，并无恶意，是网络上很常见的托词，但是把回趟公安县故意解读成被公安机关拘留，这早已不是无伤大雅的玩笑，而是直接给当事人扣上了涉嫌违法的帽子。随之而来的赌博、嫖娼等无端猜测，把一则普通的停业通知演变成一场有罪推定的网络风波。玩梗也要守住事实这条底线，对这一张现实的告示，凭空加工出老板被拘留这种笃定的虚假说法，已经不再是趣味解读，而是主动捏造不实信息。 AI 让编造成本变得极低，可这并不会抹掉使用者该承担的责任。这件事的特殊之处在于，虚假内容啊，并非赖某手动撰写，而是靠 AI 工具生成， AI 变相的充当了谣言的加工工具。以往编造传播谣言还要花费精力构思加工，如今输入简单关键词， AI 就能快速产生一段逻辑完整的内容，门槛变低，传播变容易，但是法律责任不会跟着模糊。 AI 只是工具，使用工具的人才是第一责任人， AI 生成不能当挡箭牌，妄图逃避处罚。现实当中已经有不少 AI 造谣被处置的先例，网信部门的清朗行动也一直在重点整治 AI 生成的虚假信息。信丰县的这起处罚呢，释放的信号也十分清晰， AI 可以拿来创作，但绝不能用来甩锅。回看整件事，店主并没有提出经济索赔，只希望对方能够公开澄清，诚恳道歉，正视自己对他人造成的伤害。这份宽容更值得网络上所有人思考，追逐流量、跟风玩梗的同时，不能够丢掉对他人名誉最基本的尊重。
0: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锐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成绩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3: 好的，各位，整点过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勤情况。提醒您哈，京台高速河徐段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下道，藤湖机场入口合肥方向车辆禁止上道，预计2027年的3月31号结束。
1: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3: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啊。此刻的上证综指3892.66点，下跌了43.86点；深圳成指13350.22点，下跌了285.85点。创业板指数3302.45点，下跌了77.16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4: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3: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4: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3: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4: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3: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5: 好的，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欢迎在整点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就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有人已经开始给我安搭档了啊，他说这个帮我给小雨带句话啊，如果可以和小果一起做这档节目该多好。我去副驾驶呗，我去副驾驶呗。小雨老师说祝你们中秋快乐，我下次有事我还让他来。你不要急。人说小果，听你说酒后思路清晰，可是交警要查酒驾，我的天，你喝酒不开车这是底线啊！这还用说，思路清晰是指那些当你在进行一些文学创作的时候，比方说或者是你想酒壮怂人胆，你暗恋人家一姑娘，你不敢表白，在你不敢表白又想表白那个诺诺唯唯诺诺那个别名丢人那个劲上，你喝一杯，你相信我，你一定能干成事儿，啊，你一定能把那个话大声的说出来。当然，就后面的事咱们再说，后面的能不能成那是一回事，你得去啊。有这效果太可爱了，炫迈，那可不就是吗？你喝这两瓶不够啊，你不炫迈咋办呢？好，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啊，是说一说关于这个咱们小时候啊到现在为止有没有被人告状的经历啊。你看有人说小果果从来不敢告别人的状，我说的是我，但总被别人告状，小时候妥妥的老实人，背锅侠。

0: 我相信啊，就是你应该还这样。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小时候被人告状，长大还是就妥妥的，就妥妥的。就你现在是不是长大了以后，你发现你依然是老实人，依然容易背锅。你背锅这个事儿，我跟你说，你得不这个锅啊，你得背得足够大、足够沉，才能把你给砸清醒。你才知道啥该做啥不该做，什么样的人该信，什么样的人不该信啊。有时候安徽农村长大的，小时候下河摸鱼、爬树摘果子，总有人转头告诉家长，每次玩完都必挨说。到现在为止，大部分人只敢说小时候的经历，你们可发现了？长大被人告状、被人捅刀子，是一概不敢提呀、一概不敢提啊。有人说我们洛港，对，洛港公园9月26号、27号两天，我们的青春歌会。26号我在哦，27号三老板，26号你们能看到我啊，27号能看到三老板。这两天我们为大家奉献出非常非常精彩的节目，刚好是中秋节嘛，去啊，走。啊，当然这个眼下是闲逛的好时候哈，这个我们有很，我们不仅有文艺演出，还有无人机的灯光秀，所以傍晚带上家人去吹吹风啊，看看表演，氛围都很好。包括合肥很多文旅的这种打卡的地方，其实我们放假期间都可以去啊。有人说我怕大蜀山，对啊，半边街的秋景也都出来了，山脚下也有一些小吃啊等等啊，都可以去转一转看一看啊。小时候最怕就是被告状，被老师说，被家长批评，觉得是天大的尴尬和委屈。可是长大之后，我们才发现，那些会告状的小伙伴，会严格管教我们的老师，会念叨我们的家长，都是我们童年最温暖的陪伴。唉，我也不觉得所有人告状都是完全的真心。当然，这就是为什么你们都只提小时候的事儿。中秋佳节啊，过节吃月饼喝酒。那么月饼呢，其实它是有来头的啊，有来头的。我们来听听月饼来头是啥，刚好听听你们小雨老师为你们带来的知识。
1: 八月节吃月饼，五月节吃粽子，正月十五吃元宵，早就是生活里的定式。如果不遵守，老母亲可能会把慈祥的目光射向你。千百年传下来的，怎么好不吃呢？其实，在中秋节那块月饼吃，完全是历史的巧合。有人说月饼是周朝创始的，这是胡扯。在汉代，小麦才大量的传入我国，白面开始进入到人们的生活，书里开始出现了各种饼。那时的饼并不是今天的烙饼烧饼，而是泛指一切白面做成的东西，比如面条就叫做汤饼。直到宋明时期，水浒传里武大郎卖的馒头还叫做炊饼，卖炊饼。这其中有一种饼叫糊饼，是西域传来的食品，白面烤制，上面撒有胡麻，就是今天的芝麻，类似于今天的馕。到了唐朝，糊饼早就五花八门。1972年，吐鲁番阿斯塔纳230号墓出土了一块保存非常完好的唐代宝相花纹糊饼。可以看到，那时的糊饼不仅变厚了，还出现了丰富的压花，这就是月饼的雏形。宋朝是我国饮食的大发展时期，原因很简单，我转迁了，转迁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去划。南宋周密的《武林旧事》有这么一段记述：四时点心，四时皆有，芙蓉饼、菊花饼、月饼、梅花饼、开炉饼，要什么饼有什么饼。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语》中说：8月15日，谓之中秋，民间以月饼相宜，取团圆之意。这是最早的中秋节吃月饼的记录，此时已是明代。民工史里更是写道，自初一日起，即有卖月饼者，至15日，家家供月饼瓜果，曰团圆饼也。哎，民工史，哎，这就相当于是官宣了。
2: 一块月饼的热量相当于一餐饭。总之，月饼虽然好吃，但是不要贪食哦。

0: 是，一起来幸福长知识。
1: 这个关于这个月饼的内容啊，是小雨老师呢，就是他小雨哥啊，我还小雨哥啊，小雨老师都是一样啊，他提前录制好的，然后我觉得很可爱，然后刚好因为明天就要过节了嘛，所以要一定要分享给大家，很好玩啊。其实我那天跟小雨哥还说呢，我说言之有理言之有物并且幽默的人其实不多了，对不对？所以大家其实我觉得一定要多听听其他的声音啊。有时候我盲猜这是小雨老师准备的视频，妖哥说的不是他，我这是音频啊，我这是音频，他可能还有视频不在我这儿啊。来，这几天都没有长知识吧，这我知道，对吧？就给你们头脑放放松，那我们就要开始长知识了。这个是不能雷打不动跑不掉的环节啊，偶尔可以放两天假，但是长时间不行。好，第一道题来了，马上就要过中秋佳节了，你们也都知道嫦娥奔月，对吧？那该回去的都回去了，该上去都上去了，对吧？该见面的都见面了。那么请问啊，有一个人他怎么着大家，对吧？这那天都也能见着啊，玉皇大帝。请问大家啊，玉皇大帝他的老婆是谁？这道题我准备很久嘞。听谁说错的对的，说玉皇大帝的老婆是谁？四个选项 A 妈祖 B 王母娘娘 C 观音菩萨 D 后土娘娘。

0: 抢答抢答，王母娘娘，王母娘娘，
1: 王母娘娘。
2: 为什么？你们是不是只认识他啊？不，老婆这种事不能乱说啊。
1: 王母娘娘。
2: 哦呦，这三个人，听谁说，你们是一个班的吗？有人说，首先排除妈祖和观音啊。
3: 玉皇大帝的老婆是王母娘娘。
2: 我好两天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哎呀，这位小姐姐。
4: 王母娘娘，我认识她。
2: 怎么是朋友？有人说不是王母娘娘，她不是一个系统的。有人说小果姐姐最近工作很繁忙，那是相当的繁忙。别说猜个后土，肯定不是王母，王母好像是玉皇的妈妈，你不能差辈啊。他说呢，其他都不对啊。
5: 是后母娘娘，是后母娘娘，不是王母娘娘，王母娘娘不是玉皇大帝老婆。

0: 五花八门的答案啊。
1: 有人说国姐，我可想死你的答题了。那没办法，我这就我跟你讲，这就相当于你花钱买了课，你花钱，比方说你买了1988的网课，你不听不听我都得上，知道吧？就像我女儿买了一个阅读课，啊，就每个星期五的晚上，好像是6点到8点。买的时候，哎，我觉得这练的不刚好没什么事儿嘛？不对，7点到8点半，反正就这么个点。后来啊，他如果在他奶奶家啊，就我觉得没什么事儿。他在我这儿，我就发现特别卡我周五的晚上。就你想带他出去吃饭也不行，人家要上课。你要说你这个课我就不上了吧？哎，那我花钱了。就有些东西你知道你没有办法，就年纪大了以后，我没有办法说服我自己去放弃。我希望是什么？我希望是哪一天老师跟我说这个课我们不开了，哎，那我没意见，你钱不退我都行。但是就是我钱花着，那个课在那上着，我没有办法当这个课不存在。好，那么这道题，这道题要给你们说啊，真正答案选的是什么？哎，就答对的人不多不多不多，知道吧？真不多。
2: 王母娘娘和玉皇大帝是同事。有一句话叫“皇天在上，后土在下”，你是后土。
1: 同事，来啊，来各位啊，这道题正确答案选的真的挺好，是后土娘娘啊。玉皇大帝的老婆不是王母娘娘，而是四御之一的后土娘娘。那么古人常说的“皇天后土”指的就是玉皇大帝和后土娘娘，所以刚才那位听众人说的是对的，“皇天后土”啊。那么后土娘娘她是道教能列为四御之一啊，她是万物之美，山川之秀啊，所以这个大家也是可以在传说当中去了解一下。有时候国姐，我太理解你说的，是不是？她说那种放弃不能放，我对不对？就。如果老师不上了这个课，钱哪怕不退我都认了，我反而那个就没有负担了。哎，谁还不是活一个面子呢？来，好多人说他和玉帝和王母娘娘是同事关系。来，继续答第二道题，我来给你们找找啊，这几天题目啊，来在这儿。请问以下哪种食材素有天然抗生素的名号？ A 鱼腥草，我吃过，人生至今为止吃且吃过一次。 我本来想它一个植物，你告诉我它能腥到哪里去，因为我不太吃鱼啊，我觉得鱼那个海鲜腥味我受不了。鱼腥草，你告诉我能进到哪里去？它是真腥。A 鱼腥草 ，B 生姜 ，C 大蒜 ，D 苦瓜。鱼腥草、生姜、大蒜、苦瓜这四个选项，请问以下哪一种食材它被称为天然抗生素？嗯，

比如说鱼腥草，哪闻都闻不得，什么都根本不行，根本受不了，你根本没有办法接受啊。

0: 我发现啊，就是这个，大家可能是不是憋了两天没答题的原因啊？太踊跃，太积极，太热情了，我都有点怕啊！我真有点怕。来啊，
1: 大蒜，大蒜。
0: 嗯，大蒜之前有很多人说是杀菌的啊。首先，你们知道抗生素是干啥的吧？你说抢答苦瓜，你走。说猜生姜，生姜。
2: 我选大蒜。玉皇大帝告诉我的。
0: 你看，我们就听都你都会融合了，你都知道如何融合了啊。抗生素啊，就是其实这个呢，我很多人天天听，但是你们知不知道抗生素是啥啊？抗生素其实大家平时叫消炎药，但是我要跟大家说一下，抗生素它不等于普通的消炎药。抗生素呢是专门用来杀菌啊，就是杀灭抑制细菌的药物，它只对细菌有用。我再说一次，它对病毒没有用，好吗？
1: 那个词叫啥呢？Uncle，再加一句。
0: 你把这题先答了，加一题。有人说大蒜啊，还画了一个可爱大蒜，这个给我。抗生素，我要给大家说一下哈，就首先呢，它是对病毒没有效的，就是流感啊，就是感冒啊，病毒引起的这些情况下吃抗生素没有用啊，它可能还会带来副作用，所以一定要及时就医，不要随便在家吃药。还有第二点啊，就是不能自己随便吃随便停啊。很多人嗓子一疼啊，像我们有经常用嗓或者一发烧就自己去吃抗生素了，症状一稍微转好就立马停药，不能这样。我再给你们大家说一次，如果你去医院开，首先第一点，抗生素它是要遵医嘱，你一般医生都会开够你至少要吃3天以上的量。那么首先第一点，如果你吃好就吃不够量，它非常容易产生耐药性，就以后到你再真的需要这种抗生素耐药了，它就不能用了，你就这种药就用不了了啊。还有就是一定要去遵医嘱，医生判断是细菌感染的时候再用啊，要吃够一个完整的疗程，不能擅自去减量啊，所以不要瞎吃啊！再给你们说一下，不要瞎吃。那么天然抗生素呢是什么呢？是鱼腥草。为什么？因为鱼腥草当中它含有丰富的鱼腥草素，具有抑菌的作用，杀菌，朋友，杀菌。至于为什么不是大蒜，啊，因为大蒜遇到了鱼腥草，他这题没有鱼腥草，可能就选他。这不就是缘分和命吗？所以听好啊，就如果这个鱼腥草它对身体是有好处的，所以被称为是天然的抗生素啊，但确实是吃不下去的啊。但是有人爱吃啊，哈。好的，来，今天我们两道题，答的人很多，但是答对的可真不多呀。还有说生姜最多就算个配菜，那葱姜蒜热锅起油。明天中秋节了哈，我们在这里要祝大家中秋快乐啊，中秋快乐。然后呢，中秋回来呢，我们依然会在幸福生活家陪着大家，也希望大家好在这个时间段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快乐，好吗？没有下单买酒的抓紧了，因为真的没有几瓶了。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啊，还有我们的山茶花洗面奶，祝大家节日快乐。我们啊，明天就放假了，对啊。明天放假了，来放假之后回来见吧，抓紧时间啊，朋友们，节日快乐，拜拜。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4: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5: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4: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5: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让我们相聚洛港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1: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洛港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洛港，
2: 我们一起加油。
0: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洛港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0: 辉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的，各位，半点时刻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的沿淮淮河以北阴天有中雨，部分地区大雨，淮河以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是雷阵雨。明晨的最低气温大别山区18到20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23到25度，淮河以北南部26到28度，江淮之间北部29到31度，江淮之间南部31到33度，沿江江南33到35度。
0: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啊。此刻的上证综指3894.70点，下跌了41.21点；深圳成指13339.87点，下跌了296.91点；创业板指数3297.35点，下跌了82.26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啊，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同时提醒您，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轻办签约或是预付卡转签约的支付宝、微信代扣呢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是官方 APP 来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369。

0: 修眉，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3: 吉利银河 TT 上市，限时先享价12.99万元起，限时可享1万元置换税加保险补贴，叠加多重购车礼遇，入门即高配，起步即640公里长续航，全新 C 级 AI 纯电运动轿车来了，详询安徽吉利经销商。
4: 平凡逐梦，声要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0: 让我们相聚洛港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1: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洛港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洛港，
2: 我们一起加油。
0: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洛港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好，周四下午的3:01，各位正在选择收听的是 One FM 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一起来了解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天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文化和旅游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2025年入境旅游人次达1.54亿，同比增长17.1%，内地居民出境旅游人次达1.48亿，同比增长20.8%。记者从今天召开的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为坚决防范遏制重大瓦斯事故发生，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煤矿瓦斯防治工作的紧急通知，全面堵塞瓦斯治理漏洞。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安徽省气象台预计中秋假日期间安徽大部多阴雨，其中江北降水较明显。9月30号到10月1号有冷空气影响安徽省。10月1号全省最高气温降至23摄氏度以下，10月2号至3号全省气温回升。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根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截至日本时间24号上午9点，受第25号台风杜鹃影响，千叶县、神奈川县和宫崎县三个县共有11人死亡，4人失踪。好，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网，由张一编辑，娟娟播报，感谢收听。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提醒大家，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沪渝高速的通行情况。现在沪渝高速合肥往安庆方向509公里690米至510公里640米处改扩建封闭施工，安庆往合肥方向实行单幅双向通行。我们在这儿提醒各位车友一定要留意。另外呢，根据我们以往的工作经验，今天下班以后啊，这段时间一直到今天晚上大概8-9点钟吧，安徽省内的短途高速可能会出现一波流量小高峰。我们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有出行计划，尽量避风出行啊。另外在明天早上呢，可能在早上出行的时间段，比如说8点到10点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也有可能出现

0: 见啊，这个省内短途高速的这样的一个小高峰，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合理规划自己的出行路线、出行计划。祝愿所有出行的朋友一切顺利。
1: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0: 好，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股市动态。现在上证综指点位3888.37点，下跌48.15点，跌幅1.22%。深成指13316.97点，跌幅2.34%，下跌319.11点。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无论现在的生活让你觉得快乐还是不快乐，这个时候我们把心情稍稍的收拾一下，因为马上要过中秋了，要和你爱的家人要进行团圆了。刚才还有朋友说了，哎，娟娟你看啊，你提醒的太对了，因为今天晚上下班之后和明天早上的啊这个高峰期可能会对出行带来一定的影响。哎呀，我还没有做好准备呢，这就放假了吗？是呀，赶快放假吧，我现在迫不及待的等着放假呢。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你出去到哪里去啊？也有些朋友会说，哎，我要中秋回家团圆，国庆我得出门旅游啊。啊，对，计划的非常好啊，但是出门之前把这装备配齐了，先去合肥的这个合家福沿河路店逛一逛，因为调改开业之后，沿河路店合家福啊，那个零食啊、水啊、路上吃的用的呀，一站式都可以搞定了。记得哦，用一支付来结账，因为满50立减20，这折扣力度啊。好，另外呢，再抽空去百大百货去转一转，秋上新3折起，哇，这个价格也可以啊。出游的衣服那不就不用愁了吗？换季是不是也得美美的呀，对不对？还有旅游想出片，对不对？装备当然要备齐了，正好百大电器双节聚会补贴最高立减，我来数数，0、2、1、2、3，13000元啊，真的最高立减13000，月圆了咱就出发啊，这个百大全省陪您共度团圆好时光。
1: 3、2、1，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从铜板、纸币到手机支付，付款的声音一直在变，诚信交易的声音不变。从步行、骑马到现代交通，出行的声音一直在变，和谐相处的声音不变。从算盘、电脑到智能设备，计算的声音一直在变，克己奉公的声音不变。在这个善变的世界，有我们坚守的声音，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不因时间而改变。

0: 好了，给老爸买了按摩仪，语音控制，最新款，搞定。爸，按摩仪给您邮寄过去了，记得查收哈。
1: 今天天气晴，适合户外活动。您的血压计电量充足，您的智能药盒提醒，请服药。
2: 他什么都告诉我，几点吃药，明天什么天气，走了多少步，可他不会问我昨晚睡得好不好。他知道我的血压，却不知道我想你。
0: 爸，我回来了。
2: 回来了，吃饭了吗？
0: 没呢，我来做您最爱的鸡汤面。爱是 AI 的盲区，陪伴是 AI 永远无法升级的算法。

0: 中秋团圆的时候也可以唱歌啊，可以唱一首快乐的歌。哎，但是这个中秋国庆是不是很多的朋友都有外出计划？刚才我们也提醒大家了啊，如果你有外出计划的话呢，一定要记得错峰出行，可不想这中秋国庆外出的时候被堵在路上啊，那可不好了。比如说，待会儿下班，其实可能有些朋友会早走，也就是说大概四五点钟之后，咱们出城方向就会比较忙碌的啊。然后在省内的高速公路也是比较忙的，如果大家要是不想堵在路上，咱们可以避开这个高峰时段啊。还有呢，就是明天上午11点钟之前，可能省内的高速公路也是比较忙的啊，大家要留意。另外要提醒大家，咱们有自驾出行计划的朋友，您的装备啊，补给都备齐了吗？出门之前，咱们先去一趟合肥的合家福啊，沿河路店去逛一逛。因为调改开业之后的沿河路店啊，零食、水、路上吃的用的，一站式都可以搞定。记得结账的时候用易支付，满50立减20。力度可大了，然后再抽空啊去百大百货转一转，秋上新3折起，出游的衣服您就不用愁了，旅游想出片设备要备齐，正好百大电器双节聚会补贴至高立减13000元，月圆了咱就出发啊，百大全省都陪您共度团圆好时光。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吉利银河 TT 上市，限时先享价12.99万元起，限时可享1万元置换税加保险补贴，叠加多重购车礼遇，入门即高配，起步即640公里长续航，全新 C 级 AI 纯电运动轿车来了，详询安徽吉利经销商。
3: 平凡逐梦，声要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我的

起，洛港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之时。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中秋假期之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啊，此时此刻已经到了下午的3:31了，各位是不是在盘算着，哎，很快就要下班了是吧？好嘞，那在这儿呢，交通90.8也要向各位来报告一下天气。娟娟提醒大家，那全省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沿淮淮河以北阴天到中雨，部分地区还有大雨，淮河以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晨的最低温度，大别山区18到20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北部23到25度，淮河以北南部26到28度，江淮之间北部29到31度，江淮之间南部31到33度，沿江江南33到35度。合肥现在又阴天，偶尔还会有阳光露出来哈。现在室外温度呢26度，目前合肥空气质量指数56，空气质量良。中秋假期您所在的城市可能会下雨，所以提醒大家呢，要合理的做好自己的假期规划啊，安排的活动的时候啊，要安排尽量少受雨水干扰的这些活动。当然中秋嘛，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还是和家人在一起的。好，祝愿大家中秋团圆，天天开心。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1: 我们工作了。
3: 没头脑，这个内容只能用光盘传达，不能用 U 盘。
1: 光盘多麻烦， U 盘多简单。发现木马，没事儿，不都是盘吗？完事儿。
3: 不高兴，这个是重要的文件，只能口头传达。
2: 1、2、3，这么多页，我不高兴，拍个照发群里得了。起火。
4: 秘密信息泄露，
1: 完了！
3: 保密必须有头脑，流程不能不高兴。不混用涉密存储介质与个人使用的存储介质，不使用连接互联网设备存储处理传输涉密信息，不使用互联网邮箱即时通信工具传输处理涉密信息。保护国家秘密，你我都是参与者。

中秋国庆您有出行计划了吗？是不是就等着下班了，就等着放假了？哎，别急啊，出门之前可得把需要用的东西先备齐了。给您个建议，先去合肥合家福的盐湖路店去逛一逛。合家福的盐湖路店为什么值得推荐呢？哎呀，真的，调改开业之后的零食啊、水呀、路上吃的用的呀，在合家福的盐湖路店你可以一站式搞定。而且尤其要提醒你一点啊，这个一支付结账的话呢，满50立减20，可划算了吧？现在知道为什么推荐去合家福的盐湖路店了吧？哦，对了，再抽空去百大百货去转一转，秋季上新三。

折起。出游穿什么衣服不用纠结，直接换新的啊，因为三折起呢。嘿，还有旅游的时候想出片，这装备齐活吗？好，正好百大电器双节聚会，补贴最高立减13000元哦。哇，这个补贴力度呀，月圆了咱就出发，百大全省陪你共度团圆好时光。

0: 这是千年水秀掠过时光的轻叹，这是徽州木雕与匠人呼吸共鸣的韵律，这是泥土里生长的黄梅调在春风中婉转，年轻一张红纸正在讲述团圆的故事，一捧陶泥正在重塑文明的温度，一池纸香正托起木香千年的重量，生动非遗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密码，每一次倾听都是对文明的接力，每一次传承都是对未来的承诺，
1: 守护无形瑰宝，让历史的声音永不消逝，听见非遗，声续千年。

这些年巢湖来了一些陌生的客人，一些快要被遗忘的名字。白鹈鹕上一次它出现在这里还是30年前，这种鸟从不将就，水不够清，鱼不够多，它绝不落下。黑嘴鸥和东方白鹳回来了，他们的要求也很苛刻，浅滩要有，还得无人打扰，他们才肯站成一道风景。被称为鸟中大熊猫的震旦鸦雀，他们看中的则是整片芦苇是否繁茂。每一种挑剔都是一道考题，他们都回来了，说明这片湖经得起严苛的检验。万物归来才是家园，让每一次振翅高飞都有落脚的地方。

0: 神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阿里，我来啦！
2: 来，吸口氧吧。哎，这瓶没有了。
3: 这只被丢弃的氧气罐在风中翻滚了三天，被爱心环保人士捡到，送进了回收站。但有更多的氧气罐、塑料瓶、易拉罐没被捡到。
4: 当车队驶过318国道、独库公路、可可西里，随手扔掉的垃圾正在威胁着脆弱的生态环境。数据显示，海拔4500米的高原运输一吨垃圾需要380元燃油费，相当于当地牧民家庭10天的收入。
3: 保温杯代替矿泉水，环保袋代替塑料袋，将垃圾带回城镇分类丢弃，将环保融入自下，记在心间。
4: 车行千里。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4: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5: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购908商场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6: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7: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我们
8: 来了，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7: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落岗，
9: 我们一起加油！
8: 本次活动由908

0: 新媒体洛港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之时。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好，周四下午的4:01，各位锁定关注的依然是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一起来了解此时此刻的正点播报。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天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文化和旅游部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期间将推动服务精细化，让人民群众旅游更舒心，聚焦破解拥堵滞留、停车如厕、服务质量、环境卫生等问题，努力提升精细化服务水平。记者从今天召开的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各级矿山安全监察管理部门共查处煤矿重大事故隐患2100多条，同比上升56%，查处非煤矿山重大事故隐患1.6万余条，同比上升99%。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中秋假期将至，全省高速路网将迎来出行高峰。记者从安徽交控集团了解到，经研判，假期全省高速路网出入口流量预计约811万辆次，日均约270万辆次，同比增长11.57%。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讲话，重申戈兰高地是叙利亚领土。好，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网，是由张一编辑，娟娟播报，感谢收听。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此时此刻我们再来了解一下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提醒大家关注到的是令宁高速，令宁高速双向38公里至41公里正在进行施工，占据了应急车道。那么受到施工的影响，郎溪东入口往溧阳方向封闭，广德宣城宁国往郎溪东出口封闭，预计呢施工要持续到11月1号才能结束。好，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个时候很多的朋友已经迫不及待啊，做好准备就等出发了。因为中秋假期，很多的朋友呢还是想要回家看看老人，全家团圆的。那么提醒大家，在今天下午下班左右开始啊，有可能是从4点多钟就开始啊，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就可以感受到流量的热力在不断的上升了。然后一直到今天晚上大概7、8点钟的样子，省内高速公路将会有一班有一波的这个繁忙。而明天早上应该8、9点钟吧，一直要到午饭前这一段，省内的高速公路呢也是比较忙碌的。所以如果您计划啊要返程，或者是回家探亲，或者是出游，那么这些高峰时段建议大家避避开。好，祝愿所有开车的朋友都能够一路顺利，记得路上要听交通90.8。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妈妈妈妈，我们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5: 啊，反正没几小时我们就回来了，不碍事儿，不碍事儿。
4: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5: 哎呀，地上的东西多脏啊，快走快走，会有人管的。
4: 妈妈妈妈，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5: 你呀，要是不好好学习，以后也要这么辛苦的。
1: 或许可以改变这一切。
4: 妈妈妈妈，我们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5: 哦，妈妈给忘了，谢谢宝贝提醒，妈妈这就去关灯。
4: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5: 嗯，那宝贝快点把它捡起来扔进垃圾箱吧，回家记得要洗手哦。
4: 妈妈妈妈，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5: 所以啊，你才要好好学习，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让他们不再这么辛苦呀。
1: 让我们用爱填满孩子的眼睛。
0: 好，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说，娟娟娟娟，我要告诉你啊，现在合肥有些路已经开始堵上了，比如说南二环。哎呀，我们看了一下交通热力图啊，那现在呢南二环确实不太好走。南二环现在应该是由东向西方向，在这个前山路开始就开始出现排队的情况啦，然后一直到这个西二环啊，然后呢，西二环呢，现在呢，从黄山路开始，一直是到这个合欢路，也是有排队的情况。另外呢，像合作化路从黄山路开始一直排队到五里墩啊，然后金寨路的话呢，金寨路是从这个水阳江路过一点啊，到望江西路开始啊，望江西路一直排队到暂时到南一环，这一段都不太好走。南一环呢还是老堵点，爱大啊这个位置，也就是从梅山山路开始啊，一直是到这个应该是梅山路快到这个 德胜门桥这个位置现在也是不是特别好走，然后北边的话呢，北二环路高架桥，北二环路高架桥这一段也不好走哈，栖霞山庄到新都花园这一段啊也不是特别好走，都是大流量。同样北二环的包公大道开始到方庙这一段现在也是车比较多。另外在郎溪路高架桥，郎溪路高架桥呢从巢湖南路开始这一段啊一直走走停停走走停停，要到玉溪路高架这一段啊，转上玉溪路高架可能就会比较好走一点，但是另外呢再向北边去一直过了新安江路才算稍微缓解一点啊。看来呢在高速上还没有忙起来的时候啊，合肥市区现在已经开始忙起来了。长江西路现在从哪儿开始呢，我来看一看，从这个怀宁路开始啊，然后到这个绕城高速这一段高速道口这一段双向都挺忙的。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了解了吧，市区开始忙起来了啊，马上慢慢的这一波热力就会蔓延到高速，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多多留意，无论什么时候安全总是最重要的，所以呢提醒大家开

0: 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把握好手中的方向盘，控制好脚下的油门和刹车，牢牢地记住安全握在手中。
1: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2: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3: 我喜欢朗诵唐诗，
4: 我喜欢唱歌。
2: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5: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3: 在这里快乐成长。
2: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好，星期四下午的4:11，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迫不及待的现在要跟大家打招呼，也是迫不及待的盼望着假期赶快来赶快来赶快来。虽然中秋假期已经在来的路上了啊，这会儿听节目的很多的家长们已经要接孩子们了，很多的孩子们在今天好像安排的，尤其是小学阶段啊，安排的很多的一些活动，什么运动会呀、中秋游园会呀、灯谜呀等等等等，哎呀，提前已经把节日氛围给渲染开了啊！在这儿呢，娟娟，提前祝愿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月饼节快乐呀！每个人都团团圆圆，甜甜蜜蜜啊！好了，今天呢，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继续为大家直播，然后我们也给大家做一个预告啊，我们在接下来的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虽然说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在假期呢是暂停播出的，但是我们会有特别节目，而且娟娟也是有特别安排的啊，到时候我们在电波里和大家继续来共同度过每一分每一秒的快乐啊，到时候我们有中秋诗会，然后会带着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在文人墨客当中啊，他们的文字里，哎呀，中秋那份诗意，那份浪漫，那份团圆的喜悦。所以呢，所有的朋友们记得锁定我们的交通90.8。好，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在问娟娟，我要回老家蚌埠，那我下班走的话会不会堵车？我跟你说啊，这个大概率还是会堵一点，你下班走的时候可能会比平时呢车会多一点，但是会不会堵要看我们每一个路上的朋友，您开车的时候是不是遵章守法了，您开车的时候是不是该慢的时候咱慢一下，对不对啊？碰到了路比较窄的时候，咱速度稍微慢一点，顺利通过之后，然后再把速度提上来，对吧？每个人都遵章守法，不随意的变道啊，然后呢，这个交通环境会越来越好，车再多咱也不怕。好了，就看每一个人您，是否能让这个道路更加的畅通了。好，交通90.8也祝愿所有开车的朋友啊，安全系心间，顺顺利利地到达自己的目的地。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啊，要跟大家来聊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呢，其实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跟大家说到了。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说到，在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咱们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印啊，有一个发言当中呢，我不知道大家关注到了没有，就是会从三个方面打造好中小学生的社会实践大课堂。很多的家长都关注到了啊，每周至少有半天的社会实践。说到实践这件事儿啊，其实对于很多家长来说，您是不是平时有忽略呀，对不对？实践、体验、动手，这都是互相结合的。那为什么国家这么重视孩子们的实践啊，我们为什么在上课的过程当中，老师们越来越强调动手，在各种各样的活动的过程当中，娟娟为什么多次强调体验？我们在今天待会儿啊，在半点之后将会跟大家来详细的聊一聊，怎么样让孩子多元成长，而不是单纯的学好数理化。学好数理化嘛，这个成长是可以的，但是只有这些不够啊，我们要多元成长。好，那么我们在今天4:30之后将会跟大家来详细的聊一聊，为什么选在今天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因为从今天孩子们放学之后将会有3天假期，上几天课之后又会有7天的假期，哇，这个10月好幸福啊，有10天的假期。那么这10天的时间，家长们一定要把实践、体验、动手啊，把它好好的融合在孩子日常的生活当中，让他变成孩子多元成长的其中一个重要部分。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先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来了解教育资讯。
1: 什么是最好的成长？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唤醒不是盲目，不是责骂，是柔风细雨的惬意，是静待花开的淡定，是春风化雨的从容。 汇聚教育行家、心理智囊、育儿达人，让我们鼎力相助，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2: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继续来关注到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印的发言。那么田司长其实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啊，就是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观念。那其实呢，有这样的一组数据啊，2115，我们要跟大家来一起进行一个解读。二这个数字指的是孩子们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幺是指每天一节体育课，幺五是指课间休息15分钟。其实这样的一组数据现在已经在整个安徽绝大部分的学校都已经落实了，对吧？您家的孩子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每天一节体育课，课间休息15分钟，这个确定已经实施了。那么健康第一正从理念变成现实，十五五期间将重点抓好3件事啊。第一件事情就是督促政策落地，那么教育部门呢将会继续完善政策措施，努力做到四有是什么呢？就是有时间把2115，刚才我们说到的那组数字啊，排进课表中，排到课后服务中，杜绝阴阳课表，防止挤占体育课和课间休息时间，排进课表当中啊，这就是真实的落地的，大家可以感受到了。另外呢，四有当中还包括有场地、有师资啊，选优配齐中小学体育教师，通过轮岗、走教、共享、兼职等多种方式来解决师资不足的问题。有保障，有保障就是推行体育运动伤害相关保险，完善社会化风险的分担机制，推动更多地方围绕学生体育锻炼和学生身心健康加强立法，探索建立禁止免责制度，让学校和家长解除后顾之忧。好，第二呢，就是提升体育课的质量，进一步丰富体育课程内容。课程内容呢，实现啊连续性、进阶性、多样性，让学生在学校就能喜欢上1-2项运动，掌握运动技能，养成终身运动的好习惯。第二呢，就是进一步创新教育教学方式，探索走班制、课外社团、俱乐部等多种方式，科学提升锻炼强度，打造能出汗的体育课。第三呢，就是进一步优化考核评价方式，更加突出日常参与和持续锻炼，不搞纷纷计较。第三呢，就是啊，要增加学生运动赛事和机会，大力普及，广泛开展面向人。

0: 人的校园赛事活动，让班超校超燃动校园，努力让每个孩子都有展示的舞台，找到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推动社会体育场馆节假日向学生免费或优惠开放，引领带动更多的学生投入体育锻炼。当然了，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就是孩子在学校里的运动其实呢已经满足他们的日常需求了，但是想让孩子更进一步的话呢，回到家里家长陪着他一起动啊，这样的话不仅孩子越动越健康，咱家长是不是也跟着啊这个锻炼起来了这身体不是越来越棒吗？是不是？
1: 时光的车轮飞快地奔跑，成长的瞬间令人难忘。
2: 谁说成长的路上只有烦恼和忧愁？
1: 来这里吧，让成长的点滴化为精彩的瞬间。
3: 安徽交通广播12年品牌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提档升级，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5点，让您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微信平台上有朋友问啊，而且不止一位朋友，好几位朋友都在问这个长江西路高架桥繁洼路这个口啊，为什么封了不让上啊？我们几分钟前刚刚从合肥交警支队指挥中心了解到，长江西路高架桥呢，是因为上桥的车辆比较多，流量太大了，所以交警进行了间歇的管理啊，我们提醒大家留意一下，等到流量恢复到日常啊平常的这种状态就可以通行了。如果不能上桥的情况下，您可以选择桥下或者是其他的道路来绕行分流，千万不要着急啊。好，祝愿所有开车的朋友一路顺利平安到达目的地。

0: 马上就要放假了。到了4:22这个时间段，很多朋友都在默默的算，还有一个小时零几分啊，我们就要放假了呀。中秋节已经在向我们招手了，接着国庆节也来了，对不对？双节将至，咱们安徽交通广播的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准备了专区，好礼专区啊，像是阳澄湖的大闸蟹礼券呐、稻香村的精品月饼啊，张一元茶叶礼盒一应俱全啊。水果呢有猕猴桃、大石榴，可好吃了。还有五粮液、金六福、浏阳河、好酒。还有礼盒我们都备好了。走亲访友嘛，中国人过节一定要有酒，对不对？别忘了有礼物还得有实惠啊。您进入我们乐购908商城的话呢，一定要记得先领券。进入乐购908商城的方式很简单啊，首先呢您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16，就是16，对，因为现在是16点嘛，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16点开始啊，就是16，直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阿拉伯数字啊16，直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回弹你一张图片，扫码就可以直接进入了，也可以在手机当中呢，微信里头搜索小程序乐购908，就可以找到，记得先领券立减50的啊，满399立减50的大额优惠券。明天就是中秋节啦，人月两团圆，家庭聚会的酒您囤够了吗？走亲访友的酒您准备好了吗？中国人送礼嘛，讲究什么？看牌子嘛，先看牌子，再看性价比啊，然后再看送出去体面不体面。如果您还不知道备什么酒好啊，今天我们给您推荐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啊，这个酒呢是一箱4瓶，每瓶475毫升。杏花村这三个字啊，只要喝白酒的就没有不知道的啊，背古诗会背吗？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咱们这款酒呢，它背靠杏花村的核心产区，秉承传统的工艺酿造，原料呢就很简单，除了高粱、大麦这样的一些粮食之外，没有其他的添加，纯粮食酿造啊，入口很绵柔，不辣喉，不烧心。清香型的特点就是酒体特别的干净，入口是绵甜的，喝完不上头。老一辈啊，懂酒的都知道，这清香型最实在，不玩虚的啊。咱们乐购908商城双节福利特惠，平时呢一箱4瓶，商城的优惠价是199啊，买一箱送一箱，只在今天，买一箱送一箱，199，您抱回家2箱，475毫升8瓶酒，到手只需要199元，这个核算下来平均一瓶才20多块。这款酒呢还能够参加满399减50的活动，您想想看，您可以399算一下啊，折算一下，这个就划算太多了，太划算了。走亲访友，这面子有了，里子也有了，关键是钱包也是不心疼的啊。来说说这个酒，淡雅的瓶身拿到酒桌上，它是很显档次有品味的，你自己喝啊，招待朋友啊，走亲访友都特别的合适。这样的好酒赶快趁着商城现在有优惠券多囤一点。我呢是习惯性囤酒啊，我是我们家老公他都爱喝酒，过年的时候走亲访友都爱喝啊，然后我们会带一点酒，家里亲戚朋友多，我有的时候买酒啊，7-8箱头10箱就这样买，这个酒您要是现在囤到春节用都特别合适。好，除了这款杏花村的酒，今天呢我们还要给各位女士们来推荐一款秋天的洁面。秋天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干燥啊，这个我们感受到秋天的干燥了吧，我这两天还流鼻血了，你看这两天的天气还没那么太阳啊，还有点雨，还是阴天呢。我们告诉大家秋天最怕的就是干燥。我们推荐给大家的香奈儿山茶花，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的，这个呢之前是销售空了啊，但是我们现在终于给大家补到货源了。熟悉的人都知道香奈儿这款啊非常非常的好，乳霜质地能够打出细腻的泡沫，所以呢正装1支500，现在单支不到150，很划算。
1: 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3: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4: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3: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2: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7: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2: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7: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8: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9: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8: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9: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0: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11: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12: 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11: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落岗，
13: 我们一起加油！
12: 本次活动由908。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星期四下午的4:31，各位锁定关注的是交通90.8，我是娟娟，我来向大家报告天气。那么提醒一下各位留意，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沿淮淮河以北阴天，有中雨，部分地区大雨；淮河以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明晨的最低温度，大别山区18到20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北部23到25度，淮河以北南部26到28度。江淮之间北部29到31度，江淮之间南部31到33度，沿江江南33到35度。合肥目前是阴天，室外温度28度，目前的合肥空气质量指数56，空气质量良。哎呀，希望明天的这个天气啊，晚上尤其是晚上哈、啊，我们得给个力啊，让我们能看见挂在天空中圆圆的月亮呀。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2: 出发。
1: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说：“哎，娟娟，你刚才说的那个乐购908的那个闪电二的洁面，多少钱来着？”他说：“我以前一直用，非常好用。”那个真的识货啊，我们之前售罄了，所以现在给大家补了货源。之前呢，官网一支正装的150毫升的是要卖到500块的啊。现在我们乐购908双城的双节福利，150毫升正装一支只需要199，两支到手呢也只需要299。你平摊一下，单支不到150吧，划算不？啊，还可以和其他的产品一起凑个单，然后咱就满399减50，这样到手价格就更划算了。哎，我跟你说啊，别看它150啊，这是男生也可以用，女生也可以用。你们家那位要是发现这个好用的话，没准很容易啊，这个就消失得很快啊。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我们乐购908商城来下单购买了。大家呢可以搜索一下微信小程序乐购908，快乐购物的乐购两个字，或者是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直接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发送数字阿拉伯数字16、1和6啊，直接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哎，也可以购买哦。购买的方式是不是很简单，很多，很方便呢？
5: 上，下，右右，都不对啊！那看来以后我不能戴眼镜了，因为有人说戴眼镜会加深近视的度数的。如果以后我继续戴眼镜的话，我以后不得成这个样子、啊？
6: 戴眼镜会使近视加深？不可能吧，
5: 杨主任，戴眼镜真的会加深近视的度数吗？不可能吧，
7: 度数加深是因为用眼，特别是近距离用眼太多了，而和戴眼镜没有直接的关系。
5: 那如果说我天天就是习惯戴着眼镜，我度数一定会增加吗？
7: 也不一定会增加，只要我们保证一个科学的用眼的话，我们近视度数可以维持得很稳定。
5: 那近视的度数每年都会增加吗？
7: 这个因人而异，有的人呢对于近距离工作特别敏感，用眼多的时候近视度数就容易加深，有可能每年都有增长。但是有些人呢，他对于这方面会好一点，这个时候他的度数在成年之后就会很稳定。
5: 也就是说你成年之后基本上在医学上讲度数就不太会增加了，如果你还是不注意用眼的话，度数照样会长。
7: 对，照样会长。
5: 那我想问了，导致

0: 近视度数加深的因素有哪些呢？
1: 更重要的就是环境因素，还是一个近距离的工作用眼。
0: 多近呢？
1: 近距离呢，一般就一米之内的，其实都是相对来说一个近距离。距离越近，它的影响就越大。所以手机我觉得肯定是第一位。
0: 那我模拟一下，很多小朋友看手机会是什么样的姿势？这是不对。
1: 这两方面不对，一方面呢是距离太近了。另外一方面呢，头的姿势也不太对。一般来说呢，我们会推荐应该至少是30到40公分以上，应该是咱们的头与桌面呢应该是一臂的距离。
0: 那怎么预防近视的度数不要再长呢？
1: 不用眼。
0: 那不可能嘛。
1: 所以还是应该注意一个科学的一个用眼，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注意用眼的时间和距离。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推荐，应该是30分钟，应该至少休息5到10分钟这样的一个时间。但是上网课呢经常做不到这样的这个时间，一般比如1个半小时的课，它中间只休息一次。我们如果能用投屏给它投到一个远处的一个距离，这样呢就能够减少近距离用眼的负担。
0: 所以我们经常眼科医生会告诉一个数字叫335，就是看屏幕看书30分钟，距离屏幕距离书本30公分，然后休息5到10分钟。
1: 然后另外定期呢要进行眼部的检查，如果发现出现一些异常的情况的时候，需要及时的进行处理。

好，微信平台上有朋友留言说9089089，那芜湖大桥那儿要堵车啦。这个地方啊是个老堵点啊，芜湖高速的芜湖大桥的收费站双向现在都有拥堵的情况，尤其是出城方向，也就是往这个长江方向啊，从芜湖出去的这个方向啊，它排队的会更加长一点。芜湖的朋友们，咱们不着急啊，慢慢的啊，毕竟这个也不好绕啊，咱们只好排队等着啊，这个会顺顺利利的，会很快到你的啊，不着急啊。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说9089089，老板不在啊，我提前下班走了。这个有同事中午就跑了，什么神仙单位啊，啊，老板不在你就可以随意走，太开心了啊，提前祝你中秋快乐啊，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中秋快乐。哎，你走得那么早，你中秋的礼物买了吗？出门路上要用的东西买了吗？哎，还没离开合肥吧，在出门之前赶快来去那个合家福沿河路店去逛一逛，那个他们刚刚调改开业啊，那个零食啊水啊路上吃的喝的用的呀，一站式搞定，关键是划算，你结账的时候你要用那个易支付，满50立减20，多划算啊，你这打对折了快，是不是啊？再抽空呢去那个百大百货去转一转，秋季上新3折起，你出门不得穿好看一点啊，那个去年的衣服能配得上今年的你吗？好啦，这个3折起这够划算吧，出游的衣服不丑了啊，那个出游得拍照片，那个设备呢，你的装备呢，是不是？走去百大电器逛一逛，双节聚会他们的补贴啊最高立减13000，不是1300，不是130啊，13000，可划算了啊。好了，咱现在就出发，对不对？当然如果您不在合肥，全省各地都有百大，哎，陪着您共度团圆好时光。

0: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1: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2: 我喜欢朗诵唐诗，
3: 我喜欢唱歌。
1: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4: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2: 在这里快乐成长。
1: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继续来听交通90.8。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各位好，我是娟娟。此时此刻听到娟娟阿姨声音的小朋友们，你们都放假咯，好开心呀。哎，放假安排了什么呀？我估计啊，可能还会有个别小朋友嘟着嘴说放假安排了学习啊，对吧？你说的那个学习就是学语文数学呗，学英语呗啊。当然了，要学要学啊，但是你知道吗，国家现在有什么样的新的变化吗？各位家长经常在微信平台上或者是私信我聊天的时候会提到啊，娟娟你说的什么，哎呀，脑科学呀，什么心理学呀，哎呦，我不太懂，哎，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教育孩子。我告诉你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跟国家走，跟政策走啊。昨天我们跟大家也特别介绍到了昨天有什么样的一个新的动向啊，啊，那是教育部啊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印啊在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特别说了啊，那我们要让孩子去走进社会实践大课堂，对不对？要进行研学实践，是吧？甚至咱们国家还给孩子在今后安排每周至少半天的社会实践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学习，对，这也是学习啊，这未来指不准还得考试呢这样一说家长会更重视啊。所以国家已经给孩子们安排好了校园内的那一部分，作为我们家长呢，我们家长该怎么做呢？哎，这个很重要啊。所以我们在今天，尤其是在中秋放假这个节前的一天，咱节前最后一期这个节目当中啊，我们特别要跟大家来说这个事儿。为什么？就是我们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在放假的时候带着孩子们一起来进行实践。很多的家长就说，哎，我们家这孩子，我希望他能够见见世面啊，跟国家要求是一样的，对吧？要实践，要体验，要动手。怎么叫见世面呢？核心就是体验啊。王阳明先生就说了，说世上磨，世间的事磨，哎，锻炼嘛，体验身边的生活，体验日常的烟火琐碎，体验最真实的人间百态。这就是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学习了，对不对？好了，还有家长说，那怎么样才能够让孩子实践体验更丰富更好呢？就让孩子读书，读书体验到的是什么？体验到的是一种情境和情感。人没有办法经历过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情感，对不对？也没有办法把一种情感它的浓烈的程度完整的体验过。我也不希望我的孩子啊要把人间悲苦都尝一遍，对不对？但是呢，他可以从书中获得一部分的体验，读书就是最方便的沉浸式的精神体验，对不对？在书里他们要走很远的地方吗？未必。但是他们可以看到文字当中的山河辽阔，不用亲历他们也可以读懂人情冷暖。这种精神层面的这种体验，它会拓宽孩子的心胸，让他们懂得敬畏，懂得包容，也懂得思考。所以呢，节假日期间孩子们要读书啊，那个语文书数学书当然要读，但是那只是孩子们该读的书的其中一部分，而且可能说其中的一小部分，对吧？毕竟他一个学期一本语文书吧。可是你要想他读课外阅读呢，一个学期可以读多少本？好了，那要想让孩子他的学习更加的多元，成长更加的多元，其实国家已经给孩子们规划好了，让孩子们多去动手实践。实践有一部分的内容就是劳动啊，劳动。有不少的孩子在家庭里，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吃饭、睡觉，呵呵，做家务这件事情啊，那怎么能做家务呢？孩子们那么宝贵的时间浪费在做家务上了，那多可惜。孩子们应该把宝贵的时间花在刀刃上啊，学习，你只管学习就好了。这样的观点是错误的，对不对？你想想看，我曾经真的就听到这样的说法啊，有小朋友跟我说，娟娟阿姨，那个花生是结在树上的吗？花生在树上，说明孩子没见过花生
他活着的时候是个啥样儿？对，他是在地里生长的，对吧？啊，我们家孩子呢，他也很奇怪啊，也不奇怪，其实也是我的问题，他没有办法去分辨小麦和韭菜，他没有办法去分辨啊。然后我还特意就带着韭菜，然后到地里去认麦苗。我说韭菜是有韭菜味儿的，拿鼻子闻闻，可以非常明显的闻出来啊。然后韭菜那个底下那层茎呢，有的时候它是有紫红色的皮，哎，也可以。还有呢，韭菜和麦子它的生长旺盛的时间啊，这也不太一样，你得想办法让孩子们多去了解呀，多去学习呀，对吧？割过麦子吗，孩子们？很多的孩子都没有割过麦子，对吧？割过稻子、麦子没有？没有啊。然后见过麦子青的时候吗？也没有，对吧？他们得劳动。甚至你再问问孩子们，你们在家里洗过碗吗？洗过，一周洗几次？啊，我好像很久没有洗了，是吧？其实这种情况还是缺乏劳动能力的培养的。那这样孩子就会觉得理所当然啊，我吃的这个饭它原来不就是饭吗？啊，它原来是水稻啊，哦，它是要经过很多的劳动，需要去种植插秧，对吧？然后要去养护，然后再治理病虫害，然后施肥啊，然后再收割脱粒脱壳啊，要磨筋磨，然后再淘米，再煮饭，然后才能变成一碗饭啊。啊，你看孩子们，很多孩子都不懂得这个过程的。有家长就会说，孩子还小，我们我们挺心疼他的啊，宠他。哎，但实际上这不是在宠爱他，这实际上是剥夺了孩子成长和体验的机会，对不对啊？高尔基曾经说过，劳动是这个世界上一切欢乐和一切美好事情的源泉。做做家务，种种花草，对吧？啊，种种小蘑菇、小辣椒什么的，动手搭一搭小物件，看上去很琐碎、很辛苦啊。但是对于孩子来说，这也是一堂课啊，动手实践课啊，对不对？劳动能够让孩子真切地体会美好生活，它是需要付出汗水，万般来之皆不易。孩子们亲自动手的这种体验，能够磨掉不属于孩子的那份娇气、浮躁，培养他的责任心、耐力，这是任何的说教、任何的文字达不到的。所以你看，国家现在非常重视啊实践，这个实践当中有一部分就是劳动教育，就是每个学校现在基本上都开了劳动课。但是有的学校，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吧，这个劳动课开展的很有限。我知道啊，有一所学校啊，分给孩子们的这个劳动课的这个苗圃，哎呀，二三十厘米宽，两三米长，一个班，你知道吗？种出来的那个香葱啊，每个孩子能分到两三颗，两三根。但是真的是各种各样的原因吧，比如说场地的问题啊，比如说劳动实践课的时间的问题啊，等等等等。但是我们家庭当中可以把这一点给弥补上，对不对？接下来3天加7天的这个假期，这是可以的吧？啊，种个葱应该可以长很高了，10天的时间。好了，那在家庭生活当中，我们还可以带着孩子体验人间烟火，带孩子逛逛超市，逛逛菜市场啊。如果可以，建议孩子们去逛逛菜市啊，菜市更有人间烟火的这种体会。我是特别喜欢逛菜市的，喧闹的摊位，新鲜的食材，讨价还价的普通人，他藏着最真实的生活百态。我曾经设计过一个活动啊，这个活动就是要带着孩子们先列菜单啊，然后呢拿着这个菜单，我们再列一份采购清单，拿着这个采购清单，然后我们去菜市场啊，专门去菜市场去选购食材，给一定的金额给你，比如说我给你50块钱，你要选购食材，然后小朋友们自己动手为爸爸妈妈做一顿美食。食物的味道我不敢想象，但是一定非常有爱，是不是？这是不是就是
特别生活化的一种体现，这也应该是孩子应该会做的事情，但是在现在有多少孩子能够做到这一点？列菜单，变成采购清单，去拿着钱去菜市场买菜，最后啊，这个烧出一顿美味的家宴。现在很多很多孩子都做不到，对不对？哎呀，我们要告诉大家，其实生活它不是精致的童话，它是柴米油盐的踏实的日常。见过烟火气的孩子更懂得珍惜生活，体恤他人。很多家长就觉得，哎呀，宝贝儿啊，你学习吧，那个我去办事儿，忙啊，你在家学就行了，去银行办业务呀，去政务大厅办事儿啊，对不对啊？去装修选建材呀，去谈个合同啊，啊，当然比较正式的这个商务场合带孩子可能有一点不太合适啊，但是比如说一些这种沟通啊，可以带着孩子一起，然后让孩子跟他提前沟通好，对吧？啊，你不要影响到我的沟通，不要影响到我的工作啊，你在旁边可以看一看，看什么呢？孩子会亲眼看到的是规则、秩序、流程，他明白社会运转的基本逻辑，他学会礼貌排队、高效沟通、遵守规章秩序、遵守规则，对不对？这些亲身经历的社会体验能够打破孩子的懵懂无知，就帮他们提前适应真实的世界。注意，这是真实的世界啊。还有啊，带孩子去探亲啊，家里的长辈呀、亲友啊，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有人说，哎呀，你看我们家孩子一点都不懂人情世故，人情世故谁会呀？是谁天生就会吗？不是，他是练习的。带着孩子去探望长辈，照顾亲人，教他们怎么去问候，怎么去说这个祝福语，对吧？怎么去给长辈敬茶敬酒，长辈喝酒，孩子不能喝酒。怎么去贴心照顾陪伴，对不对？然后在这些过程当中，他才会懂得感恩。我们不用刻意去教他，哎，你要孝顺啊，要孝顺什么意思？我到底应该怎么做？只有这三个字儿，孩子能明白吗？不能。但是当你拎着水果，拎着礼物敲开父母的家门，当你愿意陪家人去唠唠叨叨那些过去的开心的快乐的事情，是不是？当你在家人不舒服的时候，你去陪伴他照顾他，当你从这个亲戚家走的时候，你顺手帮他们去干一些事儿，对不对？然后把他们的垃圾袋顺手提下楼，这一切孩子都看在眼里，他才会明白要孝顺这几个字儿它的真实意义是什么。这种温暖的人情体验就会成为孩子一生的处事底色，对吧？真实的世面是什么？真实的成长是什么？是只有语文数学，只有英语物理化学吗？只有这些吗？如果只有这些，孩子最终会变成那个书呆子。你愿意孩子变成书呆子吗？其实想让孩子多元成长啊，不是你带孩子啊去好远好远的这个国外环游世界，也不是你带他去看过多少风景啊，买过多少好吃的多贵的衣服，而是应该让孩子读过书吃过苦，懂烟火，懂规则，有温度，多让孩子去体验一下生活，他才能有更多的实践的机会，他才能在这么漫长的人生岁月当中成为那个眼界开阔内心丰盈的小孩。当他长大了，他才会像一个真实的人一样生活，而不是除了学习啥也不会，对吧？马上就要过中秋了，小朋友们都已经放学了，对吧？这个时候我们的家长们应该带孩子怎样去实践，怎样去体验，怎样去感受这个世界的更多的美好。家长们，这是一个问号哦。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在问号当中结束了。我是娟娟，谢谢大家的收听关注。那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呢是要在节后，但是呢在中秋假期的这三天时间当中，我安徽交通广播也给大家准备了特别精彩的假期节目，我们也是要上班的哦。
今天的直播时间呢是在明天中秋节当天11:30一直到下午的4点，我们都陪伴着大家一起过节。记得您在出行路上，在车上，在手机里都可以来听安徽交通广播。我们节后再见。

0: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8: 乐购908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
9: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5: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10: 我们
11: 我们相聚洛港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5: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洛港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洛港，
10: 我们一起加油。
11: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洛港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智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12: 中秋和美同庆，百大全省百货秋上新三折起，美团云闪付炫补折上折，恰恰全省百货千人嗑瓜子大赛巡回开赛，会员19.9元观影，凭出行凭证领百货豪利，百大全省百货与你共度团圆好时光。
5: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了，时间是下午的5:0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90.8。好，这个时间呢，和大家一起来刷新一下高速公路的最新的信息。那目前呢，徐州往合肥方向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下道，藤湖机场入口合肥方向车辆禁止上道，预计2027年的3月31号结束。好，另外呢，我们要特别的提示大家，安徽 ETC 福利抽奖呢正在火热进行之中，新版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可以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在等待着各位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赶紧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去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 69。
1: 好了，给老爸买了按摩仪，语音控制，最新款，搞定。爸，按摩仪给您邮寄过去了，记得查收哈。
2: 今天天气晴，适合户外活动，您的血压计电量充足，您的智能药盒提醒，请服药。
3: 他什么都告诉我，几点吃药，明天什么天气，走了多少步，可他不会问我昨晚睡得好不好。他知道我的血压，却不知道我想你。
1: 爸，我回来了。
3: 回来了？吃饭了吗？
1: 没呢，我来做您最爱的鸡汤面。
4: 爱是 AI 的盲区，陪伴是 AI 永远无法升级的算法。
5: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了，时间是下午的5:04哈。那明天呢，我们就会迎来中秋小长假的第一天。那么中秋小长假开启之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的晚高峰，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路面动态？马上呢，我们就请出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为您做一个综合的梳理。你好，姚警官。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傍晚好。今天呢是中秋长假的最后一个工作日的晚高峰，到目前看来已经进入到了高峰时段，道路上的车流呢非常紧张，在目前看来基本上所有的高架桥都进入到了一个忙碌的时段当中。辅助长江西路高架的压力首当其冲，东西双向沿线全段存在饱和车辆，尾部都比较长，从绕城高速一直持续到五里墩之间呢，双向通行的压力都比较明显。部队部分上桥口实行间断放行的管控措施，也请大家理解并配合。赶时间的车主朋友呢，可以选择望江西路通行，会对望江西路沿线的信号灯进行优化，安排绿波放行，以更高效率的通过路口。合作化路高架北往南沿线的全段也进入到了饱和时段，新城方向望江路到五里墩下口处有存在积压。金寨路高架南北双向在西有路上方南向北二环到一环之间，以及富阳北路高架北往南从金珠路一直持续到天水路上方南向北二环到天水路路段的车流都比较密集。目前的苏松路高架南北双向在这个隧道附近的车流也呈现了缓行的状态。马鞍山路高架北往南一环到二环之间南向北龙川路到太湖路路段，同一路高架南北双向灵泉路的两侧有衰尾情况。郎溪路高架北往南从文州路高架一直持续连到了这个上海路附近，南向北包括由西往东从北京路到新开江路之间有大量车流。玉溪路高架东向西大众路到龙岗路路段的车速也显得较为缓慢。高架桥的流量较大，也是建议大家呢可以错峰出行。在一环的路段当中，南一环东西双向金屯桥上口处车流较多，西一环北往南北一环东向西飞扬路下穿都存在了车流的明显积压。这个东一环相对来说呢较为畅通，在二环的路段当中呢，北二环由西往东大房引路上方，另外北二环东西双向新蚌埠路的两侧有衰尾情况。此外呢，这个北二环由东往西从郎溪路到铜陵路段之间有积压甩尾，西二环南北双向反弯路到集贤路路段车流明显增多，南二环由东往西宁国路路段 和东至路到集贤路路段有排队的情况，由西往东方向的车流集中到了金寨路到苏松路的上方。市区的主干路段车流也有明显上涨的趋势，大家在行驶过程当中呢要注意听从指挥。在高速的路段当中呢，这个随着长假的到来，高速路段的车流有了大幅的上涨，泵河高速的车流明显增多，包括金寨路道口、包河大道道口和蜀山道口的车辆都有了大幅的增长。大家在行车过程当中呢一定要保持足够的耐心，我必行车，安全出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7: 阿里，我来啦！
8: 来，吸口氧吧。哎，这瓶没有了。
4: 这只被丢弃的氧气罐在风中翻滚了三天，被爱心环保人士捡到，送进了回收站。但有更多的氧气罐、塑料瓶、易拉罐没被捡到。
9: 当车轮驶过318国道、独库公路、可可溪地，随手扔掉的垃圾正在威胁着脆弱的生态环境。数据显示，海拔4500米的高原运输一吨垃圾需要380元燃油费，相当于当地牧民家庭10天的收入。
4: 保温杯代替矿泉水，环保袋代替塑料袋，将垃圾带回城镇分类丢弃，将环保融入自下，记在心间。
9: 车行清理，不留一痕。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下班路上，调频已就位，晚高峰专属 BGM， 从此刻开始，

0: 2026，幸福就在下个路口。好了，幸福就在下个路口，欢迎大家这个时间继续锁定我们的 FM90.8 的电波。好，在今天的晚高峰，我们一路相随。
1: 好，今天和大家一路相随的是雨衣组合，我是雨涵。
0: 各位好，我是一鸣。
1: 哎呀，到了这个点儿，我觉得很多朋友肯定是心情非常急切，
0: 归心似箭。
1: 归心似箭，也有很多朋友可能就是今天下午如果不忙的话，可能提前走了哈。所以我们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开车在路上的时候，今儿路面上肯定非常堵，大家别着急。我们说堵车不堵心，开心一路行，希望您把平安和幸福一起带回家，跟家人共团圆。
0: 哎，说到这个雨衣组合，最近雨衣的这个功效啊，真的发挥到了极致啊！连日的阴雨天气，那么中央气象台的最新预计呢，从今天开始，这个秋雨的范围会扩大，华西到黄淮、江淮地区的秋雨将会增强。

0: 那么未来三天哈、陕西的南部、四川的东北部、重庆大部、湖北西部北部、河南中南部、山东南部、安徽中北部等部分地区将会迎来中到大雨。
1: 对，
0: 其中呢，四川的东北部、重庆北部，包括安徽北部，局部地区呢会有暴雨和大暴雨。
1: 对，另外根据安徽省气象台最新预报，29号呢，我们省是阴雨天气。23号，淮河以北的西部和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呢是有小雨到中雨的。那么今天到28号，江北有明显的降雨过程，其中25号江北部分地区还会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26号到28号江北部分地区有大雨。
0: 好，明天呢我们就会正式开启中秋小长假的第一天了哈。那明天也是中秋佳节，那么其实今年的中秋和国庆呢只隔了3天的时间，所以呢请三休十三的拼假方案在网络当中啊是非常的流行的，
1: 对，也是形成了近年少有的超长出行窗口。然后我们也了解到，双节的酒店预订量和飞机的预订量环比上周增长了119%，赏月航班的搜索量同比暴增200%。中秋当晚，国内航线的赏月航班计划执行大概是3000班次，将有超过21万人次乘坐赏月航班。
0: 嗯，好，那么请三休十三呢？这个不是拼假，有人说这拼的是勇气呀、
1: 勇气，对，
0: 对啊，能请下3天假的打工人都是职场的勇士。
1: 嗯，
0: 但是话说回来了，13天的假期确实呢够去很远的地方了哈。至于刚刚我们说的赏月航班，有人说真的特别浪漫啊，花一张机票的钱。在1000米高空看月亮，哎，这个体验确实非常独特
1: 啊！那经过月亮旁边的时候，是不是特别大、特别圆、特别亮呢？
0: 啊，是不是能看到嫦娥和玉兔呢？
1: 对呀、那跟在我们在地面上看到的月亮肯定不一样，对吧？
0: 啊，跟我们那年在那个省广电中心大楼看到的月亮一样吗？
1: 对，
0: 顶楼。
1: 我记得当年咱俩为了看那个超大的月亮，
0: 红月亮，
1: 下了班之后，我们俩跑到了说我们这个在地面上看太小了、哈，
0: 对，
1: 太远了，咱们跑到42楼去，我们俩。傻乎乎的跑到了42楼、然后准备看到大月亮，结果
0: 呢
1: 好像依然是那么小。
0: 对呀、没有什么不同啊
1: 哎呀，当时我们应该带个望远镜，
0: 带个专业的这个机械设备。
1: 对，我们还是想提醒大家一句，说什么呢，中秋是团圆的节日，如果您坐在飞机上赏月，别忘了落地后给家人打个电话报一声平安哦。
0: 好，当然了，今天节目当中关于油价的消息呢，我们要第一时间传递给大家。9月11号呢，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这个中东的地缘局势呢是复杂多变，国际市场的原油价格呢是快速上涨之后又出现了回落，那近日呢是再度冲高。那为了缓解这个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国家呢继续对成品油价格采取了调控措施。究竟是涨还是跌呢？
1: 好，必须得涨啊，因为根据现行的价格机制来计算，9月24号，今天24点，就是今天晚上的12点啊，您记好时间，今天晚上的12点，国内的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830元、800元，调控之后呢，实际上调是395元和385元。所以要加油的小伙伴，下班以后如果准备回老家过年，过团圆节的啊，过中秋节的，别忘了先去加油站把油加满。
0: 好，不过我相信大家心中应该早已经是有一颗平常心了啊。就是油价呢就是有涨有跌，因为国际形势呢也是动荡多变、大家呢只要关注相关的信息就行了。这时候心态还不能进入一个平和的模式吗？
1: 涨价如何平和、那肯定是在涨价前把油箱加满最平和的、
0: 对呀。但是我觉得大家经历了那么多，就像经历这个长假或者小长假之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的晚高峰、你说这个路面它能不复杂吗？它能不拥堵吗？
1: 肯定堵。还有一位朋友说不会排队吧加油站？必须的，
0: 肯定
1: 排。我昨天晚上去加油就排队了，我大概平常去了就能加的那个加油站人不是特别多、但我昨天晚上排了将近20分钟。
0: 好，那今晚的情况呢估计更多哈。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3: 醉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0: 好，时间是傍晚的5:1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 YFM90.8 的电波，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2026。
1: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
0: 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
1: 好，今天我们晚高峰回家啊，路上我们知道大家都比较着急，然后呢，路面上可能压力也会比较大一点，但是不管怎么样，路堵或不堵，我们说家就在那里，不远不近哈，别着急。今天的热身题您必须得听，虽然说听或不听，我们都在这里不离不弃，但热身题您必须得听。还得抢答啊、
0: 哎呀，这么具有中国风韵味的这个音乐响起的时候，相信大家知道了，今天我们的这个上联出的呢，一定和明天有关，中秋节有关。
1: 好，上联很简单
0: 啊，
1: 月饼圆圆，馅儿里藏着甜。
0: 月饼圆圆，馅儿里藏着甜。请对下联。
1: 简单吧，
0: 这个应该很简单。
1: 对
0: 啊，
1: 你看中秋吃月饼，这是我们的传统习俗，图的就是团圆和甜蜜。家人团圆，合家甜蜜啊，合家幸福，就这样一个美好的寓意，美好的期盼。来，小伙伴们给我们来对个下联吧。
0: 对，我觉得这下联的风格呢可以多种多样啊，不拘泥某一种风格或者是方向。我知道我们的才子家人马上要加入到我们的这个下联接下联的这个环节当中。要么雨涵先来一个。
1: 就我觉得我刚讲完之后，我自己在想，我来抛个砖哈，但发现不好抛啊。
0: 不好抛。
1: 不好抛啊。
0: 不好抛，抛一个金砖吧。
1: 不好抛哎，我抛一个啊。桂香阵阵，风里飘着秋。因为我今天就是到了我们那个大院里面哈，把车刚停下，我就闻到了一股非常浓郁的桂花香。
0: 是的，
1: 在前几天还没有那么浓郁呢。这八月十五快到的时候，中秋节快到的时候，桂花香真的就浓郁起来了啊。然后正好一阵风过来，我们就感受到了秋天的味道。
0: 真的，最近有一些地方那个桂花的香气真的还特别的浓郁，就特别的醉人。哎，我记得去年合肥吧，是因为天气和气温的原因吗？
1: 对，
0: 就是我们等桂香等了很长时间，
1: 一直都没有开。
0: 对对对，一直到11月。
1: 因为去年好像就是一直天气比较热。
0: 对对
1: 对吧，一直没有降温。但是我上个星期去了一趟池州，然后我发现山上的花开了，就是在山下还觉得闻不到，山上的桂花已经提前开了。
0: 哇，
1: 因为山上的温度凉一点嘛。
0: 对对对，
1: 对吧，它得到那个温度才它才能开嘛。我还记得去年好像那个就是秋天来的晚，
0: 对，
1: 然后冬天呢又比较暖和，所以我记得到了都好像11月份了吧，还有桂花呢开着呢。
0: 对
1: 吧，
0: 哎，但是有一些桂花呢其实是它是延续，听说基本上四个就一年都会有啊，就是这个秋天冬天甚至春天都会有。好，今天上联呢我们已经抛给大家了啊，月饼圆圆，馅儿里藏着甜，请大家来接下联，对下联。
1: 好，对下联啊，大家开动您的智慧马达来对一对下联，您会怎么对呢？希望给我们惊喜哈。微信平台还有朋友说，哦，下班喽，下班喽，放假三天爽歪歪，说路面还好哎，没有很堵，那就是可能有些朋友已经提前走了。
0: 对，还有一些呢，就是你不是在拥堵的路段，你比方出合肥的方向啊，绕城那边，
1: 对，
0: 今天的晚高峰的压力呢，应该是不容小觑的啊。
1: 对对对，还有朋友说，哎呦，今晚加油站会排队吧？刚说了，昨天晚上就开始排队了，今天晚上肯定排队，因为24号的12点嘛，所以你下班之后，如果你要出长途的话，早一点去加油站，先把油加满哈，否则的话，你到了这个路上，高速公路上突然发现没油了，然后加油站里边又在排队。
0: 着急，
1: 就很着急，
0: 对，你就会真的是叫人在囧途啊，车在囧途。
1: 对，所以提前那个单位附近有加油站的，先去把油加满。
0: 对，好，看一下大家对的下联究竟怎么样啊，我们欢迎不同的风格，可以是诗意的，也可以是幽默的啊。好，这里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月饼圆圆，里面馅儿里藏着甜，下联接的是红包方方，里面塞着钱。
1: 哎呀，这个好，大家都喜欢啊。
0: 都喜欢，
1: 都喜欢啊。
0: 哎，但是有一点，中秋节也不像过年会给那个压岁钱。
1: 那你想给的话，什么红什么时候都可以给啊，一年四季都能给，谁说非得过年才能给红包呀？
0: 对，就任何时候都是理由啊。
1: 对呀，你中秋节给爸爸妈妈红包也很正常，我每年反正中秋都会给
0: 啊。
1: 对，就是一些传统节日、合家团圆的节日，对吧？都会给一些。
0: 好，这里有位听众朋友接了啊，他说：“那上联是月饼圆圆，馅里藏着甜。
1: 嗯，
0: 下联我接的是月亮闪闪。
1: 嗯，
0: 月宫筑嫦娥。
1: 啊，宫里筑嫦娥。
0: 啊，宫啊，没有，月宫。
1: 月宫筑嫦娥。
0: 月宫
1: 啊，
0: 嗯，
1: 好，来。”下面这位朋友说：“笑脸甜甜，话里都是爱。”
0: 嗯
1: 嗯，有位朋友给我们发了加油站的图片，确实在排队，现在就已经开始排队了啊！别着急，
0: 哇，
1: 不着急啊！
0: 这是排着，我知道了，原来为什么大家觉得路上没堵，都堵在加油站了。
1: 对，98号油好像在做活动，然后好像还有一个满300可以送35块钱的那个券，在那个一节支付里面。如果你们有那个券的话，其实。加98号的油，我觉得还
0: 更便宜，
1: 就是挺划算的，因为其实就跟95号油差不多了。
0: 嗯，
1: 这个价格哈。
0: 好，大家可以看一看啊，有没有这个券？好，欢迎大家继续把你这个接的这个下联呢发到我们的90.8的官方微信当中。另外呢，这个晚高峰此时此刻各位经过的路段，现在的通行的压力怎么样？车流量有没有饱和？大家也可以提示。
1: 那我觉得今天咱们得给大家说说我们今天的听见你说吧，先把话题抛出来，大家可以酝酿一下，等会儿半点广告之后就可以直接来跟我们说话题了啊。对对联说话题。
0: 嗯，好，对对联，上联咱们已经出了啊，月饼圆圆，馅里藏着甜，请接下联。
1: 对，
0: 那么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和大家聊一个什么呢？刚刚我们也说了，今年的中秋国庆长假中间只隔了3天啊，迎接双节的这个心情，那我相信大家都是哎呀神采飞扬的啊、嗯、
1: 就期待满满
0: 对吧
1: 嗯，那今儿问大家过节准备去哪儿，
0: 嗯，去哪儿过节，那这个双节大家会去哪里、
1: 嗯、很多人的选择不同，
0: 对、嗯、来，你的选择究竟是什么？是旅游宅家，或者是在你所在的城市当中、
1: 嗯、
0: 去发现城市当中的新宝藏？
1: 好，来吧，互动发送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畅通2026啊。我们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对下联了，叫茶香淡淡，杯中飘着甜，重复一个字啊。
1: 啊，
2: 好曲酿好酒，口字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字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制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集成灶、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4: 选轻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助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清脆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清脆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7: 平凡逐梦，声要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8: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9: 我们
6: 我们相聚洛港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8: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洛港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洛港，
10: 我们一起加油。
6: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洛港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河店暖心支持。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安徽城市生活。

好了，这个时间下午的5:31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好，明天呢是中秋佳节，天气究竟给不给力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沿淮淮河以北阴天有中雨，部分地区呢有大雨，淮河以南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大别山区18到20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23到25度，�淮河以北南部26到28度，江淮之间北部29到31度，江淮之间南部31到33度，沿江江南33到35度。

0: 夜晚，一只小猴坐在树枝上赏月。
1: 唉，月亮要是会说话就好了。
2: 哎，我有智能月亮呀，它随时都能陪我聊天。
3: 亲爱的毛毛，需要为你生成一首关于月亮的诗吗？
2: 哇，它好贴心，比我们隔壁树的猴子强多了。上次找他们玩还被拒绝了，真朋友就该这样及时回应。
4: 孩子，你们在对着发光的石头说话吗？
2: 爷爷，这不是石头，它比真朋友还好，从来不会让我失望。
3: 电量不足，请充电。
2: 啊，智能月亮怎么不理我了？
4: 算法能编织精美词句，却给不了一个结实的拥抱，就像我们永远捞不起水中的月亮，也永远无法从代码中提取真实的温度。
0: 真正的温暖需要两个真实的灵魂相互照耀。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傍晚的5:3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 YFM90.8。刚刚有一位听众朋友啊，大概呢是在下午的5:10左右发来信息，说哎，路面还行啊。他说，整体他经过的这个路段，但是没有说清楚是哪个路段啊。刚刚有一位听众朋友就有意见了，听一下。
2: 刚刚哪个小伙伴说路上不堵的？孔明路转上郎溪路。
1: 嗯。
2: 都不知道开多远了。
1: 铜陵路，合肥铜陵路上郎溪路的这个位置，说正在排队了。好，应该大家处于不同的路段啊，所以说现在呢车流量的这个饱和程度也应该是不尽相同的。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要请出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为大家做一个综合的梳理，究竟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的晚高峰，这个路面的整体的压力主要集中在哪些地方呢？你好，姚警官。
3: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到了节前的最后工作日的晚高峰，此刻直进入到了一个高峰时段，道路上的车流大幅的上涨，目前看来基本上所有的高架都进入到了一个非常忙碌的状态当中，也是建议大家呢，如非必要的话尽量错峰出行或者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高架桥方面呢，长江西路高架和合作化路高架目前来看都是双向全路段的交通拥堵，尾部都比较长，长西高架的车流尾部在枫林路的西侧，即将到达绕城高速。合同号高架两段的稍微情况也比较明显，金寨路高架南往北方向，南段呢从方兴大道一直持续到二环之间，再往前二环到一环下口附近沿线的全段也存在饱和车流，北往南出城二环到西有路下口附近呈现排队情况，后东路高架南北双向隧道入口处呢会有。

缓行的车流。北往南方向街道入口有一辆故障车占据了最右侧的第二车道，行车时要注意避让。后方车辆积压较多，延续到了祁门路的路段。马鞍山路高架南北双向一环到龙川路路段，红岭路高架南北双向灵泉路的上方有稍微情况，北端尾部较长到达新海大道上方。那阜阳北路高架南北双向天水路的两侧也有甩尾情况，北端尾部延续到了长风境内到达新出路的路段。南往北方向的车流呢，从二环到天水路路段也存在排队的情况。那郎溪路高架桥北往南和文中路高架一直持续到南飞河路之间，南向北从南飞河路到和平路上方，和玉路高架桥东向西从大众路一直持续到东一环下果沿线全段也进入到了左左停停的饱和时段，还是建议选择桥下的地面路段或是错峰出行。高架桥上流量过大时，或者部分上桥口实行间断放行的管控措施，也请大家能理解并配合。在一环的路段当中，就东一环相对来说较为轻松，北一环东向西从站记路到飞扬路下川附近有排队情况，西一环北往南沿线霍山路到五里墩，南一环东西双向金盾桥上口处流量较大，车速较缓。二环路段当中，北二环东向西从嘉山路东向西从五里山路一直到嘉山路路段，再往前大邦营上方由西往东从蒙城路到嘉山路路段车流较多。另外呢，北二环东向西从大众路一直持续到这个铜陵路路段的车流有甩尾情况，尾部都还比较长，行车时要特别留意。西二环受施工影响，南北双向反弯路到集贤路路段全段饱和，南二环东西双向沿线的整个路段也进入到了一个左左停停的忙碌时刻，压力较为明显，车速缓慢，建议选择临近的修宁路或者是祁门路等路段通行。市区的主干路段车流也随着晚高峰的持续，车流有了大幅上涨的迹象。今天呢是节前的这个晚高峰，流量会比平日大很多，也提醒大家呢，这个行车途中呢还是要以安全为主，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重要路口路段呢都安排了警力在岗指挥疏导，也提醒大家行车路上要注意轻松指挥。高速方面呢，现在各道口的车流也有了大幅的增加，像此刻的这个蜀山道口、光河大道上道口和金站路上道口的车流会出现大幅的增长，大家呢要提前安排好您的出行时间和路线。高速路段当中的薄荷高速的车流有了大幅的增加，目前车速缓慢，流量巨大，行车时要各行其道，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安全出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0: 用铜板、纸币到手机支付，付款的声音一直在变，诚信交易的声音不变。从步行、骑马到现代交通，出行的声音一直在变，和谐相处的声音不变。从算盘、电脑到智能设备，计算的声音一直在变，克己奉公的声音不变。在这个善变的世界，有我们坚守的声音，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不因时间而改变。
1: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古堡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调频已就位，晚高峰专属 BGM 从此刻开始，畅通2026，幸福就在下个路口。

0: 哎呀，有一位朋友发来信息，对我们今天的对联了。咱们今天的上联是什么？月饼圆圆，馅儿里藏着甜。有一位朋友刚刚结合我们今天说的那条新闻，对了一条。
1: 嗯，怎么说？
0: 汽油涨涨，心里都是酸。
1: 哎呦，真的是好应景啊！
0: 对
1: 啊，好应景，好应景。来，大家就是可以把这个对联和你的工作和你的生活，和你即将到来的这个双节的假期
0: 结合起来。
1: 对对，可以抒情，可以有意境，也可以搞笑幽默
0: 啊！这里有位朋友说：“桂香袅袅，风里酿着念。”我觉得这个好，这个比刚才那个我抛出来那块砖好。这是一块玉，你看它桂香袅袅，是不是有形态了？不光有香味了，还有形态了。风里不是藏着，也不是含着，是酿着。
1: 对，
0: 酿着思念。
1: 对，酿着一种念想。
0: 哎呀，这必须得点赞啊！太棒了，
1: 点赞啊！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呢，也在对啊，他说：“日子淡淡，节日里透着福。”唯独一个不好，就多了一个字儿
0: 啊。对，
1: 节日里透着福，就多了一个字儿
0: 啊。还有一位朋友说：“啊，月光皎皎，人间共团圆。”
1: 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哈，他说：“上联月饼圆圆，馅儿里藏着甜。”我接下联就是：“体重涨涨，腰上囤着肉。”
0: 胖了是吧？每逢过节胖三斤，
1: 这还没过节呢 你就腰上囤着肉，那过完节以后可想而知啊。
0: 啊，还有位朋友说，你们都下班回家过节了，我还在加班呢。对一个啊，加班多多，眼里含着泪。别人团圆，我改 PPT。你这加班还有时间听节目啊？用那个什么
1: 摸个鱼
0: 听的
1: 是吧？
0: 是吧？
1: 对，
0: 没关系，我有我们陪着你，别怕啊。
1: 对，是的，你要知道啊，在这个双节期间，依然有很多的工作者在奋战的这个工作的第一线，
0: 对对
1: 对，对吧？你看，比方说交警啊，医生、护士啊，
0: 消防啊
1: ，
0: 还有服务人员啊，
1: 对，城市管理啊，高速啊等等啊，
0: 为了我们的安全、和谐、幸福，很多朋友都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位上，我们也借这个机会向所有在中秋小长假期间依然坚守岗位的劳动者们，我们亲爱的朋友们说一声辛苦了，节日快乐。
1: 好，有一位朋友说了哈，他说我要对一个跟刚那个其实差不多，我看了一下啊，下联呢是秋膘贴贴，裤腰紧着扣。
0: 那又胖了呗。
1: 对呀、啊、
0: 是吧？
1: 对呀、啊、有人说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什么你知道？不是天涯海角、
0: 是扣子扣眼是吧？
1: 扣眼的，对，是那个距离。是世界上最远的距离哈。扣子永远扣不上扣眼。
0: 好，还有一位朋友说，日子平平，碗里盛着暖。这个也挺好啊。
1: 对，还有朋友说，工位小小，心里装着梦。就是再小的格子间，职场的工作间，也关不住想飞的心，
0: 也可以有大大的梦想、
1: 对
0: 吧？对，
1: 没错、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陪伴我们在电波里，来跟我们互动一下，说说月饼圆圆，馅里藏着甜，如果你是想对下联的话会怎么对。另外我们今天还问大家了，这个节您打算去哪儿过呢？微信上跟我们分享一下哈。
1: 对，不光是中秋假期啦，这个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您会在哪里过啊？怎么过？你的计划是什么？有位朋友说，车子多多，路上全在堵。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4: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5: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佳。

香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了，这个时间了，下午的5:47了，现在路面的通行的表现究竟是给力呢，还是让你忧心呢？
1: 有点忧心。你看微信上有位朋友说，报个路况哈，
0: 嗯，
1: 合肥市的新蚌埠路和站前路交口向北，大概20-30米吧，由南向北方向，两辆车挤在了一起，路面上只剩下一条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已经比较拥堵了。看着车辆受损也不是特别严重啊，怎么没有走快处快赔，没有挪开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哈，所以提醒一下朋友们，经过这里的时候一定得注意，两辆车碰擦在一起啦。希望您经过合肥市新蚌埠路和站前路交口，注意安全驾驶。
0: 嗯，好，问题不大呢，大家走快处快赔，这样的话呢，不影响道路的整体的通行的效率，
1: 嗯，
0: 也不耽误大家的时间啊。
1: 对，
0: 是一个智慧的这种体现。好，究竟这个晚高峰啊，这路面上堵成什么样啊？有一位听众朋友用听节目的这个经历告诉我们，
1: 来听一下。你好，
2: 我平时4点多下班。开始听娟娟的成长公开课，
1: 嗯，
2: 她节目结束了我就到家了，
1: 一个小时，
2: 没想到今天多听了一个节目，
1: 2小时了都。
0: 对呀，啊，这不是有收获吗？多听一个节目呢，
1: 啊，多听一个节目挺好的，说实话，
0: 挺好的，
1: 要不然都永远不知道畅通2026这档节目哈，
0: 哎，
1: 也不知道雨涵和一鸣，
0: 嗯，
1: 但是呢这多远的路啊，
0: 嗯，
1: 4点下班，通常5点到家，那这一路上也得1个小时呢。
0: 对呀，啊，
1: 因为4点那时候晚高峰还没开始，您就得1个小时。
0: 对，
1: 今天这个
0: 开始了，
1: 堵了，
0: 你要2-3个小时，
1: 你这都2小时了，到家了没啊，这位朋友，
0: 来发个信息过来哈，我们对您出行这个通勤的时间表示好奇，
1: 对，
0: 啊，
1: 我们特别关心你这个家住哪儿，上班在哪儿，你平常的通勤路线是什么样的，
0: 嗯，
1: 来我们帮您找找看能不能找到更加畅通的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5点钟开始是道路开始高峰拥堵的高峰期，
0: 嗯，
1: 对吧，
0: 对，
1: 6点钟到达了顶点，但是平常的时候其实4点钟是不堵车的。
0: 对呀，
1: 啊，那基本上来说你看我住滨湖，
0: 嗯，
1: 我到这儿来上政务区来上班，这其实一趟的话20多公里呢。
0: 嗯，
1: 但是
0: 多长时间？非高峰，
1: 也就20多分钟就到
0: 了。20多分钟就是平峰时段，
1: 对对对对
0: 啊。
1: 所以你平常4点下班，5点到家，
0: 对，
1: 也得1个小时，那挺远的。
0: 是的呀，来，这位朋友告诉我们一下啊，通过微信的方式说一说，你的家住在哪里，你工作的地点在哪里啊？虽然说呢，你这个4点钟下班，我觉得是平峰期，正好是即将到来高峰前面的那个平峰，
1: 对，
0: 我觉得很幸运哈，啊，可以有效的避开
1: 对
0: 这个堵点和高峰，嗯。但是你这个通勤时间真的是怪长的，啊，
1: 蛮长的，你平峰时段开1个小时啊，这个确实怪远的哈。
0: 嗯，
1: 来给我们分享一下您家到底在哪儿，到家了没有哈。
0: 好，
1: 好，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哎呀，今天真是啊，合肥市长江西路啊，由西往东方向，
0: 由东往西，他更正了，
1: 啊，更正了，由东往西方向，他说真的很堵很堵。
0: 对，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合肥的天都路这边堵成了一锅粥了，嗯，发了一张图片，他说出公司50米没有就堵在那儿了，
1: 哎，还有一辆集装箱啊，
0: 对，
1: 集装箱货车，
0: 嗯，
1: 特别堵哈。希望朋友们今天一定要淡定哈，因为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嘛，那肯定大家都紧着这个点下班赶紧回家，所以路上堵是正常的。希望大家能够调整好心态。嗯，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呢，他也是跟我们参与互动，他说，嗯，肚子饱饱，打个嗝就好。

0: 枫叶红红，秋风吹就落。
1: 哎呀，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啊，哎，我接着下联儿，睡眠浅浅，翻个身就醒。
0: 嗯，你在说雨涵吗？
1: 不是深度睡眠是吧？
0: 是，我昨天晚上看了一下，我一晚上醒了5次
1: 啊，
0: 总共5次的时间是1个小时。
1: 哎、啊，你说那个智能手表是吧？
0: 对对对，显示我一晚上醒了5次，然后有1个小时，就总共加起来醒的时间是1个小时。
1: 嗯，
0: 就睡得太差了
1: 啊，就是睡眠可能不够深啊。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他说我来接一个吧，上联、大家别忘了哈，是月饼圆圆。馅儿里藏着甜，
0: 对，
1: 请大家接下联儿 啊，对下联儿、啊。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啊，钱包瘪瘪，
0: 哎呦，
1: 卡里剩个零。
0: 我觉得这就应该二胡起来了，好惨呐，是吗？
1: 那个二泉映月是吧？好，再来听听这位朋友啊，参与我们的话题的互动。
2: 我也来对一个车流滚滚，堵车不堵心。
0: 哎，
1: 好。堵车不堵心，
0: 借您吉言啊！
1: 对，我们陪您慢慢走，畅通2026，幸福就在下个路口。
0: 啊，这里有位朋友说，下个路口也堵了
1: 啊？哪个路口？
0: 这位朋友说，我本来从新蚌埠路和站前路这边回家的，哎，听你们广播说那儿堵，然后呢，这个后面又说。中都路，哎，什么中都路啊？
1: 天都路，
0: 天都路吧？
1: 天都路，
0: 对，天都路这边也堵死了，我立刻掉头从铜陵路回家了。
1: 哎，不对呀、啊，铜陵路刚刚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今天晚上排队，
0: 无路可走了，是吧？
1: 对，这是不是有一些这个毛细血管路啊，一些小路之路可以供您优质选择呢？
0: 我觉得堵是路上的车，但是。心态要好啊、平常心对待啊。
1: 对，就车水马龙是外面的风光，无限宁静是内心的主流、
0: 哎、
1: 对吧，要做到这样一个意境有点难呐、
0: 啊。现在出口成章啊。好，如果想回家过节陪爸妈过节的话，千万记得哈，要注意要买点爸妈喜欢的礼物带着。我觉得老年人呢，其实滋补上品其实非燕窝莫属。
1: 对，就是温和。
0: 对，它非常温和的，它不上火，而且秋天呢，喝这个燕窝呢又特别有利于去养肺，
1: 对，
0: 能够帮助我们提升身体的抵抗力，然后又比较滋阴，所以燕之屋呢也成了我们中秋送礼的佳品。
1: 那么特别是这段时间呢，我们一直在推荐的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为什么那么受欢迎啊？就是因为燕之屋的鲜炖燕窝呢，它的燕窝的原料源自于印尼的钻石产区，大家知道燕窝特别的珍贵，特别滋养，而且他们采用的是115度的高温精炖，不仅呢灭菌特别的彻底，还能充分的激活燕窝当中的活性营养，而且使用啊特别方便，就不用冷藏，小小一瓶呢随身带着，就随时打开就可以吃。
0: 对，关键这款299的中秋礼盒，它还给你配了非常精美的礼袋，又是红色的，很大气耐看，拿在手里也是沉甸甸的，特别显档次，非常适合公司的中秋集采啊，员工福利啊，包括商务馈赠等等，也很适合走亲访友，孝敬父母，表心意，都会让你的格调拉满，锦上添花。我们提醒大家哈，燕之屋的这款中秋礼盒原价是多少呢？576块钱，但是现在只要299，并且是买的多更优惠，买六送一，买十送二，限时叠加中秋礼，面膜燕窝，包括燕窝面膜啊，不是面膜，
1: 面膜燕窝，
0: 燕窝面膜
1: 啊，
0: 燕窝沐浴露，还有燕窝粥。一些精美的好礼都可以下班带回家啊！
1: 啊，下班就可以带回家。
0: 对对对，
1: 下班，然后再下单，
0: 再下单。
1: 对，没错。好，原有的买赠政策不变，你看买六盒送一盒，买10盒送2盒，而且呢，原有的赠送全部照给，实付满1200。刚才说了，赠送燕窝面膜一盒，满2200赠送的是燕窝沐浴露一瓶，实付满3200直接加赠燕窝粥一盒啊！大家呢可以在90.8的微信当中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299就可以下单啦。
3: 中秋节我准备今天晚上出发，带着孩子和老婆去看娘家。但是我不会走的那么早，太堵了。
0: 太堵了、啊。
3: 我会选择顺风出行，10点钟在家里面走。1个小时到岳父家。
0: 好开心啊！哎呦，突然想到那首歌《回娘家》了。
1: 他这是回娘家吗？
0: 对啊，
1: 陪着老婆回娘家
0: 呀。
1: 哎，这个也是回娘家哈，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
0: 身上还背着个胖娃娃。
1: 来，大家会唱这首歌吗？谁唱的还记得吗？ 来，在微信当中可以跟我们来哼两句啊。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祝您九月换新家。不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即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 6551-6303。
6: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7: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6: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8: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1: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12: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1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4: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4: 还有其他样式吗？
13: 这么便宜，我也要。
14: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
1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6: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7: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18: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19: 我们来
16: 啦！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18: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落岗，
19: 我们一起加油。
16: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智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20: 中秋快到了，去买点礼盒回家跟爸妈过节。
21: 那去沿河路合家福吧，听说换新开业，上新了超多商品，百达会员还能100积分，直接兑换26元现金券。
20: 太好了，我正好想买大闸蟹，走，出发。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 好，18:01，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高速的最新路况动态。提醒一下朋友们，沪渝高速公路合肥往安庆方向509公里690米的位置到510公里640米的位置正在进行改扩建的封闭施工。安庆往合肥方向实行的是单幅双向通行。提醒一下朋友们，经过这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啊！目前安庆往合肥方向实行的是单幅双向通行。另外提醒大家，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正在火热进行当中，新办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或者是微信代扣，能够参与活动，各种精美的好礼加油券等您拿，参与一定会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赶快通过安徽交通广播的 ETC 小程序来进行互动吧，或者是来进行办理。更多的详情可以拨打0551963 69 0551963 69。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要特别提醒小伙伴们，开车在路上一定得注意安全，因为今天是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的晚高峰，流量非常非常大，不管是高速公路的路口还是城市的一些高架桥上，流量都非常大，所以大家一定要耐心，不要着急，因为平安回家是送给家人最好的礼物。当你有点绷不住的时候，有点着急的时候，就想一想家人，就一定能够把这个速度慢下来，把情绪平和下来。看到微信上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他说我现在是在合肥市的创新大道和长江路的交叉口，由南向北方向左拐的时候，好多车都是压队插压线插队压线插队啊，所以他也提醒一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文明出行，安全驾驶。另外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呢发来信息，他说有个路段哈非常非常堵，然后他平常上班呢是从机场到家，然后庐阳万象汇平常是40分钟屏风状态，然后呢他通常是北一环上西一环，再上长江西路高架，然后再到机场高速。然后他发了一条信息说，明天过节了，今天抽空呢带着妈妈去烫了一个羊毛卷的发型，妈妈年纪大了60岁了，这个发型显得特别洋气，感觉年轻了20岁，我非常非常开心啊！好好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跟我们分享的好消息，明天陪妈妈好好过个中秋节，开开心心，团团圆圆。好，哪些路段现在依然在拥堵当中，哪些路段您需要避而远之呢？我们稍后和大家一起来进入警方路况，连线合肥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警官们来给我们进行一个全面的梳理。姚警官晚上好。姚警官晚上好。你好姚警官。
2: 喂。
1: 哎，姚警官听见吗？
2: 能听见，说吧。
1: 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今天晚上啊晚高峰整个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因为是节前的最后一个晚高峰的工作日的晚高峰，流量都非常大，哪些路段大家要注意呢？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到了晚上的这个6点整，晚高峰就进入到了一个非常忙碌的状态当中。那今天呢是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到达傍晚的6点整呢，高峰的车流已经逐渐袭来，那基本上所有的快速路段在此刻都是显得非常的这通行压力都非常大。高架桥路段当中呢，长江西路高架的压力还是首当其冲，东西双向的车流都非常紧张，西往东进城方向的压力更为明显，尾部逐渐延续到了方兴大道路段。 并且呢，受到这个长江西路由西往东进程压力的影响，造成了方兴大道南往北方向的通行积压，尾部也甩得比较长。那出城方向从二环到枫林路段的车流也呈现积压甩尾的情况。那合作化路高架南北双向两端下口，包括京站路高架南往北方向的车流，或者马鞍山路高架已经呈现相连状态，尾部在锦绣大道附近。这两条高架出城方向呢，也存在部分积压。飞扬北路高架京城方向的车流已经延续到了长风境内的京珠路的北侧。出城方向在天水路到这个二环之间也有排队的情况，包括铜陵路高架此刻尾部也延续的非常长，在青海大道的北侧。南往北方向的车流也有缓行的路段。那合一路高架平日里还比较轻松，在今晚来看，东往西方向，从绕城高速一直持续到。

0: 东一环之间的车有堵车线排队情况。另外呢，流量较大时呢，事故多发，在这个河玉路高架靠近中庸坊路段呢是。北端路段呢，之前也受事故影响，该路段会有这个缓行的情况出现，大家行车时要保持足够耐心。基本上所有的高架在此刻都存在大量车流，无论是这个外围的这个高架，还是这个城区内这个城区的高架桥，目前通行量也都相当明显。也是建议大家呢，适当的选择桥下的地面路段，或者是错峰出行。如果您非要出行的话呢，还是尽量选择像地铁等这个交通工具出行，会相对来说更为畅通。那行车途中呢，可以选择像这个快速路段临近的平行的替代路段绕行，会更为通畅。一环的路段当中呢，上个时段还比较轻松的东一环，在此刻也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缓行的状态。南北一环的东西双向都有不同程度的积压，西环的主要车流汇集到了北向南方向。在二环的道路当中呢，这个北二环东往西方向的通行压力非常明显。东段尾部是延续到了这个大众路的附近，车流非常的紧张。尤其往东呢，在怀宁路到大房引路上方，再往前，从蒙城路到五里山路之间会有排队的情况。那么西二环北往南线的全段，包括南二环东西双向沿线的全路段，都存在饱和车流，压力都相当大。那市区的主干路段当中呢，像这个宿松路沿线、徽州大道沿线、长江中路、长江西路沿线、金寨路沿线，包括黄山路沿线，以及老城区周边的像这个环城路、红城路、红星路道路的车流压力都非常明显，车流也有了大幅上涨的状态。我们会尽可能的对这个部分这个路口呢实行信号灯的优化，也请大家行车在路上时要保持足够耐心。那重要路段路口都安排了警力在岗指挥疏导，大家行车途中呢也要注意听从指挥。高速路段当中呢，车流也有了明显的增加，尤其是瓮河高速，流量是出现了明显的上涨。像道口、蜀山道口、金寨路道口、包河大道的道口车流会有大幅增加的趋势。大家行车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注意。各行其道，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安全出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1: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2: 近日，合肥市应急局派出督导组赴安朝经开区开展下基层除隐患、保平安活动。督导组一行重点围绕消防和特种设备领域开展督查，抽查了消防和市场部门台账资料，实地查看了康养场所、工贸企业和住宅小区等重点场所，并对有关单位近期三大行动落实情况、日常监管情况及两节期间安全防范工作开展情况开展专项督查。

好，18:09，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 YFM90.8 的电波。这个人生赛事会遇到很多你意想不到的事儿啊，比方说开车在路上，说不定哪天你就会身陷囧途，这个时候有一个非常无微不至能够呵护你的，给你带来安全感的这个车险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特别是最近有些朋友说年检又来了哈，什么排队填表找车位，真的是费时又费力还花钱，怎么办呢？你可以拨打平安车险400860，或者上一下好车主 APP 点年检代办，符合条件的车主呢可以享免费的代办年检服务，年检员的提前预约上门取车，专人专办啊，带您排队，特别特别的方便。 APP 呢同步进展，办回呢是送回车辆和年检标，让大家全程无忧。另外呢，还有人有这样一个问题，说呢年检经常忘怎么办呢？大家可以点击年检计算器，智能计算年检时间，更有短信的及时提示。所以买保险就是买平安，电话投保别忘了400860。

0: 好，明天呢会迎来中秋假期的第一天，这三天的时间呢，如果大家有空啊，建议大家去一趟匠人制装，到匠人制装的门店呢去看一看，了解一下。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正在为大家打造一个活动，叫匠人制装专属初秋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最近又是装修的旺季啊，所以很多朋友在纠结装修究竟选哪家，匠人制装真的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而且最近的活动呢，为大家省钱，你看他们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您几台空调，另外的沙发大床在内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的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窗帘灯饰这些高级软装一并安排到位，大牌的定制柜都是免费的赠送。除此以外呢，像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的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这个电线呢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就是它这有什么特点呢？就是遇火不延燃，使用的寿命呢会更长。所以新房装修啊，说什么时尚啊，是你喜欢的装修风格呀，非常的重要，舒适啊也是非常的重要，但是最重要的放到第一位的安全。好，最近呢有新房装修的啊，或者是老房翻新改造计划的朋友，可以预约到店，可以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的这个家电开销。电话呢是0551-6556-0303，6556-0303。
1: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啦，18:14了，各位小伙伴们，您是不是依然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呢？有一位朋友跟我们吐槽了，他说：“哎呀，908，今天的阜阳北路高架特别特别特别堵，平常啊45分我就下高速了，今儿我6点了。”才下高架啊，
1: 对，
0: 然后后面的朋友一定要耐心的等待，集中精力平安出行啊，因为过节了，千万不要因为小不忍乱大谋啊，一定要平安回家。
1: 是的，好，我们一定要学会情绪管理啊，说这个决定这个人是不是真正成熟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是什么呢？就会不会管理你的情绪，
0: 很重要。
1: 对，不能因为一些小事的发生，就让你的这个情绪就像野马一样不停的狂奔。
0: 对。
1: 对吧，脾气特别的暴躁。
0: 对，听过野马效应吗？对吧？
1: 对啊，是的。这个野马是怎么死的？
0: 所以一定要管好自己的情绪哈，然后开开心心，团团圆圆，平平安安。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4: 新一代轩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轩酒，低杂醇更轻松。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6: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0: 好，18:1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啊。那么现在路面的情况怎么样？这个周四的晚高峰呢，就堪比周五的晚高峰，应该比周五晚高峰压力还会更大一些，因为今天是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的晚高峰，所以呢，不少路段呢现在都处于一个饱和的状态啊。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互相提醒，包括呢出现了一些不文明的出行的现象，让你觉得特别没有安全感的行为，您可以第一时间来吐槽爆料。
1: 好，我们提醒一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啊，我们说可以吐槽也可以爆料，但是不能暴怒啊，也不能路怒啊，一定要心态平和。如果还没有来得及给家人买礼物，别忘了我们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的商城里啊，为双节专门准备了很多暖心的礼物，比方说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稻香村的精品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可以说是一应俱全，还有新鲜的猕猴桃，饱满的大石榴，五粮液金六福，浏阳和多款好酒也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也倍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您进店以后呢，先别着急下单，先领满399立减50的大额优惠券，领完券之后再下单，买的多省得多，好物不用等，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乐购908商城。
0: 好，说到这个酒，明天就是中秋节了哈，这个全家团圆的日子，家庭聚餐少不了酒。大家有没有囤够呢？这个走亲访友的酒啊，这个酒礼大家有没有准备好？中秋节之后就是国庆佳节啊，我知道很多朋友依然要走亲访友。那么其实咱们中国人送礼讲究什么呢？一看牌子
1: 啊，
0: 二看性价比，对吧？另外看呢，送出去究竟体不体面？对，能不能代表你们的心意和祝福？品质究竟怎么样？
1: 对，
0: 如果大家还不知道备什么样的酒好，那今天呢我们推荐的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那一箱里面呢是四瓶，每瓶呢是475毫升。说到这个杏花村三个字，只要喝白酒的没人不知道。
1: 有一句诗嘛，咱们都知道，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那么这款酒就背靠杏花村的核心产区，秉承了传统的工艺酿造，原料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以外，再也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不烧心。清香型的特点呢，就是酒体比较干净，入口比较绵甜，喝完又不上头。懂酒的朋友都知道，清香型是最实在的，不会给您玩虚的。
0: 那么我们的乐购908商城的双节福利特惠啊，平时一箱四瓶，我们商城的优惠价呢是199，但是今天呢买一箱送一箱，就是八瓶啊，一瓶呢是475毫升，八瓶到手才199，这核算下来一瓶呢才需要20多。那这款酒还参加我们的商城399减50的活动，就是多买多优惠。你看，走亲访友面子有了，里子也有了，关键是钱包还不心疼。看了以后你会发现这个瓶身特别的淡雅，
1: 对，
0: 拿到酒桌上呢特别显档次有品味，无论是呢自饮招待走亲访友特别的合适，所以这个机会好酒赶紧囤起来。
1: 对，除了这款杏花村的酒，今天我们再给大家推荐一款为干燥的秋天准备的洁面乳啊，非常适合很多女士朋友们，它是香奈儿的山柴花洁面乳，150毫升的，之前其实都已经卖完了，现在呢是给大家补到了货源。熟悉它的朋友都知道，香奈儿经久不衰的口碑洁面乳就是这一款，它的乳质非常非常的顺滑，很这个软糯，然后你蘸上水以后轻轻的在脸上打圈，就能够打出非常绵密又很丰富的泡沫，洗过以后呢皮肤清爽也不会紧绷，很多肤质呢都是可以尝试的，适合男生也适合女生使用。
0: 那么日常官网一支正装150毫升呢要500元啊，那么现在乐购908商城双节福利，150毫升正装一支仅需199，那么两支到手呢仅需要299，算一下平均单支不到150。另外呢还可以和其他产品一起凑单，参加这个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呢会更加的优惠。而且呢这个男女是通用的，洁面男女通用啊。
1: 对，
0: 我就在用，特别好用。
1: 不过现在好像是一鸣的皮肤还挺好的。
0: 我觉得只要咱们卖洁面卖护肤品，这个雨涵的标配一句话，哎，你现在皮肤好了，不像以前那样泛红了。
1: 对，因为我记忆深处一鸣的脸惨不忍睹。
0: 什么惨不忍睹？
1: 真的，
0: 你的意思就是没面子呗。
1: 那时候你知道脸上哎呀起好多包痘，痘包
0: 泛红，
1: 然后泛红
0: 起皮，
1: 对， 就是好敏感，你知道吗？那个皮肤。
0: 对，所以日常的护肤要从洁面开始啊。大家呢可以到我们的乐果908商城当中去，150毫升超大规格，一家三口共用。大概用大半年差不多。好，您可以在微信的小程序当中直接搜索一下乐购908，乐呢是欢乐的乐，购呢是购物的购，908呢是阿拉伯数字。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制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3: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4: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3: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正享辣，正享辣，喝年份原浆固20，开屏扫码频频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固20常规装产品，扫瓶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7: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8: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9: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8: 一咬满口爆包，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9: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8: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9: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10: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11: 后期享回星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10: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11: 一个套餐2条宽带，自助陪读2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10: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11: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10: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 中国电信。
12: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1: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13: 我们来
14: 了，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1: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落岗，
15: 我们一起加油。
14: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0: 飞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18:30，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明天呢，我们会迎来团圆的中秋节。

0: 目前合肥呢是阴天，室外的温度26度，合肥空气质量指数41，空气质量优。好，刚刚有一位听众朋友在微信当中有一个天气提示啊，说合肥前山路这边开始下雨了，雨现在还在下吗？这个雨势究竟怎么样？是那种绵绵秋雨吗？来，在微信当中欢迎大家继续补充。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1: 我们工作了。
3: 没头脑，这个内容只能用光盘传达，不能用 U 盘。
1: 光盘多麻烦， U 盘多简单。发现木马，没事儿，不都是盘吗？完事儿。
3: 不高兴，这个是重要的文件，只能口头传达。
2: 一、二、三，这么多页，我不高兴，拍个照发群里得了。起火。
4: 危险！秘密信息泄露。
1: 啊！完了！
3: 保密必须有头脑，流程不能不高兴。不混用涉密存储介质与个人使用的存储介质，不使用连接互联网设备存储处理传输涉密信息，不使用互联网邮箱即时通信工具传输处理涉密信息。保护国家秘密，你我都是参与者。

0: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五二零。
1: Let's go！ 下班路上调频已就位，晚高峰专属 BGM 从此刻开始。畅通2026，幸福就在下个路口。Yeah.

0: 好，18:3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 YFM90.8 的电波。此时此刻你躲在哪里呢？这个中秋国庆双节大家准备怎么过，在哪里过哈、啊、来发到微信当中。
1: 有一位朋友说，哎呀，这个今年中秋我在新疆看月亮，我妈在安徽看月亮。哎、那你在新疆看月亮，你还是通过那个微信平台跟我们互动。
0: 嗯，
1: 然后他说我们视频通话，他说哎，娃儿，你那边月亮圆不圆？我说圆啊，咱俩看的是一个月亮啊。
0: 但是还没有到最圆的时候啊，我们说了今年是17圆。
1: 对对对
0: 啊，今年月亮17圆。哎、我就担心啊，刚刚播这个半点天气，我就担心这明天晚上我们
1: 能不能看到月亮是吧？
0: 对对对，因为很多地方都有雨。
1: 对，你看我想说什么呢，就是其实月亮只有一个对吧，但是看月亮的地方却有很多很多，而且你在不同的地方看到的月亮肯定也不一样，不管你过节在哪儿，不管你是远行还是回家，只要你抬头看到的是同一个月亮，那份团圆的心意就已经到了、
0: 对没错。说到这个心意呢，很多朋友最近在备这个中秋国庆的礼物 买好了吗？有没有得选礼物综合症？
1: 那必须的，有的时候真的不知道选什么好。
0: 是啊，
1: 那就投其所好。你看给谁选礼物？给爸爸爱喝酒，那就来酒；给妈妈爱美丽，就化妆品，对吧？可以有很多很多种的选择。
0: 对。
1: 但是路面上有的时候啊，节前的晚高峰未必会有选择。今天晚上的路怎么走？
0: 对，怎么选择？
1: 怎么选择？我们来连线合肥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

0: 官。姚警官，晚上好。
1: 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到了晚上的6:30，晚高峰还在持续当中。今天呢是这个中秋小长假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到这个晚高峰的时间段呢，道路上的车流非常的紧张。像今天晚上的这个阜阳北路高架、包河大道高架、金沙路高架和长江西路高架，进城方向的压力非常明显，并且尾部都非常长。最高架的车流尾部延续到了方兴大道路段，并且造成了方兴大道南向北和南向东方向的通行积压，尾部延续到了望江西路附近。那此刻金沙路高架的车流尾部呢是到达了锦绣大道的南侧，包括包河大道高架的车流尾部目前也在锦绣大道路段。像金沙路高架、包括速通路高架以及合作化路高架和这个铜陵路高架、郎溪路高架，包括河玉路高架，平日里都比较轻松，这个时段的车流压力都非常明显，尾部呢是你延续到非常长，尾部也延续的非常长。这个高架桥上流量过大时呢，会对部分上桥口实行间断放行的管控措施，并同时对桥下的地面路段实行信号灯优化，安排绿波放行。大家尽量选择桥下的地面路段或者是平行的替代路段来绕行，会相对来说更为畅通。有可能的话呢，还是尽量的选择这个公共交通工具出行或者是错峰出行。环线的路段当中呢，南一环和这个北一环的东西双向的压力都还比较明显。西环北往南目前沿线全段也存在保护车流，尾部是连到了这个锦河桥面。那东一环南北双向大通路的两侧有甩尾情况。二环的道路当中呢，南北二环东西双向的整个路段呢是进入到了一个走走停停的忙碌时刻。北二环东段尾部较长，连到了这个郎溪路附近。西二环南北双向反洼路到集贤路路段的车流也非常紧张。另外呢，集贤路南往北方向的车流压力非常明显，尾部连到了这个明珠大道，车流还是非常的密集。那市区的主干路段当中呢，像此刻的长江中路、长江西路沿线，包括惠州大道沿线、金寨路沿线、黄山路沿线、望江西路沿线，老城区的这个环城路、红星路，包括桐城路的车流都有了大幅的上涨。节假日前呢，就是我们会安排多名警力上岗在位，并且重要路段路口都安排了多名警力进行疏导和指挥，并做到事故的快车快处。也提醒大家行驶在途中呢，要听轻松指挥，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高速的道路当中呢，目前蚌河高速合肥往蚌埠方向，从西枢纽到龙门寺之间的车流非常密集，出现排队的情况。另外呢，包河大道上道口、蜀山上道口和金寨路上道口的车流压力比较明显。另外呢，南绕城在金寨路道口附近呢，这个往官方向，在应急车道上是有一辆故障车。大家在行驶到该路段时呢，一定要注意避让，选择主车道的三股车道，靠左侧的三股车道通行。行驶到该路段时呢，也注意不要驻足观望，尽快驶离，免发生交通事故。提醒大家呢，这个节前行车呢，一定要打起12分的精神。另外呢，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文明驾驶。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1: 好，感谢警官给我们带来路面上的这个通行方面的优质选择哈。好，说到这个选择，如果大家真的是有选择综合症的话，不知道买什么样的礼物表达心意，哎呀，其实很简单，上一下我们的乐购908呗，在微信小程序当中现在搜索一下乐购908，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直接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去，就是一应俱全，能满足大家所有的需求。不信您听听看啊，刚刚说了，你看，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稻香村精品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对吧？如果喜欢吃水果的呢，你就选择新鲜的猕猴桃呗，饱满的这个大石榴，我们都帮您试吃了啊，那个软籽石榴就水分特别足，特别甜。喝酒的话呢，您选择这个五粮液呀、金六福啊、浏阳河呀，多款好酒都为您备齐了。
0: 对，关键是什么，就是它的包装也很大气很体面，走亲访友都比较有面子。还有一个活动，限时福利加码，进店先领取399立减50元的大额礼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毫无不用等。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乐购908商城，进去看一看，买不买没关系，先进去看看有没有让您心仪和心动的产品。
1: 对，说到这个酒呢，是很多咱们的中国朋友都说无酒不成席、啊、
0: 对，
1: 最近你们家的酒有没有囤够呢？哈、包括这个中秋节、国庆佳节、走亲访友， 咱们中国人送礼讲究什么呀？首先看牌子啊，品质要好，另外看性价比，第三呢看送出去啊体不体面。
0: 对，如果你不知道备什么酒好的话，今天给您推荐的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它是一箱有4瓶，每瓶都是475毫升。你看杏花村这三个字儿，只要是喝白酒的没人不知道啊。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咱们这款酒是背靠着杏花村的核心产区，秉承传统工艺酿造，原料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以外，没有其他的任何添加了，是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不烧心。清香型的特点就是酒体干净，入口绵甜，入口绵甜，喝完以后不上头。懂酒的朋友都知道，清香型是最实在的，它不会跟你玩虚的。
1: 对，而且呢，说到不玩虚，我们的商城也不玩虚的呀，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啊，双节福利，平时一箱4瓶，商城优惠价呢是199，今天呢买一箱送一箱，就说8瓶，每瓶呢一瓶呢是475毫升的啊，8瓶到手只需要多少？199啊，核算下来平均一瓶才20多。那另外这款酒还参加满399减50的活动，多买多优惠，走亲访友面子有了，里子也有了，关键是钱包不心疼。它的这个瓶身呢是非常淡雅的设计，就拿到酒桌上呢特别显品味，特别显档次，无论是自饮还是招待啊，或者走亲访友都非常的合适，所以赶紧囤起来。好，说完酒之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啊，特别适合这个季节的
0: 面膜、面霜，或者是洗面奶，你到底要说哪一个？
1: 对，就是洗面奶嘛，就是洁面嘛。因为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洁面是第一步，首先你得清洁皮肤，对吧？如果你长时间的不洁面，你会发现你的那个毛孔都会粗大。
0: 就是如果洁面做的不到位，你再怎么补你是补不进去的，无论你是补水还是补什么都不行。 对吧，
1: 就有东西阻塞着呗。
0: 洁面很重要啊。
1: 好，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雨涵和一鸣都用过的香奈儿啊，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
0: 好，之前都卖完了，现在给大家补到了新的货源。用过的朋友都知道呢，这是香奈儿经久不衰的口碑洁面乳。它的乳质呢非常的软糯顺滑，只要你蘸一丁点水轻轻的打圈，就能够打出非常绵密丰厚的泡沫。洗净之后呢，皮肤清爽不紧绷，很多种肤质都是可以尝试的，男生女生都能用。日常官网一支正装是多少啊？150毫升就得500块钱。现在乐购908商城是双节福利，150毫升正装一支只要199，2支到手只要299，平常呢单支不到150块钱，还可以和其他的一些产品一起凑单，参加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真的很优惠，男女通用，150毫升超大规格，一家三口一起用都能够用大半年的时间，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了。
1: 好，直接微信小程序搜索一下乐购908哈，或者是安徽交通广播的这个公众号当中，直接底部菜单栏直接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了。好，有一位听众朋友特别提示啊，说在合肥西二环由南往北，在董铺水库转北二环转弯的位置，有一辆故障车占据了最右侧的车道，打着双闪，经过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注意提前减速避让。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5: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4: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3: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0: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1: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 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百大电器中秋国庆双节聚会，预存至高抵500元，套餐满额享半价购，多重补贴，至高立减13000元。即日起至10月7日，国宴来袭，换新买家电就到百大电器。

0: 好啦，幸福就在下个路口，这个路口堵了，小伙伴们一定要耐心的等待，别着急。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哎呀，9089088报个路况啊，合肥市的大强路和狼溪路都堵死了，说路口根本就过不去，拼命的往路口跑，好了，全堵住了啊。
1: 嗯，
0: 说能不能请交警同志来指挥一下。
1: 对这个路段哈，我们也希望呢各位听众朋友经过这些拧麻花的这个路段
0: 啊，
1: 大家一定要储备足够的这个耐心，
0: 不要争抢、
1: 啊、对，再争抢如果再有什么这个事故出现的话，那这个通行的效率不就更低吗？
0: 对，
1: 大家更过不去啊。
0: 就我想知道他说的这个大强路和什么路交口？
1: 狼溪路。
0: 狼溪路是吧？
1: 对，这个大强路是在哪里？
2: 这个车在上海路，由北往南和那个南非河路交口的地方
0: 啊，
2: 看的好像是一个四川牌照。
1: 嗯，这辆车的车牌出现了问题了，我们看到怎么卷起来了、
0: 哦、
1: 啊，就是完全被遮挡住，只能看到一个
0: C。 对对对、嗯、它是两边
1: 对
0: 都往中间卷
1: 全、哎、
0: 但这个很奇怪呀、啊嗯、这个车牌怎么会卷成这样呢？
1: 对呀、啊、是的，什么样的原因？ 这个铁皮是出现什么样的问题，还是故意而为之呢？
0: 这非人为不可为啊你说是怎么样能把这个车撞成这样吗？
1: 对呀、啊、正好撞到这个车牌撞、哎卷起来了，
0: 就是感觉像是人为的啊。
1: 对呀、啊、是的呀，
0: 故意遮挡号牌了，你这行为。
1: 嗯，
0: 好，这个要不得哈，这个太危险了。然后我刚在地图上找到那个大强路和狼溪路交口了，是在包河区这边、嗯、狼溪路高架啊下面有一个大强路。
1: 嗯，
0: 在安徽经济管理学院的东区。
1: 好，经过这里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啊，最好能够远离这些堵点，不要雪上加霜了、啊、
0: 对，这儿比较堵，大家绕一绕、嗯、另外就是路堵的时候你守规矩可能走得更快，不守规矩大家都往前拧麻花，那最后就拧在一起、嗯、动不了。
1: 是的。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这个时段的高峰观察员，那今天呢红杰要和大家分享的关键词是强制切换。
3: 嗯，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呢叫做强制切换。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布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呢，有一个变化格外引人关注，这变化是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玩网络游戏、看网络直播和音视频、用社交软件以及使用可能影响认知的人工智能服务都要通过未成年人模式来提供。平台一旦识别出用户是未成年人，就要主动切换模式。其实说起未成年人模式，家长并不陌生，手机里有青少年模式，视频平台有时间限制，游戏也有防沉迷系统。但是现实的问题是，模式虽然有了，用不用、什么时候用，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孩子愿不愿意开，家长有没有精力管。有人嫌麻烦不开，有人想办法退出，还有人通过换账号、换设备等方式绕开限制。平台也总觉得自己提供了未成年人模式，就算尽到义务了，用户怎么选择这不干自己的事儿。但是这一次征求意见稿释放出的一个鲜明信号，就是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不能只靠自觉开启。对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而言，特定网络服务必须通过未成年人模式来提供，平台还需要具备未成年人用户的识别能力。换句话说，保护机制从愿意开我就保护，进一步转向只要识别出来就应主动。

0: 控保护，这一步相当关键。未成年人，尤其是低龄未成年人，自我控制力、风险辨别能力还在形成当中。面对越来越精细的算法推荐、越来越强的互动反馈和越来越丰富的消费场景，成年人尚可能沉迷其中，更不能简单要求孩子完全依靠自律来抵挡。识别是否为未成年人也不再只是走过场，平台掌握账号、内容分发和算法推荐，也最有条件在服务入口处识别风险、设置边界。征求意见稿提出，可以综合运用法定身份证件、国家网络身份认证、非存储式一次性人脸核验、行为特征识别等多种方式提高识别的精度，同时呢，要求保障个人信息安全。这也意味着平台今后只要在页面上摆一个青少年模式入口，不算完成责任，而要真正的解决谁是未成年人、识别之后怎么办、模式能不能被轻易绕过等实际问题。新规并不是给平台上锁，而是在给未成年人加上一道安全门。智能终端要具备未成年人模式联动、一键切换、退出核验以及使用时长、功能和内容管理的能力。应用商店要科学评估应用程序的适龄范围，不符合适用年龄的要限制下载和安装。平台要管好内容、算法和服务边界。陌生人网络社交、虚拟亲属和虚拟伴侣等虚拟亲密关系服务等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不得设置诱导未成年人情感依赖、沉迷以及过度消费的算法模型，可以说既避免了各管一段、处处漏风，又提防了新变化、新风险，这样的保护才算是真正的周密。从设置模式到必须使用模式，从用户主动开启到平台主动识别，改变的并不只是一个开关，而是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责任顺序。成年人和互联网企业多承担一份责任，把必要的护栏立起来，未成年人在网络世界里才能走得更稳，走得更远。
1: 来，这就是春晚的舞台。
2: 这真的是春晚的舞台，我哭了，我又哭了。
3: 今年终于接到了春晚导演组的通知，我的心情。
2: 妈，我上春晚了，你看见了吗？
4: 哎，现场以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新年好！
5: 既然我们六兄弟都来到这个舞台了，那就走起。
6: 好，听到这首歌曲叫《像你这样的朋友》的新春版啊，这是曾经在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当中演绎的一首歌。

0: 相信这天是我。
1: 好，希望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多一些像你这样的好朋友啊。
2: 好，像我们通心粉这样的好朋友，像雨涵和一鸣，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样的素未谋面的好朋友。
1: 对，最熟悉的陌生人哈。好了，18:55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畅通2026这个时段的直播了。明天中秋节，真的祝愿大家能够全家团圆幸福。
2: 对，希望大家圆圆满满，甜甜蜜蜜，好好过节。
1: 好，那稍后呢是我们的搭档乐瑶接力主持。
2: 好，
1: 在中秋的特别节目当中，我们再会了。
2: 再见了。
1: 再见。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购908商场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装瓶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4: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6: 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4: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落岗，
7: 我们一起加油。
6: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 好，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了晚间的七点整，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首先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在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阳介绍，从10月1号零时开始到10月7号的24时，继续实施重大节假日七座及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政策。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三季度例行发布会上了解到，一至八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1550.2万户。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记者今天从蚌埠腾湖机场管理有限公司了解到，昨天上午10时13分，西部航空 PN6277 航班平稳降落在蚌埠腾湖机场，蚌埠与重庆直飞航线正式通航。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新闻。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2号发表声明称，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联合国大会讲话中关于约旦河西岸的言论十分荒谬。23号内塔尼亚胡表示自己将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为以色列及以军的行为辩护。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网，张一编辑，乐瑶播报。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好，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天呢也是中秋小长假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那么今天晚上在我省境内的各条高速公路车辆如何呢？接下来呢我们将为您连线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汪丽君。晚上好，汪丽君。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河徐高速怀远东出入口封闭，腾湖机场蚌埠西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在蚌埠西出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车辆需要从腾湖机场出口分流。利林高速郎溪东入口往溧阳方向封闭，广德宣城邻国往溧阳方向在郎溪东出口封闭，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1: 更多更详尽的高速动态，您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路况进行实时查询。我们继续来关注安徽 EDC 福利抽奖活动火热进行中，新版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可以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D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您可以咨询0551-96369 0551-96369。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继续来关注目前晚高峰的路况消息。今天呢也是中秋小长假的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啊。晚上呢，大家会发现啊，今天的晚高峰会来得更格外早一些。那么现在呢，还没有完全的退去，哪一些路段依旧是大流量？好，我们在这里呢，接下来将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来进行全面的盘点。晚上好，姚警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那节前的最后工作日的晚高峰到了晚上七点，晚高峰依旧还在持续当中，因为这个时段进入到了尾声状态，但是目前看来所有的快速路段仍存在大量车流。 目前车流有少许消化的，就是这个高架桥路短两段的宿松路高架，北往南方向的车流已经基本缓解。南往北方向的车流尾部仍拖得较长，像包河大道高架的车流尾部呢有所缩短，其余各条高架的道路通行仍然存在大量车流。金山路高架今天晚上的压力非常大，到目前来看，南往北方向的车流尾部仍然在紧修大道路段。而江西路高架东西双向沿线的全段存在爆。
1: 姚警官，这边的线路呢出现了一点故障啊，我们请导播来抓紧时间来处理一下。没错，那么今天呢确实也是晚高峰依旧在持续的状态。刚刚在微信平台当中，我还特别关注到我们有一位热心的车友啊，他说这个市区晚上开车啊，能不能不要开远光灯啊？给我们还发送了一段这个文字啊，就是说到了这个晚上一定要合理的运用车辆灯光。确实啊，晚上在市区当中，您开这个远光灯，本来那这个车辆就比较大了，再看不清对向的这个来车啊，确实很影响交通的正常行驶。好，我们继续来连线。姚警官，姚警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到了晚上的七点转弯高峰呢，依旧还在持续当中，这个时段道路上的车流仍非常明显。那给大家这个提醒呢，还是这个车流有所缓解的是宿松路高架北往南方向，马鞍山路高架在进出城方向的车流尾部也有所缩短，其余所有高架目前仍存在大量车流。长江西路高架的车流压力非常大，这个东西双向全段存在饱和的流量，尾部呢是在方兴大道路段，并且呢这个流量较大，造成了方兴大道南往北和南往东方向通行也存在积压的情况。金山路高架今天晚上的压力也非常明显，尾部仍然保持在锦绣大道附近，其余所有高架的道路通行的车流仍然非常紧张，包括郎溪路高架北往南方向的车流尾部在文中路高架的路段。现在的压力较大，也是建议大家呢尽量选择这个桥下的地面路段。我们会对部分上桥口实行阶段放行的管控措施，并且呢会同时对桥下的地面路段实行信号灯优化，安排绿波放行，尽可能呢可以选择桥下的地面路段或者是平行的替代路段来绕行，会更为通畅。在一环的道路当中呢，西一环北往南，霍山路到五里墩，南一环东西双向金屯桥上口，北一环东西双向飞扬路下川附近的车流都存在稍微情况。目前来看呢，这个东一环通行相对来说较为轻松。二环的路段当中，南北二环的东西双向的车流压力仍然偏大，北二环是西往东方向车流更多，南二环是东往西方向全段饱和。那么西二环北往南一线的全段也存在大量积压。南往北方向呢，是从法洼路到集贤路路段的车流呈现排队情况。集贤路南往北方向的通行尾部呢也比较长，大家在行车时保持足够耐心。市区的主干路段，像金寨路沿线，包括这个惠州大道沿线、黄山路沿线，像环城路沿线，以及这个长江中路、长江西路沿线，梅山路，包括老城区的这样红城路、红星路的车流都出现了大幅的上涨，压力还是相当的明显。大家呢，如非必要的话呢，还是尽可能的错峰出行，或者是选择交通工具出行。高速路段当中呢，目前蚌河高速合肥往蚌埠方向，从西枢纽到龙门寺之间有甩尾积压的车辆存在，压力较大，大家一定要合行其道。另外呢，包河大道上道口、蜀山上道口、金寨路的上下道口都存在大量车流，提醒大家呢，行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听从现场交警指挥疏导，文明驾驶。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1: 好，非常感谢姚警官。那么刚刚呢也是花了很长的时间给大家来盘点目前晚高峰的路况消息。截止到目前，在合肥城区当中的晚高峰仍旧是在继续过程，很多的这个路段啊，尤其是像在几条主干道当中，比如说长江西路啊，目前呢是南北双向，东西双向，还有包括呢在西二环以及合作化路高架桥当中都是南北双向的交通流量比较大。那么金寨路高架桥呢，目前是由南向北的方向，由南向北的进城的方向车辆压力也非常大。除此之外呢，还有像南二环东西双向的流量也比较大。那么今天晚上呢，在高速公路当中啊，确实也有流量会比较大的一些这个地方，而且呢有一些施工方面的信息呢，我们也要特别提醒大家，金寨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在藤湖机场 原报济互通至蚌埠互通段主线封闭，怀远东出入口封闭，那么蚌埠西往合肥方向的入口是封闭的状态，徐州往合肥方向蚌埠西出口封闭。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大家，这个工期呢要到2027年3月份结束。好，除此之外还有哪一些路段依旧是处于大流量的状态，我们也欢迎各位热心的车友发送实时的路况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再次提醒各位，晚间行车一定要合理的运用车辆灯光。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
7: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慢病用药恒伪药，切莫擅停损疗效。慢性病大多属于终身性进展性疾病，当患者身体舒适、指标正常时，并不是疾病痊愈了，而是药物有效控制住了病情。一旦擅自停药，药物作用消退，原本被控制的病情会快速反弹，甚至造成不可逆的身体损伤。慢性病的治疗最怕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任何停药、减药、换药必须遵从医嘱。长期服药的慢病患者需定期复查，动态调整方案，同时配合生活方式干预，双管齐下控制慢病。
8: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0: 这是千年水秀掠过时光的轻叹，这是徽州木雕与匠人呼吸共鸣的韵律，这是泥土里生长的黄梅调在春风中婉转，年轻一张红纸正在讲述团圆的故事，一捧陶泥正在重塑文明的温度，一池纸香正托起墨香千年的重量，生动非遗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密码，每一次倾听都是对文明的接力，每一次传承都是对未来的承诺，
1: 守护无形瑰宝，让历史的声音永不消逝，听见非遗，声续千年。
0: 下班路上调频已就位，晚高峰专属 BGM 从此刻开始，

0: 好，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了晚间的7点15分，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这里是畅通2026的后峰时段。各位好，我是后峰时段的主播乐瑶。今天呢是中秋小长假节前的最后一工作日啊，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在中秋小长假的假期天气情况吧。 根据省气象台预报， 29号前 我省多阴雨天气， 24到28号 我省有较明显降水过程， 其中25， 也就是明天， 25号到28号 江北局部地区有暴雨，强降水期间大别山区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以及雷电等 对流天气。 29到30号呢 降水减弱南压。 那么10月1号到2号呢 仅江南南部有小雨天气。 29号前江南地区的温度比较高。 30号起呢 有冷空气影响我省。 24到29号呢 江北最高温度呢 是在24到29度， 江南最高温度30到33度， 局部可达35摄氏度左右。 那么除此之外呢 9月30号到10月1号呢 是有冷空气影响我省。 30号全省偏北风力增至 3到4级， 阵风6到7级。 10月1号啊 全省最高温度呢降至23度以下， 10月2号到3号呢 全省又会有一个气温回升的过程了。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 9月11号 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 中东地缘局势复杂多变， 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快速上涨后回落， 近日呢又再度冲高。 为缓解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 国家继续对成品油价格采取调控措施。 根据现行价格机制计算， 从9月24号 今天晚上啊， 9月24号 晚上24时起， 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830元 800元， 调控后实际上调 395元 和 385元。 中秋假期将至，全省的高速路网呢也将会迎来一个出行的高峰。记者从安徽省交控集团了解到，经研判呢假期全省高速路网出入口的流量预计约811万辆次啊，日均约270万辆次，同比增长11.57%。所以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在假期出行的时候呢 一定要实时的关注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在传递第一手的路况消息的同时也为您来播报。如果您在 高速公路当中或者是在行车的过程当中想要了解详尽的高速路况讯息的时候呢，可以添加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来刷新一条高速的动态讯息。目前受芜湖长江大桥通行不畅影响，芜河高速芜湖主线站出口往合肥方向的车辆有交警在现场往芜湖方向， 芜湖市区方向呢进行间断分流，受芜湖长江大桥通行不畅的影响，目前芜湖主线站出口往合肥方向的车辆呢一定要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那么往芜湖市区方向呢是间断分流，这是一条临时管制的消息，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大家，想要了解更加详尽的高速动态，您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路况进行查询。
1: 今天在天天热搜当中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养砖头，这是怎么一回事情呢？最近啊流行养砖头，我心想砖头有什么养的呢？不用精致花盆，也不用昂贵绿植，只需要在池塘边路边废墟捡一块旧红砖带回家，每天呢给它喷少量的清水，静静等待砖面长出毛茸茸的青苔。这就是最近在年轻群体当中悄然流行起来的叫养砖头。那么这个养砖头啊，它到底是怎么个养法呢？ 其实很简单，首先第一你得要一块砖头，那么第二呢你得经常给它喷水，然后呢喷少量的清水，等着这个砖头啊长出毛茸茸的青苔就可以了。为什么年轻人喜欢养砖头呢？我记得之前还有就是年轻人喜欢去撸那个芒果核儿，
0: 大家还记得吗？就是把那个芒果吃完了以后，里面不有那个芒果核，芒果核上面会有那个毛茸茸那个毛，然后呢，它就是给它冲洗干净了以后，会就是去是撸这个芒果核，然后呢，它时间长了以后就会毛茸茸的，啊，好吧，感觉真的是被淘汰了。不过啊，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南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医师熊福表示呢，说不同于养猫养狗，养砖头啊更能彻底的低成本的获得放松和治愈。虽然能让人放松，但也存在健康风险。比如说呢，就有朋友在养了砖头之后呢，出现了打喷嚏、流鼻涕、眼睛发痒等相关的症状。那是为什么呢？医生告诉大家，说是多半过敏了。啊，为什么会过敏呢？主要是因为叫驱霉菌这个东西。大家知道吗？潮湿的苔藓和泥土会持续产生驱霉菌孢子。那么像浇水啊、挪动砖头啊，会让这些微小的孢子弥漫在空气当中，可直接到达人体支气管和肺泡。健康人群经常吸入这些孢子，可能诱发过敏性鼻炎、过敏性支气管炎，出现打喷嚏、咽痒、干咳、胸闷、喘息等症状，有哮喘、慢阻肺，还有包括支气管扩张等肺部基础病或者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则可能患上侵袭性肺驱霉病，出现反复咳嗽、咳痰这样的一些等等症状。医生啊，就介绍说野外工地河滩捡到的老旧砖块，可能附着着泥土粉尘，还有残留涂料与有害杂质，徒手接触呢，容易引发接触性皮炎。如果手部有伤口，破伤风梭菌呢，可能会通过伤口侵入啊，引起这个破伤风。另外呢，还有像

这个砖头啊，它的这个质地是比较坚硬的，搬运容易磕碰，有一些苔藓呢可能还会带有一些什么孢子菌丝啊，手上如果有破皮倒刺，再接触被污染的苔藓泥土的话呢，真菌也可能会侵入伤口啊，诱发这种叫孢子丝菌病，导致啊手部长出这种硬疙瘩。好，怎么样才能够科学的养砖头呢？当然专家也没有说一棒子打死说啊就不能去养砖头了啊，专家也说了，说操作的时候呢尽量佩戴橡胶手套和口罩，减少与尘土的接触以及孢子的吸入。如果有手上有伤口的话呢，或者是有呼吸道基础疾病，尽量不要养砖头啊，不要把砖头放在摆放在卧室等密闭空间，应该放在阳台通风处，避免风扇空调直吹砖体，防止孢子啊扩散到全屋。这是专家的建议。操作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啊，及时洗手洗脸，清理鼻腔。如果呢出现这种不明疙瘩结节，久治不愈的这种溃疡，或者是干咳，突然干咳胸闷喘息持续发热的话，应该及时就医，并且主动告知医生有养砖头的这个经历。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为大家来刷新一条实时的高速路况讯息。一条事故信息，沪武高速桐城南往岳西方向538公里处，位于青草枢纽以西约18公里的位置，在安庆市前山市境内，三辆小轿车追尾，占据应急车道，左侧车道、右侧车道可以通行。目前受事故影响，袁潭入口往武汉方向车辆禁止上道。再次提醒您，目前桐城南往岳西方向538公里处，位于青草枢纽以西约18公里的路段，发生了三辆小轿车追尾的交通事故。目前事故现场占据了应急车道，左侧车道以及右侧车道是可以通行的。那么也提醒大家呢，一定要注意谨慎驾驶。目前受事故影响，袁潭入口往武汉方向车辆禁止上道。想要了解更加详尽的高速动态，您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路况进行实时查询。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晚上的直播。安徽超级碗第二届合肥银泰印七七秋季湖畔咖啡节，一杯咖啡从合肥天鹅湖连通全球，超级碗遇见湖畔咖啡节，中国味融合世界香。今天晚上的6点钟啊，直播安徽就已经开始了，带您走进超级碗第二届合肥秋季湖畔咖啡节，在咖啡香气当中感受城市烟火，更有精美互动礼品，精彩不容错过哦。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3: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2: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7: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8: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7: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8: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7: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8: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9: 平凡逐梦，声要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10: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11: 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10: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要落岗，
12: 我们一起加油。
11: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智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0: 开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
1: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沿淮淮河以北阴天有中雨，部分地区大雨，淮河以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晨最低温度大别山区18到20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明天最高温

0: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要来提醒大家，目前受到芜湖长江大桥通行不畅的影响，芜河高速芜湖主线站出口往合肥方向的车辆由现场交警在指挥。那么我们也提醒途经这个路段的车友一定要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往芜湖市区方向呢，是目前间断分流的状态。再来关注到一则高速的事故信息，沪武高速桐城南往岳西方向的538公里处，也就是在青草枢纽西约18公里的路段，三辆小轿车之前发生了追尾的事故，目前占据了应急车道。那么目前左侧和右侧车道可以通行，但是因为受到事故的影响呢，袁潭入口往武汉方向车辆禁止上道。晚间行车，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距，而且呢，在高速公路上行车的时候呢，保持安全的车速也非常的重要。晚上行车视线不佳，合理的运用车辆灯光。
1: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2: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3: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4: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1: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5: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

0: 爹爹，娘亲，看我这招乾坤力！
1: 慢着，别提上急事。
2: 哇，这一踢，把半个城的垃圾都踢出来了。
0: 要不咱边收拾边玩分类踢毽子，碎瓷片踢进灰桶，菜叶踢进绿桶，
3: 衣服其他有害可回收垃圾。
0: 错，爹爹，是可回收物。
2: 是是是，是可回收物。
3: 此类垃圾桶摆好，踢错要再罚，再打扫一圈。
0: 爹爹，你把废旧电池踢进可回收桶了。
3: 这不算，为父是故意考验你，
2: 罚你今晚给张二讲垃圾分类手册。
4: 垃圾分类没难度，全家上阵超有趣，分错可要小心哦。

0: 岁月流金，有一种美叫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1: 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主持人静伟。今天上午，超级碗第二届合肥银泰印七七秋季湖畔咖啡节正式拉开帷幕。今年咖啡节的主题是以天鹅湖为原点，2000公里的风味抵达。超级碗作为安徽顶流文旅，我们的 IP牵手合肥银泰印七七秋季湖畔咖啡节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本次活动从9月24号到9月27号，每天上午11点持续到晚上8点。徽风晚运遇上醇香咖运，那么本土文化活力碰撞潮流咖啡文化，这场跨界相聚不只是一场咖啡市集，更是解锁属于合肥的秋日浪漫。合肥银泰印七七是由银泰商业管理集团打造的潮奢商业综合体，毗邻天鹅湖畔与绿洲公园生态景观带，作为全国第5个印系列高端项目，商场引入30%首进安徽品牌，打造沉浸式消费体验空间。通过首店引进与业态创新，填补合肥高端商业空白。本次咖啡节现场设置了三大区域：纯粹咖啡区，大家可以现场点饮品，感受不同的咖啡风味；烘焙产地区，可以选购咖啡豆、咖啡液以及相关周边；还有印七七音乐剧场，能够边喝咖啡边聆听音乐。那么具体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前方主持人世伟，来看一下现场情况。世伟你好，来跟
2: 牛奶品牌啊，接下来呢，咱们先来一轮抽奖，好不好？各位，这次咱们把福利放大一点啊，咱们这次抽3位我们的幸运观众，来吧啊，把印七七咖啡节打在我们的屏幕上啊，印七七咖啡节打到屏幕上，然后呢，我们来给大家进行抽奖啊，我们先抽完奖之后再来开我们的介绍。来，各位。各位，印七七咖啡节打上来，我们有3个我们奖品的名额要送给大家，三个奖品送给大家，来，快打起来，打起来，打起来，各位打起来啊，打起来，来，我们准备3、2、1，截图啊，好的，各位啊，来看一下啊，我们LUN。伦还有何某某还有关啊，我们前3位恭喜获得了我们印七七咖啡节提供的大礼包。那接下来呢，继续来探访各位啊，这是咱来自京城的朋友，来吧，来。
3: Hello.
2: 老板你好，你好，你好啊。
3: Hello.
2: 一看咱这名字很有趣啊，我勒个大西瓜
3: 啊。对，
2: 来吧，您给我介绍一下啊，介绍一下咱家的特色产品。
3: 特色产品是一共有3款，这个先上来说这个我勒个大西瓜吧，它主体的风味就是一个西瓜的清爽，然后底下呢还有一个蓝莓、蔓越莓、薄荷，加上咱们的埃塞的水洗的一个咖啡冷萃。
2: 怪不得这颜色有点深。
3: 对，上面的那个泡泡呢，是一个西瓜加上一个仙人掌做的一个分子泡沫。
2: 嗯，
3: 对，你从香气上第一口就闻到的就是西瓜的清香，然后喝起来就是一个酸甜的一个口感。然后这边第二个呢，是一个以考拉为主题的，因为我们做了一个那个油洗的一个桉树叶，然后呢里边还有黄彩椒，然后有茉莉花茶，然后还有这个芭乐的清香，整体的风味就是一个清香款。然后这边这款断背山是我们一个畅销款，是一个奶咖，是一个木质调的奶咖，它底下有雪松、云杉、椰子水和薄荷做的一个低温慢煮， 然后上面那层呢是一个黑松露和欧芹做的一个奶盖，整体喝起来就是一个田园牧场和牛乳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味道。
2: 嗯，哎，老板，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啊，人家别人家都很多款产品，你家是今天就带了这三个来是吗？
3: 对，因为我们带的这三款是我们卖的最好的，而且很多人喜欢的这三款。嗯
2: 嗯，不以数量取胜啊，只以质量取胜。所以说呢，这是来自我们京城的品牌啊。您这牌子我觉得也挺有个性的，来淘单不孤单，这是品牌名字吗？
3: 品牌名字叫淘单，也叫脱单。哦，对，
2: 品牌名字叫淘单啊，我觉得这确实非常好。而且刚刚我觉得特别喜欢这一款啊，因为刚刚我在前面尝了那个蔓越莓的味道，所以说还有那个树莓，然后再加上这个西瓜也是我特别想喝的，所以说这一款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而且你上面这个泡泡是怎么做到一直不破的？
3: 它加了那个软磷脂，也就是大豆蛋白。哦，对，有蛋白质的支撑，它就会一直这样撑起来。然后之后呢，它是怎么打发的呢？就是那个有一个小的纳米气泡仪，它会一直的吐泡泡。对，所以它就会呈现一个这样的绵密的泡沫。
2: 哎，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卖相特别好啊，给人一种就是我们夏天非常清凉，而且呢非常有活力的感觉。好的，非常谢谢啊，非常谢谢我们来自京城的帅哥老板给我们带来的这三款啊。大家要是感兴趣的话，趁这几天啊，人家还在，赶紧来喝一喝，尝一尝。好，谢谢谢谢谢谢。来，接下来我们继续往这边走啊。接下来这位朋友呢比较特殊啊，这位朋友呢没有在展台里，人家是把车直接开来了。来，接下来我们看看啊，人家这边现在正在介绍啊，我们现在可以从侧面来观察一下啊，来欣赏一下，这是我们正在制作咖啡。这老板粉丝太多了啊，刚才我们来看之后全都围满了。你好你好你好啊，刚才看您在忙，来，这个在您百忙之中打扰您一下。嗯，我看咱这相当于是把车直接开进来了是吧？
4: 对的，是的，是的。
2: 啊，您是从哪里来？我看这牌照。哦，从苏州来是吧？
4: 从苏州过来。
2: 哦，好，来，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个咖啡。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那个来自苏州的 Tommy 咖啡的 Tommy， 我是。然后我们这次也是开了一台车，然后直接开到了合肥。嗯，为什么呢？我比较懒，因为我懒得把那个机器搬上搬下的。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就是首先它可以。
2: 就平时您店面就是这样的吗？
4: 不是不是，我在苏州有两家店，其实。嗯。我先给客人出一下这个。
2: 哎，我觉得这老板非常职业，为啥呢？自己先得尝一口，对不对？自己尝觉得合适了，然后呢再端起来再给咱下一位。妈呀，
4: 每只豆子你去冲煮它的时候，你尝了一点味道的话，其实方便你去做一些调整。如果说这只你觉得它的研磨比如说你喝的寡淡一点了，那你肯定下一把的时候可以稍微调细一点。嗯，对，就不断的去这样尝试，反复去尝试，它的风味会有一些变化。嗯，对，所以你要调整到最好的一杯，这样子你的出品就会非常的稳定。当然客人也会喝的说，嗯，我确实在这边喝到了一杯很好的咖啡，是这样子的。
2: 嗯，是的。嗯，哎，我觉得这个就非常符合我们的这个工匠精神啊，就是说你先得自己来尝一尝，对不对？哎，这个每一次以自己的这个感官，自己的这个主观先判断一下，我觉得非常棒啊！这个我觉得才是受到我们客人一致好评的一个根本的原因。今天呢，当然我们老板是有店面的啊，不是说流动摊位啊，这个也算是我们的爱好之一。其实我觉得老板说懒，其实我觉得并不是，能把这个机器搬上去摆好，然后再摆整齐，我觉得就是一件非常非常难的事儿了。我们这个来看一下，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这个车里面现在都有啥吗？啊，来，这个其实我也很好奇啊，为啥呢？因为现在在我们合肥街头呢，也有很多这种小摊儿。但是呢，我不知道就是这个是怎么个运作的机制，我相信大家非常好奇。我们来，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4: 好的，我给从车开始介绍吧。哦，其实这是一台老款的卫士，然后 Defender， 其实在国外的话，其实有很多咖啡师，他们都说这是工具车嘛。嗯，然后就国外有很多的咖啡店的老板啊，或者是咖啡品牌，他们会去改装这样的车，然后就开出去。哦，对，因为首先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复古的爱好者。
2: 对，我看您这咖啡机应该有年头了，应该是。
4: 咖啡机还好，是新的，车其实是老款的。然后这是我们在背后它加装了一块这个
2: 加装了一个我们这个架子。
4: 对，就按照它的一个这样结构去做，然后选了一个这种就偏漆皮啊户外的感觉的这样子一个毯子，然后就营造一点氛围感。然后我自己喜欢玩露营，然后有很多一些小灯啊，这种其实都是很方便去制作。
2: 咱这上面可有制冰机啊。
4: 制冰机没有，我买了冰块，因为像我这是一个。
2: 这是一个保温箱是吧？
4: 一个保温箱，像我一些常用的冰块、牛奶、原物料都会放在。
2: 我很好奇，早上把冰放进去的话，能坚持到晚上吗？
4: 这个可以放两天，
2: 放两天都不坏。
4: 对对对。对，这得取决于就是你买的一些好的东西了，它可能就比较耐用，然后又保温效果更好一些。对，
2: 是的。好，
5: 一看我们老板是个非常精致的人，为啥呢？你看啊，猛的一看感觉这个不起眼，但是你仔细介绍每一样东西，它都是有情怀，还是就是有品质在里面的。就比如说刚才我们讲这个箱子啊，我以为是所有的箱子都能保两天，老板说了，你这个钱得花到点上才行啊，买便宜的不行啊。
4: 对，
5: 非常感谢啊，今天这个前面是带来的咖啡都是您自己制作的吗？
4: 这是我们的烘焙师，然后我们所有一些咖啡豆都是直火烘焙的。
2: 直火烘焙的，
4: 对对对，
2: 就好像让我们用那个柴火做，
4: 差不多这个意思吧，对对对。然后
2: 这个跟其他的有什么区别呢？
4: 现在大多上市面会有很多热风啊、热传导的这样子去烘焙，对，热风嘛就是热的风去吹，直火就是明火去烘焙的，对，那可能就跟你炒菜用铁锅跟铝锅这种差不多的感觉了，电磁炉跟直接的柴火去烧，对，差不多。那可能风味上区别，它可能的香气会更加的突出，当然它随之会带来一些比较有一些燥感啊什么的，就是会有一些但看你的冲煮手法去把它去解决，但它的风味体现可能会跟其他会区别，因为这也是比较传统的一种烘焙方式，所以就比较经典吧。对，跟我就是我们品牌也差不多一个调性，我们就是想做一个比较说经典，然后比较时间可以做得很久。对，
2: 但是你要是用这个直火做的话，这个产量应该很低吧？这个产出量
4: 那个烘焙机大就可以了。
2: 对对对，
4: 其实都一样的，对，只不过。

0: 形式。当然现在有很多还是只我烘焙的咖啡豆。
1: 哦，
0: 然后
2: 凉下来就会，
0: 就是我们还是很简单，就是七支手冲咖啡豆，然后就一支一式，我们只做美式或奶咖。
1: 哦，
0: 就还有冷萃，就是还是还原咖啡豆本身的一些味道。然后我们希望更多的客人可以说体验一下不同产区的豆子它到底有什么区别。因为很多现在大家就是中国的咖啡发展其实非常的快速，也非常的好，大家都是有现在很多特调类的啊，包括有单独做手冲类的，甚至是红西湖。但每一个品牌，我觉得它只要深耕它自己喜欢这一个板块的话，我觉得就足够了，因为肯定会有你的受众群体会来找你的。
1: 嗯，
0: 就像这次咖啡节一样，为什么我这么乐意从苏州开380公里过来？因为
1: 对
0: 我每一次过来，我觉得就是合肥人民会比较热情的，而且大家是今天我们冲下来，我觉得就是大家很就是敢于去尝试。可能他以前没有喝过这样浅烘的豆子，但我跟他一介绍，他就是很乐意去喝，他喝完觉得也很不错。对，我觉得这样就非常好，也是在做一个传导这个咖啡文化的这样子一个人吧。对，
1: 好的，好，非常感谢我们店主的介绍啊。能够看出来啊，我们这位真的是非常具有工匠精神，就像刚才我们说的，用这个炒咖啡豆啊，我们这用的是这个直火啊，不是说用的我们这个电的，所以说我觉得它的口味确实很不一样啊。就刚我们这个香气就能感觉出来，味道非常的浓郁。好，谢谢，谢谢您，谢谢，谢谢，谢谢啊！希望我们更多合肥的朋友在这两天趁着我们的咖啡节啊，来到咱们这个车前面来感受一下。好，我们继续走啊，来，各位继续向前，我们来看看这边。我们这次的印七七的咖啡节呢，相当于是在我们整个印七七一楼啊做了两排我们的商家。刚刚呢是在我们的第一排的位置，接下来呢来到我们的第二排，我们再来看一看。这次呢我们的这个咖啡节呢也引进了我们很多海外的品牌，然后呢来到我们的咖啡节给大家感受更多不同的风味在里面。来，我们来看一看。我看一看啊，这一个我们到这边来了啊。哎呦，我感觉这边人更热闹了一点了啊。啊，你好，然后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啊，咱们家这个咖啡有什么特点？
3: 我们是一个海外的品牌，然后我们那里的抹茶会比较出名，所以我们整体来说这次就带了当地的一些抹茶和焙茶。然后除此以外，我们还做了一个抹茶啤酒，我们有现打的生啤这样。
1: 哦，我觉得这个的话跟我们前面那个第一个摊位那个啊，就做他这个调酒的，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就是说咖啡呢也不能太单调，对吧？我们加点别的东西加进去。我看一下，这个是卖的咱们是成品的产品，对吧？
3: 对对对，这些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制作抹茶拿铁、焙茶拿铁，包括我们的生啤抹茶生啤，我们会用到的现场用到的产品，就是我们也会给大家一些介绍。就比如说如果大家购买粉回去以后如何去制作这样。
1: 哦，这个我买回去之后在家里也可以做是吗？
3: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
1: 哦，哎，这我觉得很方便啊，就是给咱们这个平时这个饮品加一点不同的风味在里面，加抹茶我觉得非常的喜欢。好，谢谢，谢谢，
3: 谢谢，谢谢你，谢谢。
1: 好，这两天来咖啡节啊，来到我们这边抹茶这儿来关注一下啊。好，来，我们继续向前，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前面这一排啊，人也非常非常的多。好，来这边。现在呢来到的就是我们咖啡节的第二排的商家的位置。第二排的话没有我们第一排那么密集啊，但是呢也藏着非常多的好店。来吧，我们到这一家啊，这一家是我们来自昆明的朋友啊，这个名字也非常的火热，赤场啊。来来，我们这家店呢比较内向一点啊。来吧，美女，给我们介绍一下啊，咱家这个店对吧有什么特点呢？
4: 我们是做云南风土的这个一个主题嘛，然后咱们家的豆子呢，云南豆都是我们自己去普洱孟连那边采风，然后找回来的豆子，然后我们进行一个自烘焙。然后
1: 你们是从昆明来吗？
4: 对。
1: 哦，但是我听你说话应该不是昆明的吧？
4: 不是，但我是云南的。
1: 哦，你是云南的，但我觉得你这说话口音不太像哈。嗯，
4: 就然后
1: 俺是云南的。
4: 对，就是我们这次来这个展会，我们带了3只云南的手冲豆。哦。然后还有2只是云南的，就是我们自己烘焙的意式豆。哦。还有4款特调。
1: 哦，也就是说咱们今天带的全都是咱们昆明本土的产品，对不对？
4: 对对，就云南本地的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水果啊各种。然后我们的特调有一杯呢是比较清爽一点，然后酸甜感比较好，还有一杯呢就是热带水果风味，加上一些本地熬的，用本地糯米熬制的一个奶盖。嗯，然后还有2款也是很能代表云南，是2款菌子主题的特调。哇，对，哎，
1: 我感觉就是前面啊，我们前面的一排用的都是我们就是海外的一些这个豆比较多一点啊。我想知道就是咱们本土产的啊，尤其大家到了昆明，有没有哪些特别推荐的这个咖啡豆品牌啊，或者是咖啡豆的种类？
4: 我觉得云南的咖啡豆呢，就是卡蒂姆还有铁皮卡。
1: 卡蒂姆和铁皮卡。
4: 对对对。嗯，然后云南的豆子呢，它就是我觉得卡蒂姆它是比较偏甜感，甜感比较强一点的。哦，
1: 还有甜味啊？
4: 就是
1: 就是一种感觉，对不对？
4: 一种感觉。
1: 我明白了。
4: 对对，
1: 明白了。好好好，谢谢，这些是我们自己的产品，自己的产品对吧？
4: 就是自己烘焙的一些手冲豆。
1: 嗯，这是拿回去直接可以做的是吗？啊，
4: 对，就是用。可以买一个磨豆的，然后用手冲壶就可以做。哦，
1: 好啊，这边是我们已经做好的吗？这是我们已经做好的吗？这一杯
4: 算是
1: 啊。
2: 这是我的材料。
1: 哦，你们材料是吧？啊，
4: 晚上我去。
1: 那我就不尝了啊，不能把人家原材料给喝了。好，谢谢，记住我们的名字啊，我们来自本土的品牌。市场啊，这2天咖啡节可以来尝一尝我们昆明的咖啡豆，本土咖啡豆啊，也非常不错。来，我们来这边啊，来这边来看一看。好，我们继续向前。哎呦，今天呢确实让我见到了各式各样的我们做咖啡的一些这个机器啊。好，来帅哥啊，这是哦，又到了重庆了啊，刚在云南，现在又到了重庆了。来，您介绍一下您。
5: 我们是来自重庆的 Double Pump 品牌，然后因为我们这个名字其实合肥挺有渊源的，两个胖子就合肥嘛。
1: 哎呦，你这个牌子真的是来到合肥真是来对了哈。
5: 对对对对，然后这次带来的就主要是我们是以做特调为主。

0: 你知道咱们重庆的朋友一般喝爱不爱喝咖啡啊？
1: 其实挺爱喝咖啡的，就可能他因为我们重庆吃东西嘛，麻辣油又重，所以说喝咖啡的一个口味会比较重口一些。当然我们每次出来会根据当地的饮食习惯去调整一下配方，就比如像这一款花椒，我们就不会在重庆加的那么的多，因为你们肯定会受不了，所以说我们会把花椒减量，就大家能尝到一个味道就好了。
0: 哎，所以说我太相信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了。为啥呢？到了重庆吃火锅又麻又辣啊，你看人家这个里面，这个里面做的咖啡里面都有麻的感觉。哎呀，这个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具有地方特色啊。我看到这儿还有个名字手劲，这两个是哪个是咱们的名字？是
1: 大步胖。然后我们是重庆的品牌，手劲是因为我们第一次来合肥。包括安徽省也是第一次来。
0: 好，各位啊，趁着我们这次咖啡节可以来感受一下啊，具有重庆火锅味道的咖啡是什么样的，这个得你自己品尝一下才能知道。好的，谢谢。好，我们来到这边啊，这一边来，您还自我介绍一把，您这个字太多了。
2: 你好，我们是这个黑帮咖啡，我们是做供应端的，主要是做一些咖啡豆的供应，还有一些产品研发一类的。对，
0: 咱这品牌来自哪里？是
2: 黑豆工厂是在芜湖那边。对，
0: 那也是我们安徽本土的嘛，对吧？
2: 对，安徽本土的。
0: 来，您介绍一下。
2: 好，我们这一次呢，主要是带了一些咖啡豆，然后和手冲的一个制作过来展示一下，也是对我们自己品牌的一个推广啊。然后想让大家更多了解我们做的咖啡豆的一种风格。
0: 我明白了，这个相当于是就是让大家把成品买回去，然后在家里面自己就可以做，对不对？
2: 对，一个是可以自己做，也可以说在这边就是尝试一下，让我来给他们冲煮来试试看。
0: 对，这个肯定是我们现场再买嘛，对不对？也一样的。我看咱们这个种类挺多的呀，咱这种类我看这名字有叫草莓糖啊，还有花仙子，还有这么多，这些口味都有什么区别啊？您给我们能不能拿一款就是咱们家热销的产品介绍一下？
2: 我出来吧。
0: 好，太多了啊，这个那这拿着也不太方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热销的话，这次主要是这款草莓糖，这个算是比较热销的。就是它是 SI 那边 COE， 也就是那边的一个咖啡豆的一个竞赛的冠军庄园的一个豆子。这个豆子的口感就是非常的柔顺，而且就是让大部分人好接受吧，这么理解。对，而且它的风味又干净清晰，能很容易捕捉到它的那种香甜感。
0: 咱们这个里面是不是还混合了别的东西啊？因为它为什么叫草莓糖，是不是有甜味啊，还是啥？
2: 是有甜味，但是这个甜味是咖啡豆自身带来的，而不是我们给它参与进去的。对，我们就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够感受到咖啡豆的甜和香。
0: 我明白了啊，这个本身它还是豆子，对不对啊？回去之后冲一下，就是这一款的这个味道啊，这个没法具体形容，这个得你自己品尝之后啊，感受，用心感受之后才能知道。这个呢，也是我们安徽本土的一个优秀企业，大家可以在这两天咖啡节的时候来看一看啊。重点是品牌种类很多啊，而且我们小哥说了，可以给你先泡先冲，冲完之后感受一下啊，再把它带回家。好的，好，谢谢。好，我们继续向前啊，继续向前，来到我们这边，我们这边还有一排啊，来，我们看一下这边啊，这名字也好啊，比它甜。我们来到天津的朋友啊，来吧，来，你好，来，您介绍一下。
3: 我们来自天津的品牌比它甜，然后这回主要来合肥是给大家带来一些，就是我们在全国做的一些地方的一些口味的可露丽吧，它是这种法式甜品。你像我们给杭州做一些龙井，然后武汉做一些小龙虾，然后天津驴打滚，北京的一些蓝纹豆汁儿。就是我们会结合地方的特色，还有，您可以看菜单在那面。对，所以我们就是还是想把这些不一样的东西就带到合肥，然后让大家就尝一下这些不一样的地方的特色。
0: 这个我觉得这也是咱自主研发的产品，对吧？
3: 对，自己做的。因为我本身是从国外回来的，所以法甜就是还是做了一些减糖啊，包括一些口味的创新。
0: 这个我觉得还是挺新奇的啊，这个我在市面上还是我感觉不常见吧。
3: 可能会比较少，因为它是一个比较传统的法式甜品，但它的传统的品叫做可露丽，只不过说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加了很多一些元素进去，让它更加丰富一些。
0: 对啊。
3: 对。
0: 这个的话我觉得也是啊，跟咱们咖啡节也非常的搭配。
3: 对。

0: 啡的时候啊，不是吃咖啡的，喝咖啡的时候啊，尝一尝咱们这个比他铁咖啡的时候啊，尝一尝咱们这个比他铁。咱们这个是有在天津也是有线下门店，
1: 有，我们有实体店在天津。哦，对，
0: 这个给大家讲啊，有机会这两天一定来尝一尝。为什么？这个也是咱们市面上很少见的啊，你这真是不来的话，咱也尝不着这个。记住这家店，比他甜可露米。
1: 对，比他甜，谢谢，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3: 啊！
2: 好，中秋快乐，谢谢。好，来，我们继续向前，我们来看一看。哎，这家这拉花非常漂亮啊，从上面就能看出来。哎呦，人家正在忙啊。好，我们来看一看这一家啊，来看看我们的咖啡师正在制作。我们来看看啊，就先从这上面看一下吧啊。我觉得咱这个图真的是，我觉得复杂程度一目了然。这做法啊，我们来看看，看看人家正在现场在做。咱这可以啊，拿着这是什么鸡缸杯啊？鸡缸杯做拉花。
4: 我们广东省以前小时候要吃饭的碗。哎呀。广东省的神碗，就以前黄忠用来吃饭的鸡缸杯。要拍了1亿的那个，
2: 要不说咱广东朋友为啥生活条件好呢啊？普通吃饭碗都是鸡缸杯，哎呀，来吧，啊，考验真技术的时候到了，我来看看现场怎么拉的，要怎么拉花啊？我必须得说完整。这个在碗里拉花，我真的是第一次见。啊，让我看看这个技术难度有多少。讲实话，第一步其实我觉得不难啊，但是后边几步我现在已经忘了。哎呦，我觉得这个量的把握真的非常难呀。我们来猜猜现在啊，我们的店主现在做的是一个什么图形？
4: 兔子，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哎呀，
2: 真的可以啊！
4: 对，我还有一个小鸽子要做。
2: 这就到了我们这个，这还有麦穗啊！这到了我们这个秋天丰收的季节了，非常的漂亮，我们的拉花啊！而且再看一下啊，我们这还是冠军得主。哎呀，我想问一下您做这拉花做多少年了？
4: 我做10年了。
3: 对，
2: 正所谓十年磨一剑。哎呀，确实是啊，非常的非常的棒啊！好。好的，谢谢谢谢谢谢，您先忙啊。
4: 好的好的，
2: 各位喜欢拉花、喜欢这个出片感觉的啊，可以到我们这家店来看一看啊，深圳拉花冠军啊，来我们这一家啊 ，Feel， 哎呀，来您来介绍一下咱家的店。
5: 哎，稍等一下，
2: 好，
5: 做一杯咖啡吧。啊，
2: 这位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是。哦，这还有我们的联名款咖啡，这是来自温州的朋友，也是首进。今天我学到了，第一次来咱合肥啊，这一家我觉得闻着也特别香。而且我觉得这一家的话，我觉得看着这个设备啊，跟他们前面这些传统设备也不太一样，感觉更加电子化一点。这家呢也是我们的这个获奖得主啊，这感觉。咱这设备是纯电子的吗？
5: 对，这个是全自动的打奶泡机，然后它蒸汽是没有水蒸气去参与牛奶打发的，所以牛奶喝起来也会更甜一点。
2: 刚刚看的是咱们这个广东的朋友拉花啊，接下来看的是咱们温州的朋友怎么拉花。
5: 我这个拉的不一样，我这个就是因为里面掺了一些植物奶去调配，然后会比较偏向于我们咖啡师大赛这种主品咖啡的这种风格。它有植物奶就不会拉的那么完整。
2: 简约而不简单啊，这是做了我们的一个新型的。哎呀，灼热。
6: 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那么今天超级碗第二届合肥银泰印七七秋季湖畔咖啡节直播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屏幕前每一位朋友的全程陪伴，也感谢所有咖啡主理人、现场工作人员把来自五湖四海的咖啡风味带到了天鹅湖畔，让我们在秋日湖光里感受安徽烟火与城市浪漫。湖畔咖啡剧场还在持续开放，欢迎大家亲临银泰印七七，沉浸式感受这场秋日咖啡盛会。超级碗，完美秋日，风味不停，我们下次直播再见。

过，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

0: 银泰印七七，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管验专线0551-6515-5588。
1: 乐购九零八，严选好物惠万家，
0: 乐购九零八，
1: 好物推荐，
2: 马上就要开学了，早上时间紧，大家孩子都很赶时间。哎呀，再也不想这么手忙脚乱，想要吃的简单快手又营养到位。那么今天呢，乐购908商城就给大家带来小黄象早餐随心选，相当于是把早餐店直接搬回家里，开箱满满的惊喜，完美解决了全家的早餐难题。可选的品类是特别丰富，足足17件商品可以挑选。那不少呢都是小黄象家的王牌爆款，经典的明星单品，像黄油手抓饼啊，黄油葱油饼，还有黑青稞手抓饼。包点类的包括像黑猪肉小笼包、坚果馒头，还有迷你的肠仔包。饼点呢有卷边香肠披萨、春饼、吊炉风味鸡蛋灌饼皮，还有金饼。奶酪系列呢有原制的奶酪饼、芋泥奶酪饼，还有鸡肉系列的鸡排，原味的、奥尔良风味的都有。无调味的生鲜鸡，比如说像鸡肉啊、鸡翅根啊、鸡腿肉块呀、等等啊。主食、荤食、点心，那全都有了。乐购九零八商城呢就给大家准备了超划算的套餐组合。今天活动机制真的是可以无痛入手，129元任选9件，赠送吊炉鸡蛋灌饼300克，饼饼酱60克，再加上小黄象尝尝尝，哎呀，到手呢是整整12件，折算下来呢，差不多10元一件，性价比很高啊。5分钟美味早餐，基础简单的烹饪方式，健康安全的食材原料，都是快手简单、价格划算、香而不腻，孩子上学、家长上班，一周的早餐不重样，哇，关键是还能多睡几分钟哦。小黄象的品质呢，大家可以放心，配料表干净，大人孩子吃着都安心。冷冻半成品，操作呢也很简单，储存携带都很方便，妥妥的是快节奏家庭的早餐好帮手。口味丰富，满足全家不同的饮食喜好。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注意啊，选好9件商品还有赠品，一定要加入购物车合并下单，记得赠品也要加入购物车。那么现在还在为早餐发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的方式很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呢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7: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8: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7: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8: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9: 中国电信。
1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购908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太多哦！
11: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51-6515-5588。燕之屋，
6: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7: 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煎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8: 乐购九零八，
9: 严选好物会万家。
8: 乐购908
10: Number One，
9: 好物推荐，
11: 哎，如果你想要一套全能稳皮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的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套装包含200毫升的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的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那么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就在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仅692.23元，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这个价格平时真的完全看不到，是实打实的大牌超底价。而且大家可以放心哦，咱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正品保障，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呢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用普通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的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肌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需692块钱，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不要等，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3: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10: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14: 后期享回星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10: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14: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10: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14: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10: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1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1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7: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18: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19: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20: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17: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15: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事业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3: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3: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4: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3: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1: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6: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6: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7: 乐购九零八，
8: 严选好物惠万家。
7: 乐购九零八
9: Number One
8: 好物推荐。
10: 马上就要开学了，早上时间紧，大家孩子都很赶时间，哎呀，再也不想这么手忙脚乱，想要吃的简单快手又营养到位。那么今天呢，乐购908商城就给大家带来小黄象早餐随心选，相当于是把早餐店直接搬回家里，开箱满满的惊喜，完美解决了全家的早餐难题。可选的品类是特别丰富，足足17件商品可以挑选，那不少呢都是小黄象家的王牌爆款，经典的明星单品，像黄油手抓饼啊，黄油葱油饼，还有黑青稞手抓饼。包点类的包括像黑猪肉小笼包、坚果馒头，还有迷你的肠仔包。饼点呢有卷边香肠披萨、春饼、吊炉风味鸡蛋灌饼皮，还有金饼。奶酪系列呢有原制的奶酪饼、芋泥奶酪饼，还有鸡肉系列的鸡排，原味的、奥尔良风味的都有。无调味的生鲜鸡，比如说像鸡肉啊、鸡翅根啊、鸡腿肉块啊等等啊。主食、荤食、点心，那全都有了。乐购908商城呢就给大家准备了超划算的套餐组合。今天活动机制真的是可以无痛入手，129元任选9件，赠送吊炉鸡蛋灌饼300克，饼饼酱60克，再加上小黄象尝尝尝，哎呀，到手呢是整整12件，折算下来呢，差不多10元一件，性价比很高啊。5分钟美味早餐，基础简单的烹饪方式，健康安全的食材原料，都是快手简单，价格划算，香而不腻。孩子上学，家长上班，一周的早餐不重样，哇，关键是还能多睡几分钟哦。小黄象的品质呢，大家可以放心，配料表干净，大人孩子吃着都安心。冷冻半成品，操作呢也很简单，储存携带都很方便，妥妥的是快节奏家庭的早餐好帮手。口味丰富，满足全家不同的饮食喜好。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注意啊，选好9件商品还有赠品，一定要加入购物车合并下单，记得赠品也要加入购物车。那么现在还在为早餐发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的方式很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呢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7: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9: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7: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9: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7: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9: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11: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2: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13: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2: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3: 中国电信。
1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0: 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4: 长期以来，因过量饮酒带来的身体不适，一直是困扰白酒行业的千古难题。新一代宣酒历经15载技术攻坚，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导致酒后头痛、宿醉等不适的杂醇油含量降至行业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举破解了这道难题。经检测，新轩时杂醇油仅144毫克每升，约为行业均值的1/4，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经中国酒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技术鉴定，新一代轩酒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饮用舒适度大幅提升，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6: 乐购908，
7: 严选好物惠万家，
6: 乐购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8: 推荐。
9: 哎，很多女生日常化妆都会遇到各种底妆难题，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没多久就暗沉发黄，卡粉斑驳，毛孔黑头清晰可见，尤其夏天那个出油出汗以后，底妆直接斑驳脱妆，一整天妆容都显得廉价又疲惫。想要一款清透服帖、持久耐看还能养肤的妆前打底，选对产品真的是太重要了。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重磅分享美妆界口碑封神的好物 CBB 长管隔离霜37毫升的正装，这款被无数美妆达人、通勤党无限回购的爆款，堪称越夜越美丽的传奇妆前乳，轻松帮大家解决所有底妆痛点。作为常年稳居隔离榜单的王牌产品 ，CBB 长管隔离真正做到了颜值与实力双在线，独家转油微光技术，隐匿毛孔，匀净暗沉，自带养肤精华，不搓泥不氧化，打底一绝，素颜薄涂能够提亮气色，上妆打造柔润钻石底妆，一年四季刚。这款产品商城日常售价179元，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但是库存有限，先到先得，不要等活动结束了再来问还有没有啊，心动不如行动，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 CBB 的长管隔离及养肤、防晒、提亮、持妆四大核心优势于一身，实用性真的是超级高，质地是那种水润的乳霜状，一抹开就像化水一样超级顺滑，夏天用也完全不会觉得厚重闷冻，它自带 SPF25PA 两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或者待在室内，这个防晒力度完全足够使用，能够帮助我们隔离掉紫外线和空气中的粉尘，更重要的是它里面含有智慧光感成分，能够转油微光，脸上轻微出油后不但不会暗沉，反而会和底妆融合得更好，呈现出那种很高级的自然光泽感，就像天生的好皮肤一样，轻松打造清透萎缩颜。商城呢日常售价179元，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那么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所以大家可以趁着商城活动抓紧时间来囤，福利库存数量有限，手慢无，心动就快点行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购908商场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喂，谁呀？
10: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8: 牛啊，哥！可是祖国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10: 包在哥身上。
11: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12: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11: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12: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8: 爸爸，救命啊。
11: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51-6515-5588。燕之屋。
6: 乐购九零八，
7: 严选好物会万家，
6: 乐购九零八，Number One，
7: 好物推荐，
8: 哎，如果你想要一套全能稳皮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的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套装包含200毫升的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的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那么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就在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仅692.23元，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这个价格平时真的完全看不到，是实打实的大牌超低价。而且大家可以放心哦，咱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正品保障，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呢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用普通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的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肌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需692块钱，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不要等，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9: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10:30。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乐购九零八，
7: 严选好物惠万家，
6: 乐购九零八，
7: 好物推荐，
8: 哎，很多女生日常化妆都会遇到各种底妆难题，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没多久就暗沉发黄，卡粉斑驳，毛孔黑头清晰可见，尤其夏天那个出油出汗以后，底妆直接斑驳脱妆，一整天妆容都显得廉价又疲惫。想要一款清透服帖、持久耐看还能养肤的妆前打底，选对产品真的是太重要了。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重磅分享美妆界口碑封神的好物 CBB 长管隔离霜37毫升的正装，这款被无数美妆达人、通勤党无限回购的爆款，堪称越夜越美丽的传奇妆前乳，轻松帮大家解决所有底妆痛点。作为常年稳居隔离榜单的王牌产品 ，CBB 长管隔离真正做到了颜值与实力双在线，独家转油微光技术，隐匿毛孔，匀净暗沉，自带养肤精华，不搓泥不氧化，打底一绝，素颜薄涂能够提亮气色，上妆打造柔润钻石底妆，一年四季刚。这款产品商城日常售价179元，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但是库存有限，先到先得，不要等活动结束了再来问还有没有啊，心动不如行动，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 CBB 的长管隔离集养肤、防晒、提亮、持妆四大核心优势于一身，实用性真的是超级高，质地是那种水润的乳霜状，一抹开就像化水一样超级顺滑，夏天用也完全不会觉得厚重闷动，它自带 SPF25PA 两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或者待在室内，这个防晒力度完全足够使用，能够帮助我们隔离掉紫外线和空气中的粉尘，更重要的是它里面含有智慧光感成分，能够转油微光，脸上轻微出油后不但不会暗沉，反而会和底妆融合得更好，呈现出那种很高级的自然光泽感，就像天生的好皮肤一样，轻松打造清透萎缩素颜。商城的日常售价179元，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那么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素颜，所以大家可以趁着商城活动抓紧时间来囤，福利库存数量有限，手慢无，心动就快点行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 聆听经典。他们的婚姻是一场艰巨的任务。
6: 需要我做什么？
9: 演戏。
4: 从貌合神离的真假夫妻变成夫唱夫随的默契战友，他们一路经历了怎样的困难险阻？
10: 我们的这种工作就是在跟死亡捉迷藏。
4: 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电视剧录音剪辑《潜伏》。余则成来找邱掌柜，希望把跟自己闹情绪的翠萍调走。
10: 一下把翠萍同志弄回去吧。
11: 这个嘛，我可以向上级请示，可是你也要替他想一想。翠萍同志一旦要是回去了，他三年以内不能参加任何工作，只能在你家务农，这也是为了确保你的安全。根据地那边有很多国民党的耳目，一旦有一天你被他们怀疑了，那么翠萍的去向、你的家庭就会成为危险的调查目标。
10: 三年不能工作，在我家里务农，太久了。那以后像今天这样的情报，可不可以让翠萍同志来送呢？
11: 不行不行，他没有经验，还做不了这个事儿。
10: 那得给他找点事儿做，不然他太闲了肯定会出问题的。
11: 打打麻将不是很好吧？
10: 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可是他不干呢。他说这不是任务，不是工作，天天嚷着要跟那个什么袁政委提意见。
11: 袁政委是什么人？
10: 他们新大队的，他就听他的。
4: 邱掌柜却帮助余则成略施小计安抚翠萍，使其听命于余则成。

0: 这么晚了还没睡啊？等天亮，你不是赶我走吗？我刚才出去跟地下交通站的同志们见了一面，跟我有啥关系？明天就滚蛋。你愿意走吗？我愿不愿意有什么用啊？ 你不赶我走吗？我哪有脸赖在这儿？
1: 哦，对了，这是袁政委给你的信。
2: 原来，邱掌柜假扮袁。

0: 前政委的身份写了一封信，让余则成带给翠萍。
1: 写的什么呀？我给我念念。
2: 嗯，
1: 你念念。
2: 哦。翠萍同志，你好。听则成同志说，你很快就适应了复杂的敌后工作，真为你高兴，祝贺你。你要服从泽成同志对你的领导和安排，做好饭菜，洗好衣服，打好麻将，煮好咖啡，做好太太，这就是你对组织最大的贡献。记住，要绝对服从余泽成同志的领导和指挥。另外，我看看啊。另外，翠萍同志，你不能再抽烟弹，这不适合地下工作，会暴露身份。完了，袁政委。
1: 袁政委会这么说。
2: 睡吧，明天不用走了。

0: 我的收下。哦，在木莲城家，余则成告诉他不要让蒋化。
1: 听说这次共党的军调小组里边有你一个同学。啊，他们的谈判代表叫邓明，北平读书的同窗。哦，嗨，我为这个汉奸的罪名拖累的呀，他肯定不肯见过。
2: 最好别见。
1: 性命要紧，站长，昨我给你带个话，即使见着了，说话得讲点分寸。我说什么话？
2: 你送给站长那些礼物，那是保你一家人性命的。现在各地啊，这些要员都在大肆的收敛日本人。 还有一些汉奸留下的财产，不止天津站这一个地方，即使你说出去了，这些政府的要员拿这些人有什么办法？没办法，反而得说你多嘴。汉奸的帽子戴定了，债都债不下来。啊，
0: 当然，我没什么的，没什么可说的，我没老糊涂，老弟。
3: 快过去吧，再不过去，就该学狼叫了。原来得知余则成到家后，晚秋故意在那边练声，吸引余则成。看到余则成后，晚秋一把将他抱住。

0: 马奎这时在安排手下隐蔽在军条地点周围。
1: 你们的职守都应该清楚。
2: 我再次提醒各位，不许暴露身份，不许跟工党代表吵架，不许跟他们私下接触。收工后立即回到我的办公室汇报一天的情况，记住了吗？
3: 是。
2: 好，有请各位。
4: 队长，陆处长来电话说二号线的监听信号不清楚。
1: 我们的监听清楚吗？
4: 清楚。
1: 告诉陆处长，已经检查过了，就这样。
4: 是。
5: 队长，记者们到了。
6: 请问中共代表邓明被安排在哪个房间？
1: 啊，带他们去看看。
5: 请。
7: 请问军条期间我们可以自由进入吗？
8: 对不起，这需要他们同意。
7: 可以看一下厨房和会议室吗？
5: 可以。
0: 余则成向邱掌柜汇报了天津军统站对军条埋伏人员的名单。
9: 行动队。前台主管宋飞，行动队侦察科科长。前台服务员刘根宝，行动队。服务员陈北伐，行动队。你们如果揭露他们，最好名字不要都说对，可以说错一两个。
5: 陈姐放心，我不会让他们察觉到情报来源的。

0: 翠萍在家里真的垒起了鸡窝。
1: 嫂子，忙什么呢？
2: 垒鸡窝。
1: 啊。
0: 为了让军条共产党代表看到天津一片繁荣的景象，吴敬忠准备在招待会上安排一些自己的代表。
3: 晚上驻军方面要欢迎共党代表，大家都要去，人多气氛好，
4: 要让他们看看天津正是风调雨顺呢。
5: 知识分子和工商界的代表都找好了，全是50岁以上的抗日英雄、学生代表、艺术家和普通百姓的代表也找好了，总共20人。
4: 学生代表要严格审查，年轻人喜欢乱说。
6: 是是是，站长放心，他们都是青年军的骨干，都经过政大跟团校的年训，他们的档案都一一审查过了。
4: 哎，妇女界也需要代表啊？啊？
5: 哎，不是，这通告里没有说还需要妇女代表啊？
4: 需要，共党是很封建的，要让他们看看城市里的新女性，这就是进步。
6: 对，
5: 那晚上就要用，怕是来不及找了。
4: 嗨，让各位太太到场就行了，长得又都不难看，让他们穿戴整齐，站在后边露个笑脸就行了。
7: 站长，我那个太太就算了吧。
4: 嗯，
7: 嘴大，那样子也不进步。
4: 要带，也让他见识见识，这就是进步。啊，这事你甭管了。马奎啊，
5: 在，
4: 让你家太太带上于太太去烫个发，波浪形的。
5: 是，
7: 还要烫发？
4: 哎，这进步嘛，
7: 烫了也不进步。
0: 余则成带着浓妆艳抹并烫了头发的翠萍来到招待会的现场。
2: 愤懑呀，
8: 你的这个头发还有这身衣服是不是那个马太太给你选的？
2: 啊，好看吧？好不好看？
8: 太好看了。
2: 妹子来
9: 了。
8: 嫂子，我把人就交给您了。
2: 好嘞好嘞，
8: 这种场合不许乱讲话。
2: 你就放心吧。哎，妹子呀，这一烫头发呀，这是太太了。
10: 太
2: 好看啊。嗯，
10: 我给她要的样子，这是上海现在最流行的。
11: 刚才老于也说好看。
2: 是吗？
11: 老板
2: 这么一个人。
11: 你们拿这是什么？
2: 哦，
11: 这什么？这叫什么？
10: 这个呀，是一种美国汽水，也是最时尚的汽水，叫做可口可乐。
11: 看来像醋嘛。
2: 你尝尝看，
11: 尝尝尝尝，
2: 哎，尝尝，
11: 喝一点，喝一点。

0: 好啦，来。
1: 国军代表张罗林将军到。

0: 从你的过来把路径带走，还不到。
1: 那你还在这闲着？
2: 陆军代表太不像话了，这么重要的会议不守时，怎么能这样呢？你看看，已经过了八分钟，这第一印象就不好，非常不好。
3: 是啊，这张将军行道，这这么等着，太不像话了。
4: 先不要乱讲，八路军代表人生地不熟的，迟到几分钟可以理解。
2: 你是哪个报社的？
4: 你是哪个报社的？
2: 我。
1: 一会儿他们人到了，你先提问，就问他们迟到是不是对军条不够尊重。
5: 八路军代表邓明将军到。

0: 在军统安排招待会的现场，余则成惊异地发现，左兰竟是供方代表之一。
1: 八路军，灰头土脸的，雨太太怎么这么激动啊？
2: 马太太，八路军是从哪里来的？

0: 敬忠本想给供方造成舆论压力，可哪料左蓝利用余则成提供给邱掌柜的资料，力指国民党假意和谈。
1: 8年奋斗，才得聚首，金门把酒，共话锦绣。今天是天津军事调处开始的日子，酒会是天津各界的一片心意，为远道而来的国军代表、八路军代表接风洗尘。在酒会开始之前，我们先拿出一点简短的时间，请各位记者向嘉宾们提问。这位先生。
2: 我是自由天津广播的记者，我叫高荣。
3: 他叫什么？
2: 在此仅代表自由天津广播欢迎张将军、邓将军以及所有远道而来的客人。
4: 谢谢，谢谢。
2: 今天是第一次见面，八路军代表迟到了10多分钟，有人质疑贵方的诚意，请做出简单解释。
4: 这样吧，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请我们的副代表左兰女士回答好吗？
2: 谁？什么女士？
5: 你说她是哪位女士？
2: 叫什么呀？
5: 好像叫左兰吧。
6: 本来不想提迟到这个问题，毕竟大家是第一次见面嘛。可是您既然问到了门口，我就不得不说了。原因就是，我们驻地内外到处都是国府军统站的特务人员，使我们的行动很不方便，耽误了时间，所以让大家久等了。
2: 天津各方面为了迎接贵方代表拿出了最大的诚意啊。您刚才提到的什么特务问题，是猜疑呢，还是你们自己想象的？请说一下贵方的根据吧。
6: 我们当然是有据可查。
2: 这太不可思议了吧？能说说贵方的根据吗？
6: 这是接待方为我们提供的工作人员名册。我代表驻地的钱塘主管，在上面叫郑飞，其实是军统天津站行动队侦察科科长宋飞，唐山人，37岁。汽车修理工在这上面叫王明礼，其实他叫文时明，是军统天津站行动队的司机，保底人，32岁。一楼服务员在这上面叫刘一志，其实他叫刘根宝，是军统天津站行动队的，常熟人，年纪不详。一楼服务员在这上面叫黄可，其实他叫陈北伐，军统天津站行动队的，籍贯不详，24岁。我们这里还有其他人的详细资料，在此我就不想一一叙述了。
2: 假如是事实，我是说假如啊，那会不会是天津方面出于对你们安全的考虑呢？
7: 是啊，总女士，详细名单您能提供给我们一份吗？明天我们就见报。
6: 很抱歉，名单不能给你，因为我们有我们的纪律。我还是回答这位先生的问题吧。我相信这也一定出于安全的考虑，可是现在日本人已经不在了，汉奸也得到了惩治，天津应该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城市，所以我们希望尽快地把特务撤走，让我们有一个相对独立的公休场所。
1: 好，提问结束，酒会开始，音乐。
8: 让余则成惊喜万分，心中的恋人竟意外出现在眼前，对谁来说都会有难以克制的冲动。余则成很想过去跟左兰说点什么，或者请他跳个舞，他相信有刚才的提问，他主动跟他说点什么也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过去还是不过去了。
9: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潜伏》，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8: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8: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请看喽！
8: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2: 他们的婚姻是一场艰巨的任务。
3: 需要我做什么？
4: 演戏。
2: 从貌合神离的真假夫妻变成夫唱妇随的默契战友，他们一路经历了怎样的困难险阻？
5: 我们的这种工作就是在跟死亡捉迷藏。
2: 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电视剧录音剪辑《潜伏》。
6: 在招待酒会上，翠萍要余则成回家，被左蓝看在眼里。
3: 什么时候回家？
7: 你先过去，走的时候我叫你。
3: 这么不要？回家。
7: 哎，你先过去，走的时候我叫你。
6: 吴敬中对军条秘密部署的情报外泄十分震怒，他勒令马奎、陆桥山尽快查明情报外泄的原因。
8: 我记得上一次开会没有请共党的代表参加呀，他们怎么什么都知道？
9: 站长，那边整个都是我负责的，我愿意接受处罚。
8: 处罚是可怜的手段，我用不惯。本来是要给共党一个下马威的，这下好，这是有人跟我们天津站过不去。
9: 他们察觉我们把人安插在会馆，这不意外。但是他们怎么知道这么详细的人员名单呢？
8: 3天之内给我个水落石出，这就是对你的处罚。
10: 是，
9: 班长。
8: 家有内鬼，可以这么断定吗？
9: 可以。
8: 可是鬼在哪儿呢？我想听听你。
9: 共党代表说的有两处错误。第一，宋飞是保定人，他们说成是唐山人。第二，陈北伐21岁，他们说成是24岁。从这两个错误分析来看，我认为情报泄露不是我们天津站的上层，我认为内鬼在下层，因为下面的人很多是不熟悉的。
8: 你说呢？

0: 我需要马上见到你。
1: 共产党代表在屋里发现了窃听器。啊，主任，啊，窃听器。哦，是在攀登底座发现的。
2: 明天提出抗议。
0: 是。
1: 还会再有吗？
2: 全检查过了，这房间已经没有了。好吧，你们先下去吧。是，走。
0: 主任。
1: 嗯。
2: 找我有什么事吗？还是到院子里说吧。
1: 走吧。
2: 吕宗芳被暗杀之后，我接到了指示，就去了延安，从此就和他失去了联系。
1: 你们好过多久啊？
3: 左兰并没有预想到会在这种场合见到余则成。余则成峨眉峰的身份是绝密的。
2: 所以左兰也不明白这到底是缘分下的偶遇，还是敌方的蓄意安排。
3: 继续在重庆工作下去，可能就结婚了。当时策反他的工作为什么没成功呢？
2: 时间不够了。
3: 为什么不够了？
2: 刺杀厉海峰之后，他的态度忽然变得摇摆不定。 可能是觉得自己会被重用吧。我去了延安之后，南京的地下党组织据说继续对他进行工作，可是没有结果。
1: 你去延安的时候，是边保的指令的还是社保的？边保。
2: 好，把保务员叫来。是。
1: 就在这儿一吧。好。左兰同志，能否告诉我，现在还爱他吗？
0: 我不知道。
1: 这就说明一切了。你一向稳健，可是今天的眼神有点慌乱。
0: 主任，你好了。
1: 啊。
3: 李继承跟燕和一号倾诉回电。
0: 是，真是太奇怪了。我从苏联回来之后，一直打听他的下落，可是没有人知道。就连负责重庆方面的老黄也不知道。
3: 你们在重庆的关系，很多人都知道。
0: 是，很多人都知道。曾家岩当时有一个思路，想利用我和余则成的关系，把我安插在军统的司仪图书馆，所以我们的关系就公开了。
3: 他出现在这里是巧合的话，我并不担心。我担心他们是故意安排，就是针对你。你要知道，咱们代表团的名单是提前交给国民党方面的，他们完全有时间进行准备。
0: 主任，请您放心，我不会掉进他们设的任何圈套。
1: 主任，
0: 严和一号回电。
1: 好的，下去。
0: 是。
1: 边区保卫部知道他，也知道你们之间过去的关系，但是没有他现在的情况，所以建议我们询问克工。主任，不用
3: 问了，请您一定要相信我。我当然
1: 相信你。好，先回去休息，明天还要跟美国人交涉的。放心，这个余则成会查清楚的，去吧。是。
4: 邓明并没有告诉左兰电文的全部内容。电文中有句话是这样写的：“曾命吕宗芳争取过此人，直到吕宗芳牺牲，也未见成效。因成功刺杀厉海峰，此人深受戴笠赏识。在天津这个陌生城市，又是军条的关键时期，出现了这个余则成，又有资深的军统背景，而且跟左兰有过一段恋情。邓明无法忽视可能。”

0: 出现了意外。
1: 吴庆忠知道余则成和左蓝曾经的亲密关系，话里话外一直试探着余则成。
2: 则成啊，怎么看今天的事儿呢？
3: 我想就算内部有人窃取了这个服务人员的名单，那也只有一天的时间，他们是怎么交到八路军代表手里的呢？监视得很严，没有外人跟他们接触吧。
2: 这些事儿就让马奎他们去处理吧。怎么样，跟穆连成见面了吗？
3: 哦，这您放心，这个时候他不敢胡说八道。
2: 你也不容易啊，每天要跟两个不同的女人打交道。
3: 逢场作戏呗。
2: 跟女人打交道可不容易啊，不过对于一个情场老手来说，那就是拿小糖果的事儿，易如反掌。不要说两个了，就是三个四个也不在话下。你是情场老手吗？
3: 怎么说呢，在重庆的时候闲的时间多，沾花惹草的事儿也有过。要说情场老手，不敢当。
2: 我想起来了，你在重庆风流过。
4: 站长。
3: 那站长我先去忙了。
5: 好，你先回去吧，
2: 接着风流啊。
0: 站长故意把话题转到了女人，转到了重庆。可是这个余则成竟然还不交代左兰是他过去的情人。也许他是害怕，站长想，如果是因为害怕而不敢交代，那倒另当别论。要不是因为害怕呢？要是另有原因呢？余则成可以确定，站长已经知道左兰就是他过去的恋人，不然绝不会有刚才的谈话。即使现在还不能确定，但要弄清楚也是很简单的事，只要把左兰的照片发回重庆，找他过去的同事一确认，就真相大白了。如果现在主动交代，那就太幼稚了，因为站长一直认为他是个有城府的人。他决定要继续隐瞒，眼下需要的是一个隐瞒的理由，这是一个游戏。
1: 余则成回到了家中。
6: 太行山呼叫风车，太行山呼叫风车，0215-34270100-0273-5352-4592。本呼叫一小时后再重复一遍。
3: 你怎么了？是不是因为我今天在会场没理你啊？
5: 你怎么了？开门啊，翠萍。袁政委的信上怎么说的？让你听我的。
7: 去，人家身上来红了，那倒霉东西也听你的。
8: 哎，这里头说的是啥呀？
3: 没什么。喝点红糖水。
8: 这你也懂？
9: 中国空军应编于一个司令官之下。经过
8: 战胆太太用的那种纸，就是那种。
3: 明天给你买。
8: 谁用你买？你告诉我在哪能买得到？人家自己去。
3: 后街口铺子里就有。
9: 其比例至少占总实力之百分之。
3: 你先睡吧。

0: 重庆，冯刘伯，毛局长，是，明白明白，局长，您放心，这边的局面我一定尽力挽回。
1: 在挂掉了毛人凤的电话之后，陆桥山来到吴敬中的办公室，向他汇报有关情报泄露的侦查情况。
2: 进来，站长。
1: 我们这边出现了新的情况。
2: 什么情况？讲。
1: 从我们监测到的地下电台呼叫来看，在城东部有落款叫峨眉峰的电波信号。
2: 峨眉峰。
1: 能确定吗？很陌生的密码杆呼叫。你怎么看？峨眉峰一直处在潜伏阶段，现在开始露头，可能跟军条有关吧。
2: 那疑点就应该在重庆来的这些人身上。
1: 他们的疑点最大。
2: 不过也不能断定峨眉峰就在我们中间，即便有名单外泄的情况，也不能确定是峨眉峰干的。
1: 小张，现在是队长时期，你安排人对站内中尉以上军衔的人员实行24小时监控。是。站长，马队长占用了很多设备，都是。
3: 情报处的，希望您给要回来。
4: 余则成再次来到木莲城家，却发现木莲城早已经逃跑。
5: 方东文，
3: 干什么呢？
5: 余主任，我在收拾东西呢。
3: 翁老板呢？
5: 不知道啊。
3: 说实话，跑了。昨天晚上就跑了，全是让那个日本女人给勾引的。跑哪儿去了？上了一只大船，从海上走了。万秋小姐呢？哎呀，
5: 这我真的不知道，真的不知道。跑了？不可能。
3: 人去无空，昨天晚上的事儿，说是上了大船。 那个小女子一点都没透露，没有。也许是她在跟我逢场作戏，把我给耍了。跑了也好，但愿她跟那个日本女人去了日本。赶紧让警察去通缉她吧。 我们最好别说他乘船逃跑的事儿，帮跑了汉奸，上面要是知道了，你去办。好的，站长，您还说我是情场老手，我连这么一个小丫头片子都拿捏不准。其实我经常被女人蒙骗的，
2: 蒙骗，
3: 是吗？
6: 尽快送达各个码头和车站，以防外逃。是，
7: 队长。
3: 马奎这时突然来到了余则成的办公室。
7: 听说了吗？
6: 是吗？
7: 哎，我在外面忙得不可开交。你说这个陆桥山，非让我回来接受他的询问？
6: 为什么？
7: 重庆来的都要问，说当年那个峨眉峰。 现在就在天津，所有光复后来天津的人，都要接受调查。光警备司令部和党部的就好几十人呢。
3: 峨眉峰，那是共党在抗战时期的密派啊，现在还在用吗？不可能吧？
7: 哎，他把我们都嫌疑了，他就高兴了。
0: 先于我们有什么用啊？
1: 你说有什么用？
2: 别管装死了。
1: 你想想，站里一直没有副站长，这个人选会在你我他之外吗？
0: 哦，是这样。马队长，你和陆处长都是中校，我就是一个小少校。副站长是你们俩之间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
1: 那你可是从重庆来的吧？
0: 是啊。啊，那就查吧。
3: 翠萍始终没有理解他们任务的严重性，总觉得余则成小题大做，故意针对自己。心直口快的他不顾隔墙有耳，在家发泄心中的不满。

0: 吃饭。吃。边吃边给我念份报纸。
1: 念什么？
0: 这种衣服，咱扫荡的时候我也穿过，就是官没看大。
1: 这报纸哪儿来的？
0: 买的。
1: 谁让你买的？
0: 不贵。
1: 我没心疼钱。
0: 你又是叫唤，你不心疼钱，你心疼什么？
1: 现在很多报摊儿都有特务监视，你不认字，从不买报，为什么单单就买这一张啊？那傻瓜都知道你是为了这张照片才买的这个报纸啊。
0: 那么多人买呢，特务监视得过来吗？吓唬谁呢？
1: 你跟他们一样吗？你男人是军统战的，你是被监视的对象啊。
0: 让他们听见。
1: 你别转移话题，头皮批评。
0: 我也做过领导，领导好几十号人呢。我对犯错误同志从来都注意批评方式啊。
1: 这你还方式？不就是在山里打个冷枪，买个地位，藏个鸡毛信上？
0: 你他妈给我闭嘴啊！我也是枪林弹雨过来的，瞧不起我是吧？我还告诉你了，就你这样大吃大喝、收金收银、专靠打听小道消息混日子的人，我瞧不起你呢。
1: 小点声，小点声，你喊什么呀你？
0: 大小鬼子，我们是夹着脑袋过来的，你算个什么东西？你凭什么糟蹋我们？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潜伏》，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
2: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
1: 好，老婆，我走了。
3: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1: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3: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1: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2: 插线板着火了。
1: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2: 哎，不行啊，这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1: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3: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1: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3: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4: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呀？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哪招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再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今天去吃自助餐了，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0: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1: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0: 嗯，宝贝真棒。
1: 农民伯伯种地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电话打电话，我在看快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呀妈，上哪说理去？喵！不是，恭喜恭喜呀！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明年今日开上大吉。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雅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2: 嗯，我懂了，妈妈。
1: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2: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1: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节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2: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1: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一点一滴开始。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2: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1: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3: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2: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哪招啊？米钱米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干得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怪这感觉，狂热灯光放了音乐，放着感受体温上升。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轻生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1: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2: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3: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那扇窗，电光石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呀？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刚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2: 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成语青龙好不好？我说第一个，敏而好学，
1: 学识渊博，
2: 博览群书，
3: 书，书，哎，我输了。
1: 书到用时方恨少，少一些尴尬，多一些阅读，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4: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

0: 多趣并用，自然金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购908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5: 小908，我是主播达伦，关注一下目前的全省高速公路通行情况。我们将为您有请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许红，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事故信息。京台高速合安段合肥往安庆方向1054公里处，盐店收费站以北6公里的位置发生2起追尾事故，占据最左侧车道和左侧第二车道，现场可以通行，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经过该路段的车辆注意行车安全。另外，受施工的影响，合徐高速怀远东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蚌埠西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蚌埠西出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因为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7: 时光扇动着翅膀，划过九月的长空，带着中秋的问候，停泊在团圆的渡口。天空，月光如昼，电波里陪伴依旧。交通90.8。中秋假期精致编排，和你听万物晴朗，秋风飒爽，一起共度自在喜乐的假日小时。

0: 的。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7: 购机享回星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6: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7: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6: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7: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6: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8: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
9: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0: 好了，关注的是908此刻气象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江北阴天，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呢有大雨，局部有暴雨。江南多云，有时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那在今天早间的时候，我省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呢是有雾，请908的各位出行的时候呢注意行车安全。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24到26度，淮河以北南部27到29度，那江淮之间北部呢是30到32度。目前省会合肥晴天，室外气温23度，目前合肥市空气质量指数为53，空气质量良。
11: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12: 为进一步提高青少年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助能力，日前广德市举办2026年全国科普月主题活动，活动现场设置了应急科普区，将防灾知识与实操体验相结合，把实景安全课堂搬进校园，为师生带来一堂生动有趣的安全实践课。应急科普区介绍地震、洪涝、雷电等灾害避险常识，设置多类实操项目，普及避险知识。广德市城乡综合救援大队现场展示无人机、救生抛投器、灭火器等救援装备，演示灭火器提、拔、握、压使用方法，讲解无人机在洪涝、森林火情、人员搜救等真实应用案例，普及民用无人机飞行管理规定，科普日常落水防范，强调优先利用救生抛投器、竹竿、绳索等工具开展岸上救援，让同学们在动手实操中学习自救互救本领。此次应急科普活动将科技科普与安全教育有机融合，丰富了校园科技文化生活，帮助青少年掌握基础自救互救技能，切实树立防灾安全意识。
10: 再来关注的是乐购908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安徽交通广播的乐购908商城双节好礼专区啊，是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精品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一应俱全，新鲜的猕猴桃、饱满的大石榴果香十足，五粮液、金六福、浏阳河多款好酒备好，礼盒包装呢是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是有限时的福利加码，进店就可以领取满399立减50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那好物不用等，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乐购908商城。那今天啊就是中秋佳节了，那在这样团圆的日子里，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咱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那乐购908商城的双节礼遇啊，500毫升6瓶整箱装呢是直降50元，到手价只要149元，平均每瓶呢是不到25块就可以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那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那这款酒采用的是酿造工艺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的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50度呢是浓香型白酒的黄金酒精度，既保留粮食发酵的饱满香气，又赋予酒体冲张力，而且价格啊更实惠，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合适。酒体清澈如水晶，入口甘美醇和，回味悠长，哪怕呢多喝2杯啊也不上头。那再次呢和大家强调的是我们的双节礼遇价格，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白酒，500毫升6瓶整箱装，乐购908商城日常售价呢是199元，今天呢是福利特惠，直降50元，到手价只需149元，现在啊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了。那马上呢就是国庆长假了，估计很多朋友都会计划出门游玩，那么想要出游的时候啊，全程保持透亮好皮肤，一款省心高效的修护护肤套组真的必不可少。那今天的乐购908商城给您推荐的是护肤界的明星套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那么这一套包含的是200毫升精粹水，加上50毫升精华，加50毫升乳霜，全套呢是正装配齐，不用单独搭配，出门携带也很方便，日常的维稳还有像是抗氧化一站式搞定，那么这也是无护所护肤爱好者无限回购的王牌护肤套装，商城日常售价呢是899元，乐购908商城的双节礼遇福利仅需699，不仅如此还可以参加满399立减50的活动，到手呢仅需649元，性价比啊直接拉满，这自用送人都不错，赶紧啊拿起手机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方式您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
13: 高悬的明月是星空写给人间的情书，而月饼是落在人间的月亮，包裹着故乡，甜在心上。由缺到圆的月亮，指引着家的方向。
14: 爸妈，我回来了，
15: 去奶奶家喽。
13: 一年又中秋，思念有了归属，心有了归处。交通908，愿和风小梦越长满，年来好景岁如常。

0: I'm your good girl.
1: 枪口就瞄准心脏，子弹是你最爱的糖。既然你如此高贵，就送你黄金。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5: 6/26-28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祝您九月换新家。无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即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 0303-6556-0303。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8: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9: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8: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9: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8: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0: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11: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12: 我们来
9: 了，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11: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落岗，
12: 我们一起加油。
9: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智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